今天要谈的是丧心病狂。南宋时期的时候，金兵多次南下入侵，奸臣秦桧主张与金议和，迎合了当时宋高宗的心理，所以地位不断的上升。当时都是要迎合主上的心理，如果大王想战，你就想办法迎合他，他想和，看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和的非常的顺当，他就会特别的看重你。金国派使臣前来进行和谈，他们依恃着金兵的强大，行动非常的傲慢，目中无人，提出了许许多多无理的条件，当然会遭到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主战派要求驱逐金国使者，以武力与金兵对抗，收复失地，扬大宋的国威。可是秦桧却唆使宋高宗答应了屈辱的议和条件。教书郎范如圭对此呢，可以说是非常生气，义愤填膺。他联合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起签名上书宋高宗，反对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但是奏章写好之后，那些官员却开始害怕起来了，怕秦桧打击，怕秦桧报复他们，一个个都开始打了退堂鼓。范如圭一气之下就写了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指责他卖国求荣的行为。信中呢这样写道：你秦桧如果不是丧心病狂的话，怎么能做出这种可耻的丧权辱国的行径呢？你若是一意孤行，必将遗臭万年，永远受到后人的唾骂。这是当时范如圭一气之下所写的骂秦桧的一封书信。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单拳难敌众寇，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完全无法阻止。哎，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丧心病狂就是那时候把这个字给定下来的，说的是丧失理智，像发了疯一样，形容言行荒谬可恶到了极点了。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丧心病狂，也知道当时南宋时期呢，秦桧他迎合宋高宗的心理主和，但反而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其他人害怕秦桧的威势而躲在后面，一句也不敢吭气儿。丧心病狂就是范如圭一气之下写了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指责他卖国求荣的行为。在西元十世纪左右，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一直受着辽国统治和压迫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日渐强盛起来，所以到西元十二世纪初的时候，女真族中出现一位杰出的首领，叫完颜阿骨打。他领导女真人反抗辽契丹贵族的统治。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这会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大概阿城县这里，在正式建都，会号国号是大金。从大金建都之后，就不断的在往南宋进军了。所以这丧心病狂四个字，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进军而跟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时候，由这个

当时的一位大臣教书郎范如圭所写出来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所以丧心病狂近义词可以说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真的是。那造句呢也可以讲呢，哇，这几个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丧心病狂地向抗日军民开枪。说到这些事情，真的让人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愿意站在忠的一面，还是你站在另外一面，随随便便的随波逐流呢？你想过了没有？祝福大家，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哎，你要讲到初半夜的故事没讲，前面还接续耶。
1: 啊，接续。
0: 就讲说称赞人，有些到什么，有些人会自己觉得人家称赞他。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哦，我去垦丁玩啊，我去 Seven 啊，还被搭讪呢。”我就想哈，你被搭讪，我想说那么老怎么有搭讪他？他就说，那个卖东西的人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去 Seven 买东西，他是跟他先生他们去，他就说他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一个人来啊？他说我懒得讲，我就说嘿，他就说哦，我等一下几点下班，我可以带你出去走走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被搭讪，
1: 嗯，
0: 他说那你需不需要人这个帮你导览这样子，带着我心想，他觉得他被搭讪，但是我心想那个人想要赚导览费吧，
1: 嗯，
0: 他只是问他想说他一个人需要找一个人吗？
1: 嗯，
0: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被搭讪，嗯，他就很开心，
1: 有存在感。
0: 对，我就想是吗？我觉得他，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人几岁，他就说。那个人大概40岁，我心想那肯定他是要赚你的导览费，
1: 嗯，
0: 他干嘛找你一个老太太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算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但毕竟也是60几岁的，怎么可能嘛？
1: 老太太也向往爱情。
0: 对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被搭讪？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很开心的说他被搭讪。
1: 哦，
0: 但他叙述这个。

0: 过程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要搭讪他、嗯、我心里这么想、
1: 嗯、
0: 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需他觉得你可能是观光客，你需要人家跟你讲啊，我带，或者是他想带你去哪里买东西之类的，
1: 是、
0: 啊、是或许嘛，他可能是家里有在做什么生意的，嗯、他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不要买，
1: 可能
0: 对，都是有可能的啦。
1: 嗯，
0: 对啊，当然往正面想也可以，往开心的地方想也是可以。
1: 被打乱一池春水，
0: 吹皱一池春水，
1: 吹皱一池春水，叮叮咚咚的嘎响。
0: 他是你是要说干青底事是干我什么事？
1: 没有说那个、嗯、那个一池平静的水，
0: 对，
1: 就会起了一波涟漪，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这也很美的一个画面，
0: 对啊、
1: 哦。然后就是我们说。人当然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嘛，
0: 嗯嗯嗯，
1: 风一吹啊，然后一池子掉了，落叶掉了，一池春水都会变样的嘛，
0: 对
1: 对。但我们要保持那个平静的心灵，那个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很重要吗？
0: 嗯嗯，
1: 或者说那是一个奢侈品，
0: 嗯，
1: 表示应该是很不容易得到吧？
0: 对，是奢侈的。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奢侈的，
1: 是奢侈的，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很值得开心的，
1: 要稳住，
0: 对，稳住，
1: 就表示说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控里面了、
0: 嗯嗯
1: 哦、
0: 对、
1: 啊、不用去为着别人就开始就动肝火啊，或者就大抱不平 啊什么、哦、所以确实、嗯、这也
0: 是没错啦、嗯、是平静的心灵，但是不要有是比较有涟漪的意思吗？还是说
1: 他说这个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嘛，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还是说
0: 拥有
1: 啊、对，拥有这样，然后等这个风船过水无痕，管你什么事、嗯、走过了就没有了、
0: 嗯、
1: 你还是一颗平静的心，
0: 嗯嗯，
1: 就是你不怕涟漪，你也不怕暴风雨、嗯、
0: 对，
1: 也不怕这个水淹那个什么
0: 金山寺
1: 船过水无痕，这应该是要有大智慧啦，
0: 对对对，
1: 不然你那个心灵可能就很脆弱嘛，叫脆弱的心
0: 灵。可是我想一想，他如果有这种快乐的心好像也不错，不要像我们这么平静的心。
1: 你知道那个、嗯、那个也不是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
0: 对、欸、这歌词怎么讲，
1: 对，我忘记了、嗯、我就记得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不怎么怎么，
0: 对、啊、
1: 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
0: 动
1: 的、
0: 欸、
1: 动心
0: 是你觉得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
1: 应该是一时的啊，动了心啊，本来心是平静的、啊、
0: 稍微动一下，但一会儿再转过台看他挖鼻孔的时候又停下来心又不动了是吧
1: 那个心不了情那首歌不是
0: 对、啊、
1: 就是其实心是平静的、
0: 嗯、
1: 但是就是有人撩起来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你觉得那是美好吗、
0: 嗯、
1: 可是撩起来以后其实要怎么收拾也还是要一段时间、欸、
0: 是哦，
1: 也不见得撩起来以后就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平静的心啊，
0: 但是我们都很快立马就回平静的
1: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立马
0: 我们现在都挑不起任何的皱褶 挑不起任何波浪涟漪都没有
1: 心如死水
0: 今天早上我想到了我同学写一个说我们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要住烟波饭店，你要住一张大床，你跟你先生要一个大床还是两个
1: 小床？
0: 他说两个小床要加900，我就说那就一个大床、啊、省一点，然后我就说省900，他就说你小姐，你省的钱要给谁花啊？你们俩是感情好要一张大床吧？我说不是，我大床小床都可以，但如果价钱有差别，我就睡那边。对不对？干嘛还多900？反正我就说，只是
1: 对啊，哪有人这样？一般都
0: 有大床会
1: 比较便宜啊。哦，
0: 以前一张床比较便宜啊，两张床比较便宜
1: 是吗？
0: 是啊。
1: 我以前就是说标准房里面就是两小床的那种。
0: 嗯，没有，一个都是 twin 的twin bed， 就是一个两人床这样。
1: 我觉得睡觉来讲，就是两张小床会比较睡得安稳。

0: 不过现在的饭店啊、哦，我平常讲有一个星级的饭店以上的，他那个床都不太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你左边的人翻身，右边人就觉得地震，不至于。
1: 对啊，没错，就是要安好心。
0: 对啊，我现在睡的那个床，虽然我一个人睡，但我用那个现在很流行台湾一个品牌的，我没有做广告，我是有一个叫棉豆腐的。
1: 哎呦，还没听过嘞，
0: 你没听过？
1: 棉豆腐，
0: 棉豆腐，
1: 棉花的棉，
0: 睡眠的眠。哦，它还有豆腐皮啊，什么什么豆腐，
1: 真的
0: 哦、对，
1: 豆腐、
0: 哦、芝麻豆腐。它的床名字叫用这个名称。
1: 你说吃东西的豆腐啊？
0: 对，
1: 哦，
0: 它那个床就是做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这样有一个形状，这样很像豆腐的、哦、白色的，对。然后呢，但它的床真的好睡哦。
1: 真的、
0: 哦，对，而且睡了，你旁边人翻身，你都没感觉
1: 哦。真的、哦，
0: 真的，
1: 哦，棉豆腐，
0: 对、啊。
1: 所以你说一整片床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这样
0: 不是啦，它只是名字叫棉豆腐，它是用这个，因为它做的那个床看起来很像豆腐，所以它称它用它那个床的用这个名称来叫
1: 哦，
0: 它跟豆腐没有关系，人家床用豆腐做能睡。
1: 没有，我的意思说它一小一块一块合成的一个，
0: 不是合成，是它车缝起来就看起来、
1: 哦、缝起来就像一块
0: 一大张床，这样看起来一格一格的很像豆腐。
1: 哦 ，OK，
0: 天哪！
1: 啊、哦，你果然这果然时代在改变着我们。
0: 他还有做很叫豆腐皮的，就是很薄的。
1: 嗯，
0: 那你如果你
1: 应该是里面有薄薄的海绵，
0: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材质是什么。
1: 反正对啊，
0: 它这个已经蛮做的蛮不错的
1: 哦，
0: 而且
1: 价钱很贵吗？
0: 我觉得还好，而且它给你试睡一百天，
1: 嗯，
0: 一百天你可以任何理由的退，
1: 真的
0: 你可以不要，对，他又把你收回去。
1: 哦，要5万块吗？
0: 不用，
1: 不用哦。
0: 我那张才好像2万，
1: 这么便宜。
0: Twin 的，
1: 现在要找到2万的，
0: 他那个很好睡，
1: 好
0: 床，那床很好哎、
1: 欸。我哪天去你的床睡睡看？
0: 好，他可以给你，他也有试睡的店面啊。
1: 啊，真的、啊嗯、不行，我觉得去那边躺一下是不准的。
0: 还好吧。
1: 以前我去买床的时候，就是要去，譬如说去那个店，然后去躺，你能够躺多久吗？你躺个几分钟，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起来了、
0: 啊。你躺几分钟，你还躺不出来
1: 躺、欸，你没有办法躺得出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才会。
0: 你可以转身啊，你干嘛躺在那边不动？你要翻
1: 身。对啊，你转身，但是我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才知道你的床有没有贴合。
0: 很多年轻人都有买这个床、欸，哎，
1: 真的、
0: 啊，
1: 哦，那新的品牌哈、
0: 嗯，而且是台湾的品牌。
1: 真的、哦，
0: 嗯，
1: 好厉害！我来去看看，
0: 嗯，
1: 好。
0: 他还有给你露营用的，还有给你，就是可以收起来的。
1: 真的、哦？
0: 对，
1: 哦、
0: 我因为我姐姐那个是睡，她是房间榻榻米那里给人家。有一天我去睡，我就发现连榻榻米那个都很好、欸，
1: 哎，啊，真的、哦，
0: 就它是这样折的打开，然后睡起来也很够、
1: 啊，是，
0: 对，
1: 啊，值得去探索，
0: 对。
1: 嗯，
0: 方便。
1: 我们节目再去访问一下。
0: 欸、我做广告了吗？
1: 啊、没有。
0: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呢？
1: 讲到、
0: 欸、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第四个最重、最人生最奢侈的东西。
1: 第四个，
0: 对啊，
1: 就是慵懒的早晨。
0: 对啊，这跟床有关系吧？慵懒的早晨也是很奢侈的。
1: 对啊，慵懒的早晨，
0: 但我都没有慵懒、
1: 欸，又不能天天有。
0: 我的早晨的我都很开心的，一起床就往外跑、欸。
1: 你
0: 我这算不算慵懒的早晨？
1: 你不算，
0: 真的、啊。
1: 你不会停留在里面慵懒？
0: 我不会，但是我会喜欢到，譬如说，如果
1: 你是到
0: 下雨没有办法打球，我都喜欢去咖啡厅吃早餐。
1: 啊，真的、
0: 哦，就算一个慵懒的早晨。
1: 哦、慵懒的早晨，
0: 对，点杯咖啡，
1: 慵懒的
0: 早餐
1: 可以停留在床上。也可以停留在沙发上，也可以停留在早餐店，也可以停留在球场啊。
0: 对，我在球场很开心啊、嗯、我们每天都聊得天南地北的，
1: 东扯西扯，
0: 对，大家聊得笑得很开心哦。
1: 哦，
0: 对啊，
1: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快乐的早晨、嗯、
0: 对啊、
1: 哦、不是，
0: 然后大家都分享东西，
1: 对，所以慵懒这两个字啊，
0: 嗯，

0: 能才是关键的、啊。嗯，对
1: 不
0: 对？
1: 不是早晨吗？慵懒的早晨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啊。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慵懒呢、啊？嗯啊，慵懒是奢侈的吧？
1: 是啊，
0: 什么时候会有慵懒的感觉？很，
1: 我都是晚上比较慵懒。
0: 你晚上你摸到床你就睡觉了、
1: 啊，对，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已经因为精力已经用完了，嗯，我就觉得
0: 在床上，然后还可以醒来的时候还可以这个不会赶着要赶快去上班，或赶着要起来煮早餐，那赶着起来干嘛？那叫做慵懒。
1: 真的
0: 好、哦，嗯，然后没有
1: 不用赶时间。
0: 哎，你想想看，你去旅行哪有真正慵懒的早晨？
1: 没有，拢做工啊，今天要早等要开开始
0: 啊。为了早餐
1: 六点半还是七点开始啊？
0: 对啊，
1: 对啊，每个人都说哦，早餐这间饭店早餐几点？嗯、然后说七点啊、哦，七点就去吃。我就说干嘛要那么早去吃？
0: 啊、所以我要
1: 去他们说等一下抢
0: 不到，
1: 抢不到。
0: 天哪，我的妈呀，这个太
1: 没有，是开玩笑的啦，
0: 很多人是这样想
1: 的。我想说要抢什么菜，
0: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猛冲
1: 哦，就是想到就很好笑，真的。
0: 所以慵懒的早晨还真的是稀奇，
1: 对，
0: 不多，
1: 对
0: 哦，嗯，你这一生有过几次慵懒的早晨？
1: 而年轻的时候都就像你讲的那个
0: 赶上班，
1: 最好一直不要起来，因为要上班好累、啊、嗯，而且有些是小朋友啊，
0: 对，
1: 一直
0: 要上学，
1: 哎呀、啊，还有要吃奶，
0: 一直到要吃奶，对，半夜就要吃奶。
1: 哎，慵懒的早晨讲不完了啦，
0: 所以没有。
1: 田公益这样的讲，
0: 田公益再来看算算看，一生里面有几个
1: 慵
0: 懒
1: 的
0: 早
1: 晨、
0: 哦、成为你的奢侈品。时间也多诶，
1: 冬天干不吃，太敢爱煮汤。
0: 俺只是
1: 常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讲过呢，在文学史上，诗仙是李白，诗圣是杜甫。那么仙圣是怎么回事？圣呢，一般就是说，对于他的表现在诗上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成就。那杜甫为什么叫诗圣呢？杜甫他字子美，号是少陵野老，那么呢称为是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在唐朝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著作以宏大的社会写实著称。那么杜甫的家族呢，出生于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时候，京兆杜氏多自称为杜陵人，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后来曾经隐居在成都的草堂，所以人家称他为杜拾遗、杜工部，又称为杜少陵。杜甫呢，与李白是并称李杜的。为了与晚唐的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就分别小杜牧的区别，所以称为大李杜。小李杜呢，就是李商隐与杜牧。明清以后也常被尊称为老杜。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深厚杜甫的作品呢，最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即为《杜工部集》。它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以风格浑朴沉郁著称。相对于李白的疏朗洒脱的诗仙，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因为他对社会时代意义被封为诗史。那么

正呢是后人对唐代这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美称了。人家说为什么叫圣呢？道德修养极高者称为圣，比如说孔孟，精通仪式者也称为圣，如汉代草书家张芝、唐代草书家张旭被称为草圣，唐代画家吴道子被称为画圣，杜甫被称为诗圣，就是兼具上述的两个方面了。一是指他的完美人格、醇厚的伦理风范，二是指他精深的诗歌造诣、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杜甫的诗歌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被诗人重视，陈武他晚年自叹说：“百年各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去世80多年之后，他的诗名才被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元稹等推崇，李杜并提成为时尚，这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审美思潮有紧密的关系。安史之乱以及其后唐与吐蕃的战争，军阀之间的争斗，严重地动摇了唐王朝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其实也消失了，那么写实主义的诗歌风气开始盛行。于是呢，写实主义的开山大师杜甫啊，之后才取得了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杜甫被看成诗国的圣人，却是在两宋时期。最先把杜甫与孔子做出比较的是北宋圣之时也，孔子位极大成，物护杜氏、韩氏，亦即诗文之大成语。这段话里面把孔子、杜甫并提了，说两人都具有极大成的地位。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杜甫是诗圣，但诗圣的意思已经隐约可见，所以在南宋杨万里则直接称杜甫是圣于诗者，这是江西宗派诗序他当中所写的。但是明确地取用诗圣两个字来美誉杜甫的，却是明代的著名诗人学者杨稹，他在词品序中首次捻出这个词语来称呼杜甫，此后诗圣这顶桂冠就牢牢地戴在杜甫头上，一直到今天了。这是我们称杜甫为诗圣的由来。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这个阿麦威呢，这是很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多久，然后有用了多少，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也都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点点滴滴的智慧。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好，所以这俗语话哈，当然咱啊，咱的祖先是足有智慧，啊，足济拢是用的，啊，拢是对生活的中间啊，因的经验，哈，啊，是因所体会的啊，来做这个俗语，啊，原来是迄个意思，总是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迄个情形，迄个生活的情景，可能咱即马啊已经有一段落哈，有一个落差。总是迄个智慧，咱会当个捡起来用，迄个智慧会当下伫咱现今的状况，咱嘛是会当使用。
0: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是只要看表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衍生他的弦外之音，
1: 对，
0: 这个
1: 呀，就是
0: 看他累积多久。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句我们平常应该可能都有听过的俗语。
1: 对，我想这是啊，咱一定啊一定捌听过，咱常常会听人安尼讲。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哎，对，尤其是那个打群架的时候，或是就是放学要闹人来的时候。对，阿芬小时候还有那种看玻璃的行为，就是同学们会谣，不是谣传，就是传。就是大家修旧然后就会说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现在不知道

0: 学生、高中生还有没有这种事情，还是直接网暴，欸，这更不好。好，这个苏拉姆苏丁就是汉字讲就是输人不输阵，
1: 嗯，
0: 就是我人输掉没关系，但是那个整一群的人，哦，不能输，
1: 嗯，
0: 啊，输丁个潘化名就是一整群人，哦，一丁狼输掉了就不好看了，潘化名就潘化名，就是面子挂不住。
1: 对，所以这句话哈，跟迄个民主就有关系，
0: 嗯，
1: 哦，对，哦，啊，所以这句话诶。的来源嘛，
0: 哦，
1: 是真有趣味，
0: 哦，
1: 嘛是真趣味。这就是讲到啊，以前庄卡，
0: 嗯，
1: 啊，足侪拢会有迄个拜拜，特别是到啊啊古历的七月，吼，哦，哎，嗯，对，就是
0: 中元节，
1: 对，中元，嗯，啊，所以啊，足侪庄头拢一庄一庄拜拜，吼，
0: 嗯，
1: 嘿，啊，虽然不管你有你这口罩有拜还是无拜，
0: 嗯，
1: 总是都已经有一个风气，就是讲，
0: 嗯，
1: 啊，伫迄个时阵，因为是闹热。
0: 嗯
1: 啊，所以呢，因就拢请啊啊朋友啊亲戚，啊
0: 嗯，
1: 来出嚟啊食饭，
0: 哈，食老热，
1: 食老热，对，迄个迄款情形人叫做食老热。
0: 有阿红，小时候有遇过，
1: 对，好，我哈，譬如较早啊，住伫家己的时阵，哎，
0: 嗯，
1: 嘛，欸，是。啊，吼，哦，过来的朋友哈，拢，啊，请去因遐较庄卡，
0: 嗯，
1: 因的庄头，
0: 嗯，
1: 啊，去遐食
0: 老热，对，就是这名词很可爱，
1: 加老
0: 热，老热怎么吃，或是老热是什么？
1: 对，
0: 对，通常就是庙会啦，
1: 对，
0: 啊，或是中原普渡，
1: 嗯，
0: 然后或是某个神明生日。那那就是在庙埕前面就会办这种流水席，
1: 对，好，嗯，啊，这因为这一钟头一钟头哈，嗯，所以就已经变作一个一个啊一个习惯，
0: 嗯，
1: 哦，嘿，啊是，哎，对，所以就是讲，不管你这家口有拜还是无拜，拢，
0: 嗯，
1: 会办的，
0: 嗯，好，
1: 啊，普通的钟卡哈，哎，钟卡拢有真济门口埕，
0: 嗯，
1: 啊是，那无门口埕，就是伫路边。
0: 对
1: 嘿，对，好，哦，啊，所以啊，所以这口罩办规则的，
0: 嗯，
1: 那口罩办规则的，拢看个清清楚楚，
0: 对，都看得到。
1: 对，好，
0: 哦，A 家哦，五桌，嗯，然后 B 家十桌，哦，嗯，B 家出了钱比较多。
1: 对，好，哦，啊，是迄个就代表，啊，那靠钱，可能啊，你的。
0: 人
1: 民对，你的人民较快，
0: 对，
1: 吼，哦，对，哦，这拢有足侪代表
0: 哈，啊，
1: 对，所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就足侪拢是比较，
0: 吼，
1: 哦，对，哎，恁家五桌，安尼我得爱加两桌，对，我来办七桌，办八桌，
0: 啊，那要中破菜都同一个啊，才。价钱才会一样，不然我请的可能是这个好太鼎泰丰的小笼包，然后那一个出的可能是哎，欸，这个老爷饭店的中破三
1: 条，真的阿芬吼，哦，起来做做迄个裁判吼，哦，一定就是啊，搁较准确啦吼。不过总是咱得看看啊，普通就你一看去拢是，嗯，啊几道，咱普通拢要算几道的，
0: 对，
1: 哦，对，较无看讲啊，你到底食的有青草啊无？
0: 对，那个料理
1: 的料理是啥物？哈，哦，因为食了拢哎，一个上桌都拢食了去。
0: 对。
1: 对，迄，那个料理的较无虾米比较啊，
0: 哈，嗯，
1: 嘿，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哎，欸，我那是舒服一个人，
0: 嗯，
1: 好，哦，讲啊，因兜啊，这是咱的庄头的大财主，哎，
0: 嗯
1: 欸，我属于无要紧，嘿，因为迄是大财主嘛，我属无要紧，对，唔免比，唔过那是厝边头尾。好，拢差不多交交啊，七八道、十道，啊，我哪会使输人？对，我当然至少我嘛爱十道、十一道安尼，好，对，所以这就是输人，输，
0: 嗯，
1: 一个人无要紧，
0: 嗯，
1: 袂使输拢总。
0: 哦，所以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这个孝景赛不行。好，所以这个是团体咯，这是要看团体的面子，然后所以就是团结力量大。

0: 这也是可以引申到这种你个人力量不大没关系，但是你要群众的力量一起来卡北拍跨饼
1: 啊，所以这个哈，这个其实嘛是会当这句话看起来来讲啊，表面你安尼比较哈，实在是无必要啦哈。不过咱这个时阵，咱那是把这个情形用在要鼓励一个人啊，讲哎。无要紧，咱即马走较落尾，无要紧，哦，咱搁较拍拼一下，咱就会走进前，哦，嘿，对，嘛会当用即句话来讲，哎，输人唔输阵咯，输阵歹看面，拍拼，哦，所以咱就紧走，
0: 哦，
1: 紧较拍拼嘞，
0: 我们继续累积，
1: 对，
0: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1: 对，
0: 乌龟可能看起来爬得慢，但是哎，我们。就是勤能补拙，把它补起来。
1: 是，所以同款的一句话哈，嘿，咱嘛是会当用在好的方面，
0: 对，
1: 给人鼓励，
0: 没错，
1: 哈，对，
0: 鼓励人可以继续努力，
1: 对，好，所以那是在鼓励人的时阵吼，我想真久都有够啊，哈，嘿，对，哈，输人唔输阵，输阵敢有影一定就歹看面，不一定啦，哈，不一定，哎，对，哈，所以。输人唔输阵，哈，对，所以咱得
0: 鼓励的，嘿，用这
1: 鼓励人
0: 前半句，
1: 对，
0: 够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讲了什么呢？
1: 第二句咱嘛是常常听到，七月半啊，唔知死活。
0: 这个可能我们很久以前也有提过了，聊过哈。那七月半啊，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版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老练嘛、中原普渡的时候就七月半啊、七月半是指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啊半啊、啊七月半
1: 诶
0: 啊七月半的鸭子不知死活为什么
1: 对因为七月半哈嘿
0: 不是猪哦，
1: 对，七月半哈，拢会抬鸡抬，拢会迄个，拢会抬啊，
0: 牲畜，
1: 嘿，啊，牲畜有足侪拢是猪公啦哈，哎，来大只猪哈，啊，毋过鸡鸭
0: 也有，
1: 因为你可能
0: 看你养什么，
1: 不是。你那猪公，因为猪公足贵啊，哈，足大只足贵啊，哈。
0: 那个给大财主出。
1: 对，啊，还普通啊，可能是大财主，啊是讲一个公司，啊是一个机关，哈，嘿，因为这样。不过咱啊，人家厝哈，可能你啊一只猪公，你嘛排，你嘛食未了哈。对，普通拢会改抬鸡抬鸭，嘿，对，啊，所以一只就是讲哦，七月半的鸭，哈，对。已经时间到啊，用要哈，因为你普通时你就饲掉嘞嘛，搁饲嘞为着要七月半要来抬，啊，所以到七月半的时阵，这只啊要唔知呀，连咪都要互人掠去抬，好啊，所以搁逐工底下欢喜，
0: 也不错了，
1: 对，好，
0: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1: 对。所以这个
0: 不知死活，
1: 对，你唔知死活，就是讲你对你的环境，还是你对迄个危险哈，迄个危机感哈，你拢无，
0: 没有危机意识，
1: 对，无危机意识，
0: 哦，每天就是吃睡，
1: 嘿，
0: 吃睡，
1: 好，
0: 然后
1: 逐日安尼快乐过日子，
0: 不知道这个中原时节快到了，我就要没命了，
1: 对，好。对，这句话哈，哎，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哈，定定啊，好大人啊来念，哦嘿，你得爱较俭嘞，唔通有钱就拢开了了，好、嘿，你哈有钱就开了了，你拢无存后，哦，你实在是七月半啊，唔知死活。你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这阵有钱，你还没欠起来，你还拢总开了了。
0: 这比较像美国人，他领的是周薪，我就当周花，当周领，当周花，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但是华人的确在储蓄方面，就。比较有心得，就是要未雨绸缪。

0: 筹谋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多少我就规划、多少可以花，多少要存起来。
1: 对、
0: 那长辈们就会提醒说你不要一有钱就花光光。那、现在很难、这个月光族越来越多，有的还不止月光，还要预支，
1: 还预支，对吧？卡在撸来撸去的呢，
0: 这个时代的不同，
1: 对，
0: 但是也的确啦吼，七月半啊，唔知希望真的是有比较多提醒吼，因为不要看不清楚可能现在的时局变化、国际情势，这都跟我们的经济是有关系的，不能唔知希望。
1: 所以你就爱哈未雨绸缪，也爱两扎来做准备，哈、唔当到时到啊，得行拢无
0: 啊，
1: 对，
0: 好，所以表面上其实当一只快乐的鸭子也不错，但是这句话衍生出来就是要让人哈有一这种警觉心呐、哈，居安思危啦，不要就是结果戆。
1: 唔通啊，安尼六天，
0: 虽然是需要有赤子之心的哈，但是还是要危机意识哦。
1: 对哦，
0: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话，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很常听得到哈，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出处，
1: 是好，所以咱会当用在好的方面，对。
0: 好，所以再来熟悉一下。
1: 来，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这个汉字是说，就是你如果要输给人没关系，但是不要输给一群人。
1: 对啊，
0: 或是我这一群人不能输给你那一群人。好，那输丁潘跨平就是这一群人输掉了就不好看了，面子挂不住了。但是衍生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然后就是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团结力量大，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好，第二句。
1: 七月半啊，唔知希望。
0: 七月半啊，在希望。这个七月半是指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农历的七月半，是农历哦。然后因为这个农历的中原普渡，就是会有很多的祭品，那祭品可能有鸭、有鸡、有鱼、有猪。那这个啊，在希望，就是他这个很乐天的动物家禽，那就不知道自己就是死期将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吃跟睡。好，那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没有危机感。好，所以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人，我就是延伸就是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一些警觉性的。
1: 是，
0: 好，这就是今天熟悉的熊一伟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我们师大的历史博士赵月智老师所主讲，同时赵月智老师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赵月智老师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看见。那过去的时间，赵月智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种种。那赵月智老师透过了很多清代时期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行仪，透过他们的事迹来回溯那个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大的环境怎样一点一点的让台湾可以更现代，能够更进步，也看到了那个治理的不容易，以及很多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跟突破。那面对这些人物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他们离我们都并不远，大概就离我们很多都在三四五个世代左右，所以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他们还存在的史料，甚至这些人可能都有一些画像，那也有他们一些后代还活着，所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个轨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所踏的这块土地，它的种种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同时之间呢，赵月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很精彩的图文，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华丽广播网的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6月25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题目。我想朋友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所精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图文。今天呢，赵月智老师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在清代时期的两位在台湾的人物，一位是张达金，另外一位是潘敦载。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分享能够更了解那个环境，那个发展的不容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月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月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张达金与潘敦载的故事。张达金是台湾开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21岁单身渡海来台，就落脚在彰化平原，

张达金勇敢又积极，并乐于学习番族语言，因此他很快就能与台中的岸里社来进行蒲社贸易，而逐渐富裕。之后他又与岸里社总土官阿莫过从甚密。1711年，岸里社发生瘟疫，张达金以草药为岸里社族人治病，阿莫感激之余将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金又陆续娶了5个番社头目的女儿，赢得了番仔驸马的称号，人称环阿虎骂。再者，张达金还说服岸里社协助官方平定各种反清事件，让他在官方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些作为都有助于张达金率众开垦台中平原。张达金还和汉人开垦者的领袖合组了六管业户，用来筹资开凿猫雾树郡，灌溉3000余甲的土地，不仅帮助汉人垦地的水田化，富裕地方，也让他可以依靠水租获得庞大的利润。张达金等汉人大肆开垦台中平原，也压缩了八折海等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必须往山区移动，因此也爆发了多起的汉源纠纷。于是官方趁机整顿势力过大的汉人通事。1758年，张达金被以侵占番地、借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但是张达金的子孙仍然可以留在台中居住，繁衍子嗣。据说张达金在台湾中部的子孙已经超过10000人。那潘敦仔呢，是岸里社首领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阿莫是岸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兰则是岸里社第二任总土官。土官虽然是由社藩公举，但是实际上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他代表官方督率藩人以及社务，因此也拥有公权力。1715年，阿莫被诸罗县知县周宗宣遴选为土官之后，他们家族就逐渐崛起。阿莫阿兰家族还帮助清廷平乱，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到潘敦仔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潘敦仔原名敦仔阿打歪。潘敦仔在雍正年间曾经协助官方平定台湾中部最大的一场平埔族的叛乱，这场叛乱叫做大甲溪社叛乱。乾隆年间，潘敦仔又协助朝廷平定了许多的叛乱。经历这两个皇帝，雍正皇帝曾经赐他大游人的称号。1740年，乾隆皇帝又赐他姓潘。潘敦仔还从两位皇帝手中领取许多礼物以及一袭蟒袍，可以说清代台湾藩人中受朝廷恩宠最隆者就是潘敦仔。更重要的是，

潘敦载还与张达京合作修筑水圳，开垦了台中平原。虽然潘敦载的所定的垦约似乎是不利于岸里社，但是促进了台中平原的开垦跟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也是台湾开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张达京跟潘敦载的故事。张达京1690年出生1773年去世，他字正万，号东斋，是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人。张达京的先祖是武举出身，因此要求子孙必须学习防身的拳术。张达京的父亲还教授他药草的秘方，这些都对张达京日后在台湾的崛起啊，非常的重要。传闻张达京身材高大，长耳垂肩，仪表不凡。他在21岁时只身渡海来台，从鹿港登陆，落脚在彰化平原一带。张达京颇有语言天赋，其后他就到大甲溪北岸与八折海人来进行这个交易。那八折海是平埔族的一支，旗下重要的支义有岸里社、乌牛兰社、阿里史社、铺子黎社。张达京与岸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啊，这个阿莫呢，有时候文献也写作阿木啊，或者是这个和睦的睦阿木哈、啊。他跟阿莫呢交谊颇密，土官的设置始于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清廷制台后沿用此一制度来统辖部落。土官一般是由设藩公举，官方认为适任才发给牌照。康熙末年，阿莫协助清军平定平埔族的通宵社之乱。1715年康熙54年，官府恐怕岸里社督帅无人，何就照例临委土官总领社务。此时诸罗县的知县周宗轩，他特别遴选阿莫为岸里九社的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家族啊，也从此发迹。1711年，康熙50年，岸里社突然遭受瘟疫的侵袭，死伤颇为严重。张达京因为暗通中医，于是以草药为岸里社人治病，治愈了许多人。岸里社人感激之余，乃与张达京来结亲。岸里社的首任总土官阿莫把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京又陆续娶了西四伟、乌牛兰等社头目的女儿，他一共娶了6名藩社头目的女儿，因而人称还拉虎骂藩仔驸马。由于张达京与岸里社多了这层关系，有助于他在当地的开垦和经营。1725年，也就是雍正3年，清廷有鉴于

需要干才来教化按理社的规划番，于是以张达金熟谙番情，精通番语，且有招衰招赖之功，好，于是委任他为按理五社的第一任总通事。通事的职务包括传达政令、收缴番饷、分配差役以及教化番社等，而且也可以从事仆社贸易，也就是把番社的土产运出卖给汉人，并且以汉人生产的杂货来供应番社人民的日常所需。张达金被任命为总通事之后，此一官衔让他在汉人与按理社之间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他也肩负指导按理社饮食起居、学习礼仪伦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此时清廷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按理社又以勇猛善战著称，于是张达金配合官府的政策，说服了按理社头目来协助官兵镇压各类抗清的事件。张达金也因此建功立业，声望不断提升。1731年雍正九年，道卡斯族的大甲溪社因为官府派给的劳役过多而叛变，他的首领林武力联合铺子离社等八社起兵抗官，他们率众烧毁了淡水厅的衙门。首任淡水府民同知张鸿章被迫逃亡，台湾镇总兵吕瑞麟也被包围。次年，台湾道台倪向凯的刘姓表亲为了求立功，将协助运粮的五名大渡社的藩民杀害，还妄称他们是作乱的这个藩人。大渡藩众到彰化县城来理论，知县冷其晕冷其灰，知县冷其灰敷衍应付，引起大渡社、杀戮社、牛骂头社、铺子离社、阿里史社等中部平埔族的联合大叛乱，并且持续扩大。当时候的彰化县，也就是包括今天台中彰化南投一带的平埔族，几乎都参与了此一事件。1731年雍正九年八月，清廷派遣郝玉麟总督福建军务，这个职务其后也更名为闽浙总督。郝玉麟派台湾总兵王俊征调6000名官兵渡海来台镇压，九月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张达金，也就是阿莫的女婿，跟土官潘敦仔，也就是阿莫的孙子，率领按理社人为清军助战，指导叛乱者的巢穴，情势才逐渐稳定下来。整个事件历时7个月，官府俘获叛乱藩民1000余人，为首的林武力遭到斩首消逝，杀戮社的土官亦被杖毙。清廷将大甲溪社、牛骂头社、杀戮社分别改名。

为德化社、感恩社、千善社，并且在八卦山建正幡亭，八卦山则称定军山。啊，这显示了啊，谕令以武力谕令这一些平埔族的藩社，必须要懂得感恩，懂得谦善，了解朝廷德化的这种恩惠。事件之后，大渡一带的部落联盟势力大为衰落。乾隆年间，台湾道刘良弼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杀戮行》。这个诗写道：“皇恩许千善，生者还其乡。藩妇伴寡居，藩童少宴行。捉乎杀戮藩，盛衰物之常。紫金房厅榭，荒烟漫道旁。”可见得这一次的镇压造成台湾中部藩社男人大量的死亡，导致妇女寡居，儿童也锐减。张达京在这一次的平乱过程中，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雍正皇帝赏给他七品官的官衔。此后张达京就凭借着官衔这样的特殊身份来广治田产，招徕佃农开垦。再者，张达京也返回广东大埔的故乡，邀请他的兄弟张达潮、张达彪啊，一起来台湾中部开垦。更重要的是，张达京在1732年雍正十年以张正万啊之名啊，这样的一个垦户垦号啊的名义，与陈周文、秦登建、廖朝孔、江右金、姚德兴等五人合组了六管业户。六管业户与按理社、租社订立了割地换水的垦约，载明六管业户联合出资开辟上陂、下陂，引大甲溪水来灌溉租社广大的旱铺，租社则必须要割让部分的社地给六管业户作为报酬。六管业户他们出资6600两银子来开凿上陂，上陂是自铺子里口竹陂引进大甲溪的水源灌溉，灌溉侧东堡一带千余甲的土地。到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才竣工，上陂的水圳长达40余里，俗称的猫雾侧圳。上陂水圳是张达京与潘敦载达成协议，采取割地换水的方式来开垦。潘敦载是希望借着割地换水来用土地换取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的引进，而张达京则可以获得台中平原大片土地的开垦权。下陂开凿水圳的费用更高，总共是达到了8300两银子，甚至有另外的说法是高达11500两银子。

既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下皮可以灌溉的面积也是达到了1000多甲。下皮是采取28分水，留2份给按理社，8份给开垦的汉人。这种分法显然对按理社不太公平。其后众人和上皮下皮两郡把它称作葫芦墩郡。由上可知，18世纪末张达京等人所开辟的水郡灌溉面积已经达到3000甲左右，而按理各社所拥有的土地却只剩下这个葫芦墩郡上游地区的土地。水郡开辟后能收取的水租颇为可观，当时候水租大概每甲地可以收取3至4担的稻米。上皮水郡灌溉面积1000多甲，每年至少可以收取水租啊3000到4000担。以当时候米价一担大概是1两白银来计算，每年收入可以达到3-4千两的白银。上皮花费6600两，其实只要2年的水租啊，2年多的水租就可以收回成本。所以这个修筑水郡可以说是获利非常丰厚的一种事业。六管业户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张正万的垦地大致是在神冈、大雅、潭子这一带，秦登建的垦地大概是在30张里啊，这个30张里在清代1张里大概是5甲地啊，那这个30张里啊，这个地区应该是有150甲的土地了哈。秦登建的土地在30张里2分圃、3分圃一带，姚德兴所开垦的土地则是在上牛埔仔、石碑仔、廖朝孔的土地则是在港尾仔、江右金的土地是在牛埔仔一带，陈周文则是在陈平里、4张里这一带。1734年雍正12年11月这一年是雍正皇帝57岁的生日，张达京奉诏率领按理社的头目到福州来领赏。他们到达福州的官府之后，面朝北京跪拜雍正皇帝，并且从闽浙总督郝玉玲手中啊领取了皇帝犒赏的缎绫、布匹、靴、帽带、袜子等礼物。传说雍正皇帝还赠送了一件御式的蟒袍给张达京。至此张达京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张达京他们在台中平原大肆开垦，已经压缩了八折海族等平埔族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八折海族只能移居南投埔里，或者转往苗栗山邑的山区。1750年乾隆15年起，台中平原陆续爆发了汉人通事率众侵入番界开垦的纠纷，造成很大的汉源冲突。于是官方

了开始整顿势力扩大的通事。1758年乾隆23年，朝廷把担任通事达34年之久的张达京以侵占藩地、借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通事则由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潘敦载来接任，所以潘敦载既是第三任总土官，也是这个通事啊。不过张达京的指示跟六位平埔族的妻妾仍然可以留住在台中，并且在此繁衍后代。据说张达京的子孙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0人，堪称是台湾中部最大的望族。1770年乾隆35年台中当地人在万兴宫供奉皇恩特寿公家父府张公达京长生入位，供奉张达京的长生入位来感谢对张达京拓荒之功的一个感谢。1773年，也就是乾隆38年，张达京在广东的故乡寿终正寝，享受84岁，也算是非常的高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潘敦载的故事。潘敦载出生于1705年，过世于1776年。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歪打，敦载阿打歪，他的汉名是叫潘敦，载是俗称。潘敦载是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潘敦载的父亲阿兰与通事张达京率领按理社设藩，守御大渡溪河畔，并担任官兵的向导，事后获得清廷赏赐六品的公职，并且被遴选为土官总土官。那潘敦载的在父亲阿兰过世之后又被官府选为这个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1726年雍正四年，潘敦载参与清军围剿水沙连社的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1732年雍正十年，潘敦载更是率领按理社的族人协助清军平定最大的一场平埔族叛乱，大甲溪社的这个叛乱，之后又协助平定吴福生事件。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劳，奉诏由台湾镇总兵王俊带领前往北京觐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龙心大悦，赏给潘敦载一袭御衣，并赐号大游人。潘敦载为清代历任各族土官唯一获此恩典者，因此他大为出名。1734年雍正十二年，潘敦载加封正七品的这个官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潘敦载上京途中

中行经这个湄洲岛，曾经向妈祖许愿，若是此次旅程能够平安顺利返乡之后，愿意塑造金身，建造寺庙来奉祀妈祖。之后潘敦仔果然很顺利的返回台湾中部。潘敦仔的两个儿子潘世万、潘世兴也大力支持建庙的一个计划。于是他们在社口新建了妈祖庙。潘敦仔娶其儿子，两个儿子啊，世万、世兴名字中的一个字结合起来成为庙名，这也就是万兴宫啊庙名的由来。1737年乾隆二年，潘敦仔率领按里社族人随北路参将靳光汉、淡水厅同知赵其芳搜捕后龙及加治阁社的叛乱者。1740年乾隆五年，潘敦仔更是不得了啊，获皇帝赐姓潘，地位从归附官府的身藩转变成为协助官府的官藩。话说清代平埔族的赐姓，平埔族最喜欢选择潘字，因为潘这个字拆解开来是有水、有田、有稻禾，而且还保留了族称藩，好让后人不至于忘记了本身的来源。是故清代平埔族改汉姓，以姓潘最多。1740年10月，巡台御史杨鄂友还赠送潘敦仔忠勇可嘉的匾额。1742年乾隆七年，潘敦仔又率领族人前往平定南北头社王永兴乱党。潘敦仔名下的田产极多，主要分布在神冈丰原一带，年收租谷数可以达到千担之多，堪称富甲一方。清代藩社最有势力的人是土官与通事。土官向来是由藩社头目来担任，通事则由汉人精通藩语、熟悉藩情的人来担任。潘敦仔出任按理社第三任土官之时，通事是他的姑丈张达金。1758年乾隆23年11月，张达金以罪解职，通事的职缺就由潘敦仔来继任。潘敦仔可以说是按理社第一位不是汉人的通事，好，而且他既是通事也是按理社的土官，好，可以说是很罕见的啊，这也让他的声望跟地位，达到了一个顶点。1770年乾隆35年，潘敦仔还蒙乾隆皇帝的召见，并且接受了皇帝赐给的水晶、花瓶、玉碗、朝珠、玛瑙等礼物。那这些礼物今天是放在台湾博物馆。1766年乾隆31年，潘敦仔招抚东势十三社泰雅族人归顺，立下了大功。1771年乾隆36年4月

月潘敦载、啊、以 年纪很大为由辞谢了总通事，他一共在任、啊、通事十二年十二年六个月。1776年乾隆41年潘敦载过世，葬于大社的邦安拿丰载林，其后再归葬大社的潘家墓园。潘敦载去世之后，按理社、哦、没有一位像他这么有声望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内部爆发了激烈的领导权之争。最后按理社的社藩潘贤文崛起，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清廷任命潘贤文、潘福清、潘礼森等三人为通事，命令按理社有事情应由这三人来公议、啊、不可以私自妄行擅断。公田的租金、利息、银股也由这三位通事来均分。不过之后潘贤文还是因为争夺通事所造成的一些纠葛、啊、被迫要出走噶玛兰。1804年嘉庆九年，潘贤文带领按理社、阿里史社、阿树社、东罗社、北头社、大甲社、牛骂头社、乌牛兰社、吞霄社、马赛社、哦、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这些藩社他们是散居在台中、彰化、苗栗、南投，他们所属的族群是有巴泽海、巴布萨、洪雅、道卡斯、拍普拉、哦、那这1000多人是中部、哦、各个重要的平埔族以及各个重要的平埔族藩社、哦、联合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他们由大甲溪进入东势卓兰交界的山路，再经由苗栗的内山到达中港溪，之后登上斗焕平，再来到竹东的丘陵金门厝的溪滩，之后再从关西新埔之间经过，到达桃园台地丘陵的最高处，之后弯路大科坎，最后则进入了宜兰的礁溪圆山一带，并且来到了五围、哦、五围大概是在今天宜兰市 这个地方、哦、然后与先前就已经来此的汉人混居。那这一群平埔族虽然只有1000人左右，但是他们拥有火枪，而且具有翻山越岭的强健体魄。部分的人还曾经担任过屯丁，有防御深番的战斗经验，因此汉人对他们颇为忌惮，也不敢看清他们。但是之后呢，这些汉人用粮食来换取他们的火枪，导致他们的武装力量逐渐消弱，再加上官方的设官治理，官府的力量

量增强，所以在潘贤文死掉之后啊，这一群平埔族啊逐渐走向了没落的道路。他们在今天宜兰罗东所开辟的土地也逐渐被汉人所侵夺，再加上他们并非噶玛兰原本的平埔族，所以不能得到啊这个加留与埔地啊这样的优惠。这个所谓加留与埔地，就是嘉庆年间这个清廷为了保护噶玛兰族的生存空间，所以特别设立了啊这个加留与埔地啊，也就是给噶玛兰的啊噶玛兰族的一个保留地。那因为这些平埔族是从台湾中部翻山越岭过来的，他们并不是噶玛兰族，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啊这样的保留地。所以他们后来获得开垦，准许开垦的地方，其实都是沙砾最烈的土地啊，而且他们所开辟出来的田园还要依照规定来申科缴纳番租啊，所以他们的负担其实是非常的啊沉重的。所以最后啊最后他们在同治光绪年间啊，因为慢慢在与汉人噶玛兰人啊的竞争中啊落居这个下风啊，所以他们的处境困窘啊，只好被迫放弃罗东的啊这个居住地啊，跟一些噶玛兰人啊一起去开垦三星啊，宜兰的三星地区。不过一直到今天，罗东的慈惠寺还供奉着潘贤文的神主牌啊，可见得潘贤文在开垦罗东啊罗东这个地方的地位还是非常的这个崇高。我们今天啊讲述了张达金跟潘敦载啊还有潘贤文的故事啊。张达金他是这个赤手空拳啊来这个台湾中部打拼啊，凭借着他的积极啊，然后认真学习这个番族的语言啊，然后终于跟按理社就结亲啊，结亲，那并且在按理社的帮助底下，他来怎么样做台中平原的这个开垦啊，那累积了资金之后，他又筹设了六管业户啊，积极的来开凿水圳啊，那这开凿水圳是富裕的重要一步啊，因为原本的土地是所谓的看天田啊，看天田，那看天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啊，那你要让这个看天田啊这样的一个旱源啊转变成水田，之后那才会富裕起来啊，因为水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很多的啊，那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那才会啊让这个地方富裕起来。可是这个要修筑水圳啊是啊一个非常冒险跟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啊，所以这个水一般是在内山
来山哈。

那这个水常常会遇到啊，这个原住民啊，你要跟原住民抢水，那你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啊，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来抢水哈，啊。那你如果能抢到，哎，那你可能有机会来修筑水圳。那你如果失败了，那你就丧命于此，哦，所以它的风险蛮高的。那你即使获得了水源，那你还要想办法，哦，把这个水源引到，哦，引到你的这个农地，要灌溉的农地。所以这个水利工程也是不容易的，哦，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并没有塑胶水管，所以这个要引水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要用木头啊做成水管，然后来引这个水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狮子榜它在彰化平原修筑八宝圳啊，这个水利工程一开始是非常不顺利的，所以这个狮子榜啊，立达修米亚修哈啊，所以后来晚上啊，据说他做梦，有一天晚上梦到了这个林先生教导他怎么样来修筑这个水圳啊，果然醒了之后就按照梦中林先生的指示啊来修筑水圳，竟然就成功了啊，这就是八宝圳啊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所以彰化平原有一个庙叫做林先生庙，就是感谢林先生啊指导啊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哈。那我们张达金哎跟潘敦载在台湾中部啊，这个算是汉源合作的一个典范啊，这个是张达金跟潘敦载达成的协议啊，所谓割地换水啊，这个按理社啊用他们的土地啊来换取张达金汉人教导他们耕种啊以及水利工程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是互蒙其利啦哈。但是这个也有看到它是这个所谓二八分啊，这个开凿的这个水圳啊下皮啊的这个水圳啊，这个原住民只分到 20%， 汉人分到 80% 啊，所以就是汉源合作，但是汉人啊还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一个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取较大的利益，哦，所以这个比起比起像这个台湾北部的柳公圳啊，这个是武力去抢水，武力来修筑这个水圳啊，要好很多，但是。葫芦墩圳啊，基本上是汉源合作，但是所定的条约对平埔族还是比较不利的哈，所以最后呢张达金也可以说自食恶果了哈，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侵犯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哈，结果引起台湾中部平埔族的一个反抗啊，然后官府呢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啊获利太多的或者势力太大的这个通事啊，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清朝的皇帝其实对于台湾的少数民族啊这个原住民是希望给予保护的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侵入啊压迫原住民啊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哎，这个朝廷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原住民的哈，所以就

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那张达京呢就以哈、哦、这个私侵藩地哈、哦、私垦藩地哈、哦、或者私垦界外的土地哈、哦这样的罪名被

0: 那我们今天讲张达金啊跟潘敦载的故事啊，了解啊我们台湾这个开垦史啊汉源合作啊的一种啊一种类型啊，算是合作啊开凿水圳啊，然后也合作来跟官方来帮助官方哈，来这个平乱啊，然后让张达金跟潘敦载的啊地位跟声望啊不断的提高啊。那当然，潘敦载的后代子孙啊，也是台湾中部哈很重要的这个家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借着张达金、潘敦载的故事。了解哈，台湾中部的啊这个开垦史啊。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本集的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也期待下周啊再次的与各位听众在空中相见啊，再见。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更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一样打破藩篱，打破他们既有的舒适圈，就为了要能够为自己的后代开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同时之间，他们也必须放下成见，放下不同的隔阂，来共同为同一个土地来打拼。我想这个就是为着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所必须付出的。当然付出之后的果实也是甜美的。我想我们身为后人，我们都应该更珍惜前人所留下来的努力，同时之间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应该能够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后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有的真实的意义。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赵清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在这个历史当中历史长河里面很精彩的各个故事。欢迎您，如果您喜欢这些节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听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赵清城汉卿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今天有一个，也是我生命中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从大陆回来。我们可以在空中再度跟大家相会。好，那我想如果早期有听过他的录音的人应该也不会叫陌生，不会很陌生，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也很响亮，因为他叫赵亮。好，那我想可能对有一些不够熟悉他的，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赵亮。其实赵亮在很早的时候36岁左右，他就大概大家都没想到，他就提早退休啊！他赚了人生当中的上亿的一桶金，他就决定要退休，然后就开始要来游乐他的人生。可是呢，没想到在他游乐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中风了，生了一场病，也因为这样而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他生命的翻转，当然是因为他认识了上帝。好，所以一路走来开始呢，他生命当中就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这一次的另外一个大翻转，哇，他进军到中国大陆去了，他的生命的场域又换了另外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不是他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而是他太太成长的地方。那这样一个翻转呢，过去了以后，当然小孩子的读书也就跟着到那边，可是对于他们夫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才叫做真正的翻转。其实早期他也信主，两个夫妻都在服事做传道人，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婚姻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像就是一帆风顺，就是相敬如宾。那我要讲的是变成另外一种宾，就是冷冰冰的冰。那不过这一次到了中国大陆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在的赵亮跟以前的赵亮是截然不同的面貌哦。所以
1: 感谢主，
0: 利用这一次他回来，赶快把他抓到录音室里面来，好好的让他把他的生命美好的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欢迎赵亮再度回到Start Radio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谢谢朱莉姐，还有全球的那个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朱莉姐介绍的实在太精彩了，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精彩。
0: 太客气，因为真的哈，赵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这个赵亮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啦。
1: 是
0: 已经过
1: 时间过半百了，
0: 半百
1: 时间过好快，
0: 在我面前不可以讲老哈这个字哈。好 ，OK， 赵亮，那我们就很好奇喽。好，虽然有时候也会听你分享一些很简单的你在大陆精彩的一些生命，不过今天要好好的来拷问你了啊，好好的来
1: 灵魂的拷问。
0: 对对对，好，那你就要一五一十的来跟我们分享哈，你在大陆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把你的感动，把你那边的经历，你的生命又如何再度被上帝更新？我觉得今天你就好好的来诉说吧。
1: 好，一定，知无不言。
0: 所以你去到一个那个环境，当然其实对你也不陌生啊。其实你早期就在那边赚得一桶金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那时候是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好，跟这一次过去那个心情是什么？
1: 真的是不一样。那虽然我过去在大陆待过8年，当时是台商的身份，那当然也还没信主，所以满脑子当然想着赚钱。那赚到钱以后，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归于返乡，就是回到热爱的故乡台湾。那当时在大陆也有受了一

0: 些错啊，一些竞争对手的攻击啊，所以我当时就立志哦，只要我回来台湾，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去大陆了。
1: 啊，你曾经这样哦？
0: 曾经这样
1: 啊？啊，真的哦，这一段我怎么都没告诉我。
0: 对
1: 可是你现在又回去，你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0: 对啊，我当时我记得回来日子，我永远记得2008年7月26号，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庆祝，哇，我终于离开大陆了，回到台湾了。所以每年我都会庆祝。
1: 这个日子你记得好清楚，表示你真的当时的心情是很不一样。
0: 真的真的。对。那后来也就是2013年我信了主嘛。那信了主以后，我很快被神这样的一步一步向我显现，一步一步带领。那我也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及时认识主，我真的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这么严重啊？
0: 真的就这么严重。对。因为
1: 那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赵亮，你自己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你是一个，你自己说是一个怎么样？
0: 我记得上一次录音几年前有回顾过，现在再讲，简单讲一下是吧？简单讲就是，反正当时非常的骄傲，然后又看了一些不好的榜样，不是每个台商都这样，但刚好我周边的人赚到钱以后就花天酒地。然后就反正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很平常，
1: 男人会做的事坏事都做尽了就对了。
0: 对，我不能说我做了全天底下男人都会做的事，这样也不能拉大家下水。但真的就是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不是多有钱，就是稍微有一点以后就开始骄傲，
1: 就是那个骄傲了。
0: 对，没错，就开始纵情声色。那直到反正就是公司股份都卖掉。那我当时想要回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发现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我很害怕面对人群，非常非常的恐惧。
1: 这个很矛盾，你在中国大陆不是赚钱就是为了要面对人群才有办法做做生意，不是都要面对人群吗？
0: 对，但是因为我的合作伙伴，我表哥他是业务型的高手，所以我是他的军师，我给他出各种策略，然后他执行力很强，然后他又很喜欢演讲，所以我们两个搭配的很好。一个是一直冲冲冲，
1: 你在幕后，他在幕前，
0: 对，我在给他引导方向，类似这样的。
1: 哦，
0: 对。所以，但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公司有上千人以后，哦，发现我的社交障碍很严重。对，我上台，反正我就会发抖，对，要讲话我就会。面部的表情啊，极度不自然，然后必须要喝一点酒，类似这样。那个老总也总不能老是喝酒在公司里，那成何体统啊？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要回台湾，反正就把我股份便宜卖掉了。对，然后就7月26号，我刚刚讲的那个日子，对，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纪念庆祝说，哇，我终于退休了。回到我热爱的台湾了，那我想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去大陆了。对，
1: 那应该这样就从此回到台湾就过着这种很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啊。
0: 对，你就会体会到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觉得怎么会人生这么漫长啊，到底还要活多久啊？
1: 这很矛盾耶，
0: 很矛盾。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想说老天爷一定很讨厌我，所以让我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想要的东西都得到是这么虚空，这么无聊的感觉啊。
1: 啊，你不是有太太吗？
0: 有太太啊，但整天游山玩水也很烦啊，到后来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对不对？对啊，
1: 美景美女在身边也没用了。
0: 对，没有用，
1: 就是心灵虚空。
0: 对，不要说我这一点点啊，你看所罗门谁的财富及他，他的权力地位也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对，你看他晚年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哦，他甚至在第七章一开始讲，哦，人死的日子强过人出生的日子。哇，我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的，代表他宁可庆死也不要庆生哦，他觉得死的日子多好。所以你看这么有钱，这么富有，妃嫔都过千的，想要什么的他没有一样不满足他的，最后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意义和价值，而且到后来
1: 你
0: 不会开心。所以就尽情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一切都是我梦想般的生活，怎么还会这么的 这么的无

0: 无聊，这么的没盼望。我才36岁，我想人生到底还要活多久啊？这日子怎么那么难过啊？类似这样的。对，所以我是在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哦，那后来才信了主。对，
1: okay.
0: 那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好大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突然觉得好有盼望，就开始很喜乐，
1: 嗯，
0: 就觉得天哪，这么好的福音，我怎么到39岁才认识啊？所以我就非常的，而且加上神用各种超自然的方式向我显现，就是包括最简单就是垂听祷告嘛。那刚开始2次3次，你可能觉得是偶然，但是20次、30次、50次以后，你会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火热。然后也去参加一些特会啊，或者一些聚会啊，然后听到说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中国，圣灵在大陆啊大大的动工啊，有好多的神奇奇事啊，然后缺少很多很多的牧者啊。我当时心里就立志，那我以后将来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愿意长期待在大陆去这样的传福音。
1: 跟你之前说抵死不再回大陆，
0: 对，
1: 怎么会颠覆了你自己的想法呢？你当时，
0: 对啊，这就是神迹啊，因为神的爱触碰了我啊。所以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短宣到大陆去宣教的时候，到机场我才发现，你猜第一次宣教到机场那一天是几号？
1: 就是你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日子。
0: 对，7月26号。
1: 这么巧？
0: 太夸张了，
1: 哇，
0: 我当时在机场就流泪了，我觉得上帝也
1: 神纪念你那天自己讲的日子
0: 我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回去了没想到信了主。对，我当我决定要去大陆去短宣的时候，居然是同一天7月16号。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哦，上帝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家带到大陆去服侍。对，
1: 那你隔了多久才真的实践讲的说大陆很需要牧者照亮你，我要差遣你，你去吧。
0: 是非常好。那其实那一次去完以后回来，我就很激动。那没有多久，就跟菲菲讲，就是我老婆，我说我们全家一起到大陆，就长期居住那边，在那边宣教吧。
1: 那是几年前的事啊？
0: 大概是2014年，2014、2015年左右。
1: 那现在是2025哎。
0: 对，就我们很兴奋，因为我老婆菲菲是陆配嘛，她当然也想过去啊，所以
1: 她
0: 也觉得好，对，她的故乡，她也想回去。但当我们商量好以后，我们决定了，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哦，建立家庭的教会，类似这样的。那只有那一天，
1: 可是这中间你隔了很多年呢，
0: 隔很多年啊。
1: 虽然你回来以后很想再回去，可是好像中间又停滞了很多年啊。
0: 对，
1: 为什么回不去啊？
0: 很好，我现在就要讲。对，那一天早上，哦，清晨5点，我的小女儿，她当时大概不到2岁吧，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她说不要去，说了3个字不要去，然后就躺下睡着了。对，才2岁哦，
1: 小女儿，这是什么啊？
0: 对，就是我们才刚那天晚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很兴奋的说，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传福音，就小女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要去，就躺下了。
1: 这是什么现况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是神叫我们暂时先不要过去吗？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1年多，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
1: 哦，
0: 我们去那边只能当炮灰，而且里头的生命啊，一些老我啊，很多个性啊都没有被修剪。对，所以神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后来就好好的在过去，哦，旧教会好好的帮我们熬练了大概9年的时间，哦，直到2022年开始，然后特别进入2023年以后，神开始非常密集的呼召我们过去中国大陆。
1: 这9年当中，你们一直都心系的这件事吗？还是后来已经放弃了，没有再去想？
0: 倒没有放弃。首先，菲菲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是他的故乡。
1: 对，
0: 然后我前面几年，因为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帮我们周边放了好多弟兄姐妹，就是把这些灵魂带到我们周边，

0: 让我们去陪伴牧养。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就是建造。因为你刚刚还记得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所以说话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压力很大的，那加上又没有装备，所以神就好好的来预备我们，对，直到时机成熟，在2022年以后，那一天也是在 NIS 广播电台，我是陪一个牧养的弟兄来录音，就你们一个同工叫梁慧姐的，她突然说，你叫赵亮对吗？我说对，他说你出来，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可能要等一下哦，因为我在陪这个弟兄录音。就他说你现在就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势啊？但因为朱莉姐跟我讲，你听他的，跟他去。他就带我到楼上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他说上帝透过我有一些话要告诉你哦，那你可以录音。对，那他就开始发预言了。对。他说他看到一个上帝给他看那个异象，那因为上帝叫他一定要跟我讲，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就是叫我出来。那他就开始讲，他说他看到一个钢索哦，这样的横跨两岸。那他看到我走在那钢索上面，正要走到对面，就走到对面已经走到中间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周边一大堆那个泡泡，很多那个泡泡朝我吹过来，然后又黏，反正又就是干扰我继续往前行。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泡泡哪里来的，但看得出来我很被困扰，我一直想挥掉这个泡泡，但这个泡泡就是一直过来。那杨慧姐说上帝跟他讲，他说你跟赵亮说不要怕，因为他在旁边设下保护网，那如果不愿意走到对岸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上帝为我准备了云梯车还有直升机，我可以随时撤退，但如果我愿意走到对岸的话，他意思是说上帝说你可以祝福到很多人，类似这样的。那后来果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像梁慧姐的预言。因为当我跟教会提出我要去大陆，因为我接受到神的呼召，那时候印证大概才个位数，大概七八个吧，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那反正跟他讲以后，后来他说我们这些印证都是拼凑的，都是主观的，但神给我们的印证越来越多，到后来累积到四十几个了。你如果说两三个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再继续等等，你到已经超过四十几个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夫妻到大陆去传福音。但问题是因为主任牧师他的想法认为我们是拼凑的，所以变成下面的牧者啊、同工啊就开始攻击我们，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对岸的。

0: 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他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他呢去大陆是有很多应征的。好，在这些应征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明确这是神要让他去，所以他就把过去他曾经说我不再回中国大陆这句话就完全抛在脑后了。而且居然是那个日期是当下，是他当下他讲当时的那一句话居然是当天同样的日期，所以他自己也吓到了。好，赵亮，当然印证最重要，你们我觉得举家要整个举家迁到另外一个，等于是你算是移民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决心就是移民嘛，绝对不是只是说我像过去做生意，好像去那边晃一晃还可以回来，对不对？你那时候已经抱定决心就是移民到那边的，
1: 是，而且还把我父母也带过去。
0: 哦，这里面要做很多的
1: 父母，对，
0: 很多的考量哦。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像你刚刚讲的，身边有很多的那个阻碍嘛，好，你们怎么？你当时跟你太太，你们怎么做好这样一个决定，让自己知道很明确说，就是去那边移民了，然后决定要做什么事，就让自己破釜沉舟，不是有退路的这种。
1: 嗯，是没错。其实我太太早在我们去之前两年，她就不断的讲说，她想要带两个女儿到大陆那一边，她要去那边传福音。那我当时因为当时的牧养大概已经有接近百位了，那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去，我说除非上帝明确的呼召我去，否则我哪里都不会去。我好几次都这样跟他讲。所以如果不是确定上帝呼召然后给明确的印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过去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干嘛，这里有这么好的服事，有近百位弟兄姐妹，这是相当于牧养一个大牧区了，类似这样的。
0: 你等于在牧养一个教会了啦。
1: 对，就是至少有一个小型的。那我过去的话肯定是从零开始，而且大陆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我们又不是说不知道，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而且对你来讲，这边的条件环境各方面都是你熟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都是你可以掌握的，你等于也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咯。
1: 对，舒适圈，对，舒适圈。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突然要拔掉，我觉得这个决定太难了。你最后是怎么自己真的觉得说，对，就是上帝你叫我去的？
1: 对，因为我感受到，就是怎么会过去的那些彼此相爱的那些弟兄姐妹牧者，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大陆去宣教？以后开始好像都变脸了，都变成好像不认识我了。
0: 他们不是应该祝福你吗？因为本来就是说，
1: 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就是宣教到中国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也是一直几乎每一次聚会都会讲这个。那我们好不容易接受到神的呼召，我们也确认过了，我们想过去，怎么得到不是祝福，反而是嘲笑、讥讽，或者说我们像扫罗一样勉强献祭，或者说我们反正就是拼凑的，是自己想要就是躲到舒适圈里头，怎么会变成这些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到后来觉得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你懂意思吧？我觉得是上帝把我们踢出去了，就让我们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过去吧。
0: 下场很惨耶。
1: 对，下场确实比较惨烈。对，
0: 你自己现在因为也试过进迁了嘛，哈，
1: 是
0: 有几年了嘛，哈。你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你踢出去？
1: 我觉得感谢主。因为后来神让我看到历世历代的先知，包括大卫。

0: 对呀，包括主耶稣自己呀，包括这些门徒，他们全部都是被逼迫的，而且逼迫他们的从来不是外邦人，全部都是神的选民，对，甚至是号称最爱主的那一群人。你有看过《上帝之子》这很有名的一部片？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反正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就是被他被捕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当时犹太人。可不是像我们现在骂人，法利赛人好像是就是骂人的话。当时犹太百姓是很尊重他们的。你看耶稣，他们号称最爱神，就他们要把神活活钉死。然后你看那个祭司长那边唱着那个灵歌，哇，那一幕演得太好了。对，所以其实真的，真的我不能去多讲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反而会去。逼迫基督徒反而会变成这样，就基督徒要合一，好像其实反而是很不容易的。
1: 经过这么
0: 对，
1: 多年哈，你自己回头看这件事，你自己觉得这是代表什么？对你个人，你的看法现在有没有不一样？
0: 有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神让我们遇到这些事，那首先也让我们经历到这些圣徒啊、先知啊，包括主自己所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过去。其实，在旧的教会，到后来我变成也享受人的吹捧、赞扬，然后我自己也去吹捧、赞扬牧者，然后整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风气，因为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说很大的体系那种教会，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从家庭开始的小教会，所以变成牧者变成最高权柄。所以到后来，我想的是，怎么讨牧者的喜欢？怎么得到他的夸奖？潜意识里头是这样想的。表面上当然，我觉得我是为主在做，但那心态已经慢慢不对了。我觉得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真的是想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真的真的受够了，就像当年退休，我已经受够了，就是在。世界啊，那一套这些这种生存法则已经受
1: 讨人
0: 够了。
1: 喜悦，
0: 对，就怎么没想到到教会，怎么渐渐又变成这一套？不可思议。所以神觉得时候到了，然后就把我们踢出去了。不能说踢出去了，虽然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不会走，
1: 你也不会离开，
0: 我不会离开，因为
1: 因
0: 我也
1: 为
0: 是既得利益者。对，求主怜悯。对。
1: 所以你们当夫妻决定，好，那小孩子，小孩子是最大问题喽，因为学校还有那边的语言，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学习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啊，
1: 像这一块，你们孩子可以接受吗？
0: 他们其实刚过去的时候，当然很不适应啊，因为包括特别小女儿，我们对她是比较放纵的，就没有去要求她学习的，所以她是很自由的。她在小学几乎都是玩，而大陆那边你也知道，他
1: 竞
0: 们
1: 争很
0: 叫，
1: 厉害。
0: 对，他们说法现在叫非常卷，就很卷，就竞争很厉害。他们可能反正就是放假、暑假、寒暑假都在补习，
1: 小孩好可
0: 对，
1: 怜哦。
0: 所以小的过去那边，他不太能适应，
1: 难
0: 也
1: 道你们
0: 是，
1: 也比照吗？比照那样的环境来给他一样，让他跟中国大陆的小孩一样学这个学那个，要样样精通吗？
0: 我们倒没有，就让他跟得上功课，然后比他特别弱的，譬如说英文啊、数学啊，给他找家教就好了。我
1: 他在
0: 没
1: 那
0: 有
1: 边
0: 要
1: 会不会
0: 求，
1: 被霸凌啊？
0: 也会有，
1: 中国大陆也会。
0: 会，哪里都会啦。因为我以前当年在台湾，我也被霸凌了。
1: 对，
0: 那他在那一边也被霸凌过。他
1: 那你
0: 甚
1: 们
0: 至
1: 怎
0: 有一
1: 么
0: 次
1: 辅导
0: 被
1: 他？
0: 霸凌，就是他最好的同学骂他，脏话就对了。他很伤心。那一天我们刚好不在，我们在外地接受一些培训。就他说，如果不是认识耶稣的话，他可能会自杀。对，
1: 这么
0: 其实。
1: 小
0: 大陆很多小学、中学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不是蛮多，就是时
1: 真
0: 有
1: 的
0: 耳
1: 还
0: 闻，
1: 假的啊？
0: 真的。
1: 哇，就为了人家这样讲几句脏话就要自杀？
0: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孩子
1: 你的
0: 个
1: 小
0: 性
1: 孩
0: 不
1: 跟
0: 太
1: 你
0: 一
1: 讲
0: 样。
1: 说，如果不是认识主，他就要自杀
0: 对，
1: 哦？哇，这太夸张了吧？

0: 你们夫妻听到这个讯息，
1: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平安，虽然会很不舍，但我们知道没有主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嘛，所以还是比较放心交托。
0: 所以你就是小孩子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以前你在台湾，你对孩子的陪伴这件事有没有很看重？现在到了那边，你们有什么改变？就是这个孩子，你们特别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养模式？
1: 当然了，我们过去都忙着聚会啊、服侍啊，反正不是聚会就是去服侍的路上，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相对来讲，真的是陪伴关心的比较少。
0: 嗯。
1: 甚至我大女儿平均一天大概讲不到一分钟的话。
0: 你在大陆也是这样忙哦？
1: 我说在台湾。
0: 哦，台湾。
1: 对，
0: 哦、okay,
1: 在台湾。
0: 我想说，对，你到大陆这样就不对了嘛，哦。
1: 啊。
0: 哦。
1: 那大陆神也是带领我们，就是不断的修复这些关系，还有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对。
0: 我就问一个比较，等于算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台湾的那个历程，你跟先讲孩子，你跟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你讲，你都是忙于服侍上帝嘛，哦，理由很充裕，对不对？哦，那所以小孩子忽略了照顾，所以你跟孩子一天可能讲不到几句话，哦，那就是在家里就是四目相视也就这样过了，是不是？所以。那个关系你觉得哪里出现问题？到了中国大陆你怎么去修复？这个修复过程你做了什么事？
1: 是，
0: 你就可以举例子。
1: 对，就是其实也是经过一些冲突以后才知道，哇，对他的关心和爱怎么这么少。嗯，就是在他表现好的时候才爱他。
0: 嗯，
1: 因为像我大女儿她功课很好，他在台北中山女高嘛，
0: 哦，那真的很不错。
1: 对，然后考大学的时候，考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是中国前四名的大学。
0: 嗯，
1: 对，那当然那也更卷了。对，所以他后来又重考，读那个苏州大学。那在就是经过了一些冲突，譬如说，当然父亲对他都是爱哦，关心他。譬如说 他青春期他比较长青春痘比较明显，然后他又喜欢吃一些辣的啊炸的啊，然后洗脸的时间又很长，那你当然会去制止他。那刚开始是好好的讲，那讲多了你也知道人是其实是讲不听的，
0: 没耐心。
1: 对，那他讲不听，那我就会没有耐心，到后来就会骂他。
0: 嗯，
1: 那骂他他会收敛，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孩子当然会收敛，但背地里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又去吃炸的或者是一些零食，那我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那有一次甚至就是还动手打了他一下。
0: 啊，你打小孩哦？
1: 对，
0: 他已经大学了耶。
1: 对，他大学了，因为他当时就是
0: 为他，你为什么那么愤怒啊？
1: 因为他狡辩。
0: 哦，
1: 对，那我觉得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生气。
0: 哇，那个一巴掌打下去就真的完蛋了。
1: 对，所以就后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复，那当然当下，哦，当天晚上就跟他道歉。对，那后来也道歉了很多次。那
0: 有用吗？
1: 渐渐修复，他不是马上有用的。嗯，因为你说到底现在有没有用我也不是很确定，但只能说随着时间，欸，关系感觉 有比越来越好。对，但那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真的 是不很不好的。
0: 对你来讲那一年的时间，对你而言你觉得你那个心情是什么？看着你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哦，你懂神的话，懂神的真理，可是明明就是跟自己女儿的关系是在这种处境，赵亮，你有没有去想到你，欸，那个是很煎熬的一件事哦？你有想到说你要怎么改变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帮助你自己把关系快点恢复？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会去想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当然。首先我就是很感谢神居然能够这样的包容我，忍耐我，因为我觉得

0: 绝对比，我绝对是非常不可爱的啊，因为以前不会认为自己不可爱啊，那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就会觉得他这么不可爱，我为什么还要爱他？为什么还要，对，就他表现好我才爱他咯，那这样不就变交换条件？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啊。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啊，那神是看好我们啊，他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神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但我有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女儿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而且我对外面的这些病患、这些服侍的对象这么有耐心，那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就没有耐心呢？
1: 好，原因在哪
0: 对
1: 里？
0: 啊，
1: 你有找到吗？
0: 原因就在于，当
1: 你
0: 然
1: 爱别
0: 是，
1: 人怎么那么容易？爱自己的家人不容易。
0: 对啊。就是假冒伪善呐、啊，对呀、啊，这就是耶稣骂这些法利赛人呐、啊。你觉得法利赛人他看起来不敬虔吗？他的聚会不多吗？他圣经不熟吗？他进食搞不好比大部分人都多嘞。
1: 所以回到刚刚，你跟女儿道歉，你觉得是假冒伪善吗？
0: 当然不是啊，是真诚的跟他道歉。我只是说，哎，对外面的人很好，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耐
1: 对，
0: 心，
1: 这个
0: 那真
1: 原
0: 的
1: 因
0: 就。
1: 是发生什么事啊？你自己有没有检视一下，为什么你突然会变成这样的人？你明明是活在基督里呀、
0: 应该说，我里头的老我还没有被真正的拆毁，
1: 啊。
0: 对，还是有很多坚固营垒，特别我的有一些不耐烦。那其实我不是马上不耐烦，我认为我很有耐心，我认为我讲了50次了，为什么你还不听？类似这样的，我认为这些全都是为你好，那你没有听，你看看你现在造成的后果，造成你脸上一定会留下很多痕迹嘛？那。我会觉得会不会你自己亲手把你这辈子毁了，类似这样的，因为女孩子脸这样子，所以我认为都是为她好啊，对，但真的不行。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讲话方式可能不是为他好，
0: 对，
1: 反而是刺激他，对不对？
0: 对，有可能，没
1: 嘿，
0: 错。
1: 现在有没有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0: 当然，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用这样你去讲他、念他，人是不会改变的。对，我后来发现背后祷告啊，那简直是太有效了。对啊，
1: 所以你真的就后来改变说话方式，
0: 是，
1: 还是老婆也有提醒你？
0: 老婆也有提醒我，
1: 老婆也有
0: 对，
1: 提醒你。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养孩子，照样你应该以前可能你们没有说共同去经营怎么教养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大陆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共同去做，取得一个共识，怎么去教养孩子？以前你是忙着为上帝做，你认为。那是服侍很重要的事，可是忘了经营自己家庭里面这一块。现在到了中国大陆这一块，你有没有意识到？
0: 当然，当然，
1: 是
0: 神
1: 怎
0: 会
1: 么
0: 一
1: 意
0: 步一
1: 识
0: 步的
1: 到？
0: 带领，就是我刚刚讲的冲突啊，为什么会有冲突？会冲突，就像你身体会生病，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嘛，要调整嘛，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对，然后也一步一步引导他，对，因为毕竟他还小，虽然他已经大学生了。但我们作为父母，又是做牧者的，我们当然要更多的牺牲破碎。我们当然全都是为他好，全部都是为他好。但问题是，上帝连他的命都愿意给我们了。但问题是，世人不愿意啊！不要说世人，基督徒很多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所以不是说你要掏心掏肺，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要接受。所以就是要用恒久忍耐的爱。不断的忍耐、包容，因为只有爱能
1: 你们
0: 化解
1: 最
0: 一
1: 常
0: 切。
1: 做的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孩子有感动、有感觉，说爸爸妈妈确实变了？因为你跟宇飞，你们两个夫妻，我是很认识，好，尤其宇飞的口才是一流啊。哇，那个你要跟他辩解什么，大概是辩论一定输他的，他口才很厉害，对不对？只要是他站在一个理智上，那真的要打败
0: 是。
1: 他很难的，他应该是辩论社里面的高手。然后加上你也被训练嘛，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你说刚刚照亮讲说他有社交的这种障碍，可是你刚刚看他在表达过程，他的口齿是伶俐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是讲话有逻辑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机啦、啊，

0: 是，
1: 神的训练是神迹。
0: 对，
1: 所以你跟宇辉在孩子的心目中，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一对父母。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怎么看你们？跟他心目中觉得爸爸妈妈那个形象一不一样？有没有对上号？
0: 我们没有聊到那么
1: 没聊到这么深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关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我们没有学过。
1: 嗯，
0: 学校也不会教你这一块。其实这个是每个人这辈子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嗯，
0: 但学校不教你这些啊。
1: 嗯，
0: 对啊。那感谢神，因为圣经里头其实都有写，
1: 嗯，
0: 对，不愧是天下第一书，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伤了志气。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们都知道，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小朋友到青春期以上，其实很多生活习惯，尤其他已经读到大学了，你真的要去改变调整他其实是很难。但是有时候父母亲就是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好，或是一些就像刚刚赵亮很谦卑说他的内在自我的那个饶我的那一块，可能他还没有给自己调整好的情况之下，难免在有时候会没有耐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尤其是女儿，我觉得男生跟女儿要互动真的有一点挑战。如果他今天是跟儿子互动，我相信他会很了解这个时期的孩子是脑袋在想什么，因为他是男人嘛，他曾经知道这个成长历程。可是跟女儿又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就让赵亮来谈谈，其实这个冲突要慢慢恢复关系，我相信赵亮应该是做最大的调整人，因为小孩子来讲嘛，爸爸总是有一个尊严在那边，他对爸爸还是会敬畏的。所以赵亮，你自己觉得你后来在跟女儿关系互动上面，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赵亮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不断的一直自我觉察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他哪一块没做好。我觉得这个自我觉察醒察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就看不到自己哪里做错，那孩子永远就会觉得这个爸爸还是没改变。好，今天赵亮今天是在一个台上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榜样的人，可是女儿

0: 心目中，我刚刚就有问啊，女儿心目中的形象的爸爸，跟台上那个爸爸是不是她心目中一样的那个爸爸，是一致的？好，所以赵亮，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容易耶，爸爸要跟女儿相处，但是也有人讲说，爸爸跟女儿是情人。
1: 对啊，我跟我小女儿就是情人啊。
0: 哦，你跟你小女儿，但是大女儿就没办法。好，所以你看，因为小女儿比较小嘛，比较好那个嘛，可能有一些方法，大概哄骗就很容易。那大女儿已经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这一块，我相信你很爱你的两个孩子，所以你也愿意。如果今天你没有去大陆，你大概应该这件事大概也就放着不管了，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吧？
1: 对，对。那反正就是，用更多的爱去弥补嘛。那包括就是对他，当然是更有耐心。因为也知道其实他也因为其实就像耶稣讲的，健康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才需要，所以每个人都生病了。那我不能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些缺点，对，那就是更多的爱他，然后为他做早餐啊，类似这样的啊。因为他早上都很早起来。
0: 哇，你还会做早餐啊？
1: 对，我不会，但为了他我就特地去帮他准备一些早餐。
0: 哇，
1: 对，因为
0: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1: 因为他早上那么早起来，然后赶着去上学。
0: 应该妈妈做啊，为什么是你做？
1: 因为我比较能早起。
0: 哦，原来如此。
1: 菲菲他睡眠状况比较不好，所以他早上会睡稍微晚一点点。类似这样的。
0: 反正你愿意为女儿做这件事，我相信你女儿应该很感动。不管那个早餐好不好吃，但是都是爸爸对不对早起做的，
1: 真的不太好吃，比较健康。
0: 但是就是慢慢嘛，慢慢会精进你的厨艺。是你这样做为女儿做早餐做多久啊？
1: 就大概几个月吧。
0: 哇，那持续也是蛮有。后来是怎么后来停止的？
1: 没有停止啊，还在做啊，
0: 还是做。
1: 之前他大一都住校啊，所以没有时、哦、没有办法做。而现在他回来家里住啊，所以就有时间帮他做啊。
0: 那女儿有没有曾经跟你表示过，这个早餐对她来讲意义重大，不在于吃好不好吃？
1: 我们家不太会表达这些，对、
0: 哦，真的哦，
1: 真的。
0: 所以她也没表达。
1: 我们原生家庭，就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会有任何这些话的。
0: 可是你现在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你要带啊。
1: 带啊，但是他不太会表达，对，他不去讲这个的，对，但我们会去讲，对，那我们也感受，从他的反应也可以感受到，因为他对我们就是他很喜欢回家，他如果不喜欢回家的话就继续住宿舍啦。
0: 了解，
1: 对，所以代表他肯定感受到爱，对，
0: 这个家慢慢有温暖了。
1: 是，
0: 其实我知道早期有访问过赵亮，就是知道你们曾经跟菲菲的一些婚姻上有一些冲突性，或是有一些难题。但是因为你的大女儿是老大嘛，所以她有经历过这一块，所以如果早期以孩子在这样一个阴影之下，应该对她来讲是会有伤的，对，是会有伤痕在里面的，会有一些这个创伤，爸爸妈妈带给他们的创伤，因为我们大人的婚姻让他也有恐惧感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对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可能那个东西他是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是很难痊愈的，对，那所以你们也有时候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加上他又不是表达力很愿意可以聊这一块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用爱。那我知道，你们有上过爱的爱之语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1: 就是清新时刻，不是，她喜欢礼物。
0: 哦，老大喜欢礼物哦。
1: 嗯。
0: 哦，这很特别哦。好，那你有做吗？有，实际上因为这个部分，
1: 他所谓的礼，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品味，所以我买的东西他不见得会喜欢，我当然也会买，但是他很喜欢吃好的，所以就会带他去吃好吃的。
0: OK，
1: 对，
0: 好，这个就有满足到了哈。有在用还不错哦。是好，那当然接下来要让赵亮聊一聊，就是说你自己， 我们今天

0: 这一集先来聊你自己整个举家搬到那边以后，因为你后来也把爸爸妈妈带过去嘛。对于宇辉来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家庭生活，有爸爸妈妈 做媳妇的感觉。这个适应上对你来讲又是一个大挑战，对不对？因为以前是你们夫妻两个嘛，是不是？现在多了一个爸爸妈妈。所以你举家这个动作也是，我相信是有讨论过，他也同意。不过实际上生活在一块是那么的不容易，我们就利用这一集的剩下，短短的，大概7、8分钟，再让你都大概简单概述一下，讲不完也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再来聊。对，就
1: 对。
0: 是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家庭，因为有三代同堂，跟以前两代是不一样。你自己跟宇辉就是一个小世界、小天地，可是多了两个老的在里面。这个部分以前从来没有过嘛，对不对？在台湾也没住在一块嘛，据我所知，现在突然一家子住在一块，这个时候你。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尽可能按照上帝的律是最棒的，对，因为这个是从无数的夫妻家庭当中看得很清楚。那当然，父母如果年纪大了，就是行动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能自理，那肯定要住在一起。但父母在其实还能吃能喝能走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旁边，很近，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对，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父母，但是其实父母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跟我们肯定也不一样。那菲菲也有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多少会有一滴滴哦，没有到冲突，因为就是菲菲也算是敬重他们，对，但菲菲她是陆配东北人，讲话比较直，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言语上的一些摩擦。
0: 你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当儿子跟当先生这夹在中间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吧？
1: 对，
0: 你
1: 我
0: 以
1: 还
0: 前从
1: 好。
0: 来没有去处理过这种事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呢，对你而言呢，
1: 对。
0: 这个部分，
1: 但因为我比较粗线条，所以我不会这么细腻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大家好好的互相包容就好了，互相改变，对，这样就好了。对，因为菲菲有她讲的有道理的地方，那我妈妈她当然有她的一些比较难改的生
0: 还是
1: 活
0: 婆
1: 习
0: 媳
1: 惯，
0: 问题
1: 对，类似这样的。那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互相包容。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对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附近，甚至走路几分钟到，这个都很好。对，那这样当然更好。就住在一起的话呢，那就是一定就是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那其实很多人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是神学院，所以就是不同的神学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所以你开始
1: 对，
0: 在中国大陆三代同堂这个神学院，让你学到什么？
1: 学到就是，
0: 你跟惠妃，尤其是你们夫妻，
1: 互相包容啊，要尊重啊。因为菲菲她提的意见也不错啊，就是给父母租一个很漂亮、很大的房子啊，就
0: 所
1: 在
0: 以你们
1: 旁
0: 后
1: 边
0: 来
1: 啊。
0: 决定，本来是住在一起，后来就在附近。
1: 后来因为我大弟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别墅，对，所以我父母就搬去跟他们住了。对，但他也会有时候偶尔也会跑过来住，
0: 反正就
1: 所以
0: 是
1: 就
0: 轮
1: 化
0: 流
1: 解了
0: 啦，
1: 不少。然后虽然那个房子很大，但冲突也很多，所以我
0: 对
1: 还
0: 呀、
1: 是刚刚讲那句话，就是说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父母也还健康的情况下，最好就住在旁边，哦，这样是最有智慧的。因为重点是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是重点。对，
0: 你们两个夫妻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有没有得到一些最后啦？因为时间剩2分钟，最后。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家庭，尤其是对于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你是身为他的子女，但你的小孩也在看呐，你们有没有，在这里面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好榜样？
1: 我现在因为我父母最后还是决定落叶归根，他们哪怕我大弟的别墅他也住不惯，他宁可想要他淡水的那个小小的家。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每个月啊，我现在每个月都从大陆飞回台湾来

0: 陪伴看望他们，那我相信孩子也会看到，哎，怎么会对父母这么的，对，因为在大陆，因为他们距离很远嘛，一般一年回去一两次看父母就不错了，
1: 是是是，
0: 对，那我愿意再多花。

0: 为人子女就能做，我也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的。
1: 赵亮，如果你没有信上帝，你会做这件事吗？你自己觉得
0: 应该不会，肯定不会。对，我会给他们钱，但是在爱啊这些关心上会少很多。对，
1: 哇，这个转变太大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好好再来听你这个转变的历程哈，是怎么改变你这个人的整个思维。好，好，我们祝福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好，那对于赵亮，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学习。以前他可能不懂得体恤父母，或者是觉得父母亲反正就用钱就可以了，我给你钱，你自己要干嘛，反正这也是孝顺的方式嘛。但是现在赵亮不一样，哦，他现在懂得陪伴父母，没打紧了，他真的还做了很多很心力，可能以前他不会做的事。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赵亮怎么说。好，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各位听众朋友，魏老师跟我已经在这个节目上有做了超过了好多好多个月了。那我们已经讲完了民国史，讲完了清史，然后这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在谈明朝的历史。那来这个明史走一遍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有七讲，今天来到了明史的最后一讲，第八讲。那这个第八讲呢，在这个前面我是不是也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七次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个明朝有过开国的君王，跟注意文治武功建设的君王，也有一些君王是比较代乎这个上朝的君王，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君王，也谈到社会状态，也谈到商业的发展，也谈到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重大的成就。那现在我们在上一集讲到了明朝灭亡，那明朝覆亡的一些原因跟最后是在什么时间覆亡的。但是今天要谈的这段历史，说老实话，魏老师，你给了我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因为我以前读明史，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我根本不知道在明朝后面还挂了一个这个南明，就是等于说在我的历史的知识里头多了一段新鲜的事情。那这个南明呢，是我们不是已经讲完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以后，他自杀以后，明朝灭亡。我读的历史到这边明朝结束，但是怎么突然又多了一个南明呢？那我们要请魏老师把这个新生事物来跟我说一下，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
1: 是的，一般人讲明朝就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这个以后这个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建立满清这个进了北京，应该就是明朝就亡了哈。但是呢他后面因为当时并没有马上的全国都被这个大清所占领，他是一块一块慢慢的南向南这样子去，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当时还存在着中央政权还在的中央政府明朝的中央政府。因为明朝本来就是一个两京的制度吧，一个京北方呢在北京，南边南京从明太祖这个开国也开始的这个南京就是另外一个首都所以它北部有那个中央政府，南部也有。那么南部这个中央政府呢，可以说并没有马上的被消灭掉所以呢，其实严格说起来，明朝还没亡你就像宋朝吧，宋朝也北宋他因为迁都了，迁都到南方也是就有南宋所以有北宋南宋，所以这边就出现了有南明，只是因为南明不像南宋能够历时那么久，能够稳定那么大的这个范围，所以一般人就觉得就没有南明了，这是一般人这个在历史观念里面没有南明的观念。那么好在呢，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南明就是好像被抹杀掉了其实这也是清朝这个灭了明朝以后，他有意的也算是这个不希望让人家知道南明这个政权的延续因为他想说哎呀，这个明朝就灭了就灭了也不希望再谈这个南明的历史，所以在清朝的修这个明朝的历史里面他就有意的把南明这一段呢把它掩盖起来或者冲淡化照道理说像南明有几个皇帝他就都把他矮化了就变成王了，就是什么王什么王而且这几个王呢还就附在什么这个别的王下面就让你根本

0: 看不出来，这原来还有这几个这个在位的皇帝的，是这样。那、整个来说，就是清朝有意的抹杀。那么这个，于是呢，这个我们一直到后代啊，就很少谈到这个南明的问题啊。
1: 对，而且我现在我了解了，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虽然在南边，好像还有江南，就长江以南的一块半壁江山，事实上他们的力量也不强大，而且时间也很短，好像十几年而已，所以呢，这个清朝就忽略不计了，在他们的志史史书上也就不记载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欠学的人，不是历史学者的人，真的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今天也是让魏老师教教我们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关于南明这一段比较丰富的历史，因为南明也有不同的皇帝出来，他们也曾经治理过这个江南的这一片国土，
0: 是
1: 吧？
0: 那一般说南明呢，就是也这个到底有多长，这也有不同看法啊。一般就讲说从这个1644年啊，就是崇祯皇帝这个自杀了，那么立刻呢就有一个叫弘光帝啊，弘光皇帝啊，他呢这个被大臣永历啊在南京这个即位，这个弘光帝也是就是1644年即位的啊。
1: 可是他是不是朱家的子孙？
0: 当然是、这个是基本条件啊。
1: OK OK
0: 啊、他跟这个明神宗这一系还算是比较亲密的，因为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天启皇帝，我们说天启皇帝的这个父亲啊，天启皇帝父亲是那个明神宗迟迟呢不立他做太子嘛，啊，不立做他太子的，他明神宗一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这个叫做后来封为福王啊，他非常喜爱这个福王，
1: 是。
0: 那么我们讲这个弘光帝是谁呢？他就是福王的儿子啊，他是，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他这个福王所宠爱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在明神宗的也算明神宗的孙子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讲起来还蛮亲的啊，
1: 对。所以他也算是真的是嫡脉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是。那我们说南明从他即位算起，然后到了1662年啊，1662年就是南明最后一个称帝的叫永历皇帝，
1: 对，
0: 永历皇帝在1662年遇害啊，
1: 是
0: 被吴三桂所杀害，
1: 是吴三桂杀的，
0: 对对对，吴三桂把这个杀害。那么这个这样算起来的话，44到62，应该就是
1: 18年
0: 不到20年嘛，18年，
1: 对对
0: 啊，那这个很短。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永历帝遇害以后，东南这边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这个力量。政权，
1: 对，
0: 像在台湾有郑成功，郑成功的儿子一直到郑成功这个孙子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一直还是打着永历的年号，
1: 是
0: 一直是反清复明的政权，
1: 哦 okay，
0: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一直要到台湾的这个什么被这个清朝派施琅来啊平定台湾啊，
1: 是
0: 这个1683，对不对？
1: 对对，
0: 才算那个南明才算正式结束。如果这样的话，又多了20年啊，
1: 是
0: 62到83，所以这就将近40年了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所以南明如果有能够算到，当然了，我这个一般现在还是认为到1662就算结束了，因为郑成功那个毕竟呢是
1: 他是在海外嘛，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在海外，而且就是当时就是已经不没有这个代表明朝的这个政权了。好，
1: 对对，
0: 这是大概他讲的南明的年代问题。那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本来对南明都其实都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
1: 对对对。
0: 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史学家，尤其当代的啊，近代当代的史学家，他们也跳脱出清朝的这种好像抹杀的这种影响。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

0: 这个市面上啊，或者一些这个你看到一些历史学者啊，发现南明历史啊，还算蛮热门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对，我稍微收集一下，上网看看哈，有好几部这个也相当有名的都是南明史的这个著作啊，有一个很早的，比较算是早年的，他的抗日战争时候就那时候正在抗战，他就完成了，是一位姓钱的一位学者钱海岳啊，他写的《南明史》啊，1944年还在抗战就完成，但是那时候没有出版，是到了2006年啊，但他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死后才出版。你知道吗？这个南明史啊，这个一册一册啊，一共有14册，
1: 哇，
0: 等于
1: 是
0: 一个
1: 大
0: 部头的，
1: 对对对。
0: 你想，我们说不到20年能够写这么多历史吗？就是说钱海岳先生，他认为南明也是值得这个很详细的就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所以他完全按照传统史书的什么记啊、传列传啊、表啊、书啊，
1: 是
0: 这种传统正史的这种方式来
1: 编年
0: 就是正史的体例来写，
1: 是
0: 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看来南明是非常值得这样的记录。
1: 是是。
0: 那另外近代嘛，我们就说，其实我发现国外学者就是现在的这个国外学者也对这个历史也很有兴趣。
1: 对南明的历史。
0: 对对，英文的写作，然后翻成中文的书也有。
1: 是。
0: 那整个来说，南明史不是很冷僻的。但
1: 是
0: 现在
1: 是
0: 我觉得它本身一定是有它吸引动人之处
1: 是吗？
0: 所以说一个就是说这种的情况或者我们说两个政权都存在，
1: 对，一边一国的情况，
0: 是然后呢又是动乱的
1: 是
0: 然后是其实这种的这个背景可能是有它这个动人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呢一定也是说南明的里面也仍然有一些很值得去这个去研究的就是作为我们的借鉴
1: 没错
0: 所以我整个来说，南明史现在已经不是很
1: 不是很冷僻的了，
0: 就这个是我觉得这很好的现象，因为每一段历史其实都不应该被忽略，
1: 对的，
0: 不能够刻意的因为政治的一个因素，我刻意的抹杀这一段，我刻意的歪曲这一段，我刻意的不谈这一段，这个都是对历史的不是很公平的对待。
1: 是，所以就像那个黄。就是万历15年的黄仁宇的著作，那他这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一年。那我觉得历史对待的态度也就应该是这样，
0: 是的，
1: 即使它是一个短的或者是没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历史，都依旧是历史，值得详细的记录。那也许有很多后面的事情的发生是基于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年代产生的，那也许将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也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大事，但是也许在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这个好，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南明这个多彩多姿的历史哈。嗯，那我想呢，在这样的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南明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纯粹以朱家的皇室为中心，因为呢那时候我想金已经称国号大清，那南明呢在当时的状态之下，他其实可能主要的目的要反清复明啦，对不对？他就维持他们的国祚，但是呢他也会和了以前就攻打他们的大顺军跟大西军他们的余部，就是当然李自成张献忠是已经淡出了，但是他们的余部还是要反清复明，他们相信明朝是他们的正朔嘛哈。然后他们要抗清，但是这个二十年这个南明的中间呢，这个汉族跟其他的西北部也有这个回族啊，西南部也有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要反抗清朝的，而且是反抗那些反抗满洲族人的那种贵族，对，他们那时候是此起彼落那种小小的抗争，但是听起来呢，他们是很多内部的矛盾，因为杂牌军嘛，大各方都有人，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也是离心离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心态。那我想，可能要请魏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皇帝到底是怎么样的皇帝，他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领导，或者是把大家团结起来？
1: 是的，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叫弘光帝啊。那照道理说，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皇帝应该是力图振作啊，应该是能够励精图治这样的一个皇帝。可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好像延续了明朝的末年的好几个皇帝那样子荒诞的那样子的状况延续下来。那这个弘光帝啊，他是谁呢？他其实啊，就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啊。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天启皇帝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介绍说天启皇帝也是神宗的孙子啊。但是呢，天启皇帝是神宗的太子的这一支嘛，就是我们讲神宗皇帝的时候，他其实很不想立这个他的长子为太子，
0: 对
1: 啊，他是很想立呢以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为他宠爱郑贵妃，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明朝的大臣里面反对他。

0: 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就迟迟不立太子，拖延到了后来他这个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只好啊心不甘情不愿的立了长子为太子啊，是那个立的那个长子太子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只在位一个月就死去的那个光宗，然后这个天启皇帝是光宗的儿子嘛，我们有这样介绍。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南明的弘光帝是谁呢？他的爸爸就是那个神宗最宠爱的那个福王。就一直想立为太子的那个福王，后来不成功就把福王外放到地方上去。那么这个所以福王呢在这个一生呢可以说从小就是得到神宗的宠爱，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享乐啦，他的这个日子啊过得非常的
1: 快乐
0: 奢靡的啊。
1: 是。
0: 那所以呢弘光帝呢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父亲作为榜样的话，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这一个，我想他受的这个家庭的影响，他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应该也是差不多啊。
1: 是。
0: 所以他的个性呢，他的这个习性呢也跟他父亲很像，所以当他在这个国难这个临头的时候啊，他被立为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啊，这个在南京就位
1: 是
0: 啊，他仍然是这个喜爱宫廷里面天天有歌有舞啊有这种很快乐的日子。那么有个故事嘛，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春节，我们说除夕吧啊，他就闷闷不乐啊，那个旁边的太监都看出来了，就问他说这个皇帝为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想念过去啊，这个在自己的大明朝代的时候啊，
1: 盛世辉煌，
0: 对对对，在那时候的这个日子啊，是不是还是忧心忧国啊，这个弘光皇帝说不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太冷清了啊，今年过年怎么这么冷清，也没有那个梨园子弟啊，这个也素质也不好啊，这个表演歌舞的表演啊都不称心啊，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不够热闹，不够这个表演的不够精彩啊，你想这样的皇帝怎么可以来应付这样的当前的一个局面啊，
1: 对，他面对了这样亡国之痛，竟然想的只是那些
0: 这个
1: 歌舞升平、
0: 啊、
1: 对，
0: 那另外他会这样当然也有原因，因为他年纪也是年轻嘛，所以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马士英的大臣啊、
1: 哦、是大臣，
0: 等于就有一点像那个过去那个魏忠贤时候这个控制天启皇帝的时候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马士英什么都管啊，所以那个他就跟人家说天下有老马在，意思说不轮不到我管啊，天下有老马，这个老马就是马士英啊，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他个人的习性也就是喜欢这个享乐歌舞，一方面旁边又有这个这种有权的大臣啊能够这个掌控他，所以啊其实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这就是第一个，其实他也很短，他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啊，他在位不过一年时间，后来就被俘虏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实在在这个专制时代，你身在帝王家啊，有幸有不幸了，就是你就是不想做皇帝，但是呢你身在帝王家你做了皇帝，你也就是要跟这个王朝啊这共存亡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在过去的那种专制时代对手来了啊、这个他基本上他可以不杀百姓，但是他一定要杀这些王室的人，所以很多王室的人就必须要被杀了，
1: 对，他等于要跟着国家殉国的那个那种有那样义务责任一样的，
0: 对吧，
1: 那其他除了弘光帝以外，
0: 对，接下来呢弘光帝这个

0: 被杀以后啊，马上他们这个在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个遗臣哈，这些这个想要反清复明的，当然又立刻寻找新的一个这个皇帝啊。那这个时候就在福州啊，在福州呢就永立了一个叫隆武皇帝，隆武帝啊，
1: 对，
0: 这隆武帝啊，这又是第二个算是南明的第二个皇帝。那这个隆武帝啊，我看他的事迹，但要比弘光帝要像样多了。
1: 是
0: 啊，他算是一个相当，他非常好读书、好学。
1: 是
0: 啊，那他即使在后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啊，一定是这个不安定了，常常要逃难啊，要逃难。这个隆武皇帝他即使逃难的时候，东西可以。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他喜爱的书本呢，他是不
1: 是
0: 这一定要带着，所以他常常是带着十几箱的书啊，十几箱书，我们都知道书是很重的东西啊，带着十几箱的书跟着这样逃。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有可取之处了，
1: 还算善、
0: 啊、至少好读书啊。另外，他一个事情呢，跟我们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接见这个郑成功啊，我们这个谈吐说话非常欣赏，所以非常喜爱郑成功，以后就赐他国姓。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郑成功后来称国姓爷，就是隆武帝啊，把这个朱这个姓啊，国姓呢赐给他。所以后来郑成功最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称号嘛，叫国姓爷。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历史，郑成功影响台湾啊、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是。
0: 那么这些皇帝啊，当然一个就是说很不安定，到处奔走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内部根本就不是团结的，
1: 是
0: 内部啊，就是有一些小朝廷又产生了。
1: 是
0: 啊，弘光帝时候还好啊，当时毕竟南京是本来的一个首都，所以大家没话说。弘光帝之后到隆武帝，到最后的永历帝啊，都有同时并立的小朝廷存在。
1: 是
0: 啊，小朝廷存在，比方说有一个叫做鲁王啊，有一个称为鲁王的，他不称帝，但是他称王啊，他就是在这个绍兴即位啊。另外还有称为唐王的，这是都是后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姓朱的啊，但是呢彼此啊，他们互相不承认啊，就是互相的这个就是要永立自己的这个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整个说起来到这种的环境了，这种的地步了啊，还不能够凝聚一起来一起这个这是上面朝廷。至于下面的这些文武大臣呢，也是类似这样啊。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投降啊，那种这个事情也特别多啊。今天永历你，明天可能就投靠到满清去了，
1: 是
0: 啊，所以谁都不能信任了。所以当时常常有这些这种投降啊、背叛啊这种事情、啊。
1: 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下面一个皇帝好像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吗？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这个永历皇帝嘛。
1: 对，
0: 永历皇帝他是立在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肇庆那边这个称帝的。这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了，就是那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了，那个清军呢、越来越这个南下嘛。
1: 对
0: 啊，然后投降的这个名臣名将啊也越来越多啊，所以那些投靠满清的这些像吴三桂啦，像这些都被满清派来反过来用他们呢来围剿这些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些势力啊。所以这个永历帝啊，他可以说是到处漂泊啊，跑来跑去，最后呢到了云南，还又危险了，最后就

0: 这个出国了，现在出国了，
1: 出国了，
0: 跑到那个
1: 缅甸
0: 去了啊。他一直跑到缅甸，现在缅甸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曼德勒，到那个城市，
1: 哦、对对，
0: 过去也是缅甸的一个都城嘛。
1: 对， 对， 对，
0: 跑到了这个那边，那原来的缅甸王啊，接纳他。然后这个对他还不错，就没想到就在他在那边的时候啊，缅甸发生政变，原来的缅甸王被他的弟弟杀害了，那个弟弟呢就马上态度
1: 就不
0: 一样
1: 了，不管他了，
0: 他就根本就是，本来缅甸是看中国皇帝那是这个叫什么宗主国嘛，就是这个是非常的尊敬的，现在看你落难到这样啊，慢慢也对你失去了敬意，所以呢这个永历帝呢在缅甸也被冷落啦，也被这个就是也算是这个被轻视了，所以最后吴三桂就进来，就是他永乐帝也想讨好，也知道他们选边站，这时候看了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已经是一定在中国是不可取代，
1: 对，
0: 所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永乐帝呢献给吴三桂了。对，献给吴三桂，有在吴三桂手里把他处死的，
1: 所以吴三桂杀了永历，
0: 对对对，就吴三桂手中把他
1: 对
0: 这个杀死。
1: 我看一下他们的年份啊，这几个皇帝的年份，弘光、隆武、永历帝，其实永历帝在1662年被吴三桂杀死，
0: 是是，
1: 那其实康熙即位是1661年，所以事实上应该说这三个皇帝所经历的只是在顺治一朝，
0: 没错，
1: 最后吴三桂就是终结他们，就把永历帝杀了献给康熙，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南明的历史的本身的悲哀，就是说他们其实预备到南方，等于是也许是隔河而治了，因为南方本来的还是属于明的南明嘛，长江以南，然后北边是清朝的天下，但是清朝在几个皇帝，譬如说顺治，从皇太极之后是顺治，顺治一朝他是一个勤奋的君主，顺治基本上他的政绩没什么他在位是十八年，所以他的十八年里头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南明这边呢等于是吃喝淫乐，然后呢自己就满路跑，然后他的人民呢也都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团结的心，也就觉得国家是亡了的，其实国家没有完全亡，但他们大家人民的心中就是说朝不保夕，反正已经是亡了的国，那所以这是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这个都是其实他们是亡于自己，清朝的本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汉朝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0: 明朝
1: 对啊，汉族
0: 、
1: 汉族他们是自己打倒自己，他们不能团结起来，那满清的其实当时的八旗兵都是贵族，所以其实没那么厉害，其实我听到满人告诉我，就是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历代历史大家都认为是这个骑射这个武功是很厉害，可是咱们八旗兵是不会打仗的，要靠不是靠八旗都是贵族，只会溜鸟享受，那都是贵族，都是皇宫贵族，那要打仗呢是靠人，满族的人，那个满族的贵族呢在当时他只有一个策略，他就是勾结汉朝中间的这些官绅啊，官员跟这些就是士绅啊，然后搞矛盾，让他们中间彼此都有猜疑，不能团结，然后他们只是坐在那边收渔翁之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八旗厉害，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满洲，他其实到中原之后，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不是在打仗消灭汉人，这些汉人呢，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团结，他们不需要花最大的精力来做什么做这个收复的工作，而是说他用很大的一个精力进行汉化，
0: 对，
1: 所以他的汉化呢让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

0: 康雍前三个朝代的皇帝都算是勤政的皇帝，都算是很勤政的，所以呢自身他们有了一个飞跃，然后这些几个很勤的顺治、康熙、雍正这些皇帝都是很勤快的、很勤劳的，这样的一对比，你就知道一边会迎来一个盛世，一边就是败得一败涂地。
1: 嗯，所以当时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们其实一方面是汉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像这个推动他们的这种头发啊，就是剃发啊，用这个又是来瓦解这个汉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原本的这个文化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两手的政策啊，
0: 对对对，
1: 一面他是接受汉文化，一面要你接受满文化、满人的习俗啊，
0: 对对对，
1: 他对这个剃头他是很严格，
0: 治法令
1: 传，是非常的看重的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样子在当初，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江南的士绅能够团结起来啊，军队能够团结起来，在这个好的这个领袖之下啊，领导之下，这还是可以有作为的，
0: 至少可以更长的执政嘛，对不对？
1: 至少可以像南宋、北宋那样嘛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个，
0: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1: 当时说不定有这个南明就可以保存下来。可是的确就是说，整个明朝这个最后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乱啊，
0: 是
1: 各种党争啊，这些都没有结束，这个都没有因为这个失败而结束，就是说明朝的一切这个现象到南明还是继续下来啊，这个荒政的皇帝照样荒政啊，那么这个党争的继续党争啊，这个不和的将领呢继续不和啊，所以其实跟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小的一个利益，自己小的这个来打算，
0: 小确幸、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其实当时的家国观念可能也跟前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在当时南明这样的最对于皇室来讲，可能是属于颠沛流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政权已经不是在普及到整个长江以南，他们好像是从南京慢慢又退到了这个福州，然后又推到广东的肇庆，最后的君王就跑进了缅甸。那当然有一股这个郑芝龙他们的队伍就到了台湾，然后这延续他们是承继这个明朝的永历帝的国号。但是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些有其他的人来到了这个国家？
1: 是的，南明的历史啊，这个过去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哈，其实南明是很重要的，跟基督教啊，就是所谓过去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南明时代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外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所以一开始您也讲到了，说好像南明这个政权不是以朱家的这个为主的，他其实是很多外族啦，很多这个各种力量都往这里汇集啊。那天主教啊，当然我们讲过，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南明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啊，这有专人做过研究的，我们可以举出，比方说，有一个意大利来的啊，一个神父，意大利的神父叫毕方济，他呢曾经为这个南明的政权呢，他跑到澳门去啊，去求助，希望澳门，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葡萄牙嘛啊，然后也都是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澳门的天主教啊，这个势力很大。那当然，这些天主教背后也有欧洲的国家的支持，所以这个意大利人毕方济他就曾经到澳门去来求助啊。当然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果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德国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啊都来自欧洲各国不同国家。有个德国来的这个叫瞿沙维啊，他呢获得永历皇帝的许可，在他的皇宫中可以自由传教。所以在他的这个传教之下，其实这个永历皇帝的很多亲属，特别是所谓的妇女啊，包括永历皇帝的母亲啦，永历的皇后啦，还是他身边的很多妇女啊，也都是皇族的妇女，都成为了天主教徒，而且也临洗是受洗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过去如果不讲南明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天主教在南明时期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么重要，这就是说这么高层次的这个政府的啊，这个来成为这个天主教的教徒了啊。那最后提一个，就波兰来的叫卜弥格这个神父呢，他这个是受南明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

0: 出使，就是回到欧洲去，到教廷去，直接向教廷来，不敢说求救吧，哈，因为这个那么遥远啊，这个也不一定能够有，但是就是表示说，这个南明政权愿意跟教廷也表示友好啊。那这个现在他当时写的，在这个中文写的这个写给教皇的信，以及后来见到教宗以后，教宗回给南明皇帝的信，现在都保留下来，真的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天主教在南明政权时期，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是如果我们不详细看南明政权呢，我们也常常就忽略掉的。所以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中断的，即使这个明朝末年啊，以后这个明朝，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初年，能够马上就又有那么多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实没有中断的。
1: 是，所以我觉得世间的事情如何的发展，那个上帝的旨意还是一直都在延续，因为神是不变，我们的上帝是不变的，他对中国这个福音的负担他一直都还留在中国，也借由不同的修士在不同的皇宫皇帝面前，他也依旧的继续他福音的工作。
0: 是的。
1: 魏老师，我其实刚才的讨论里头，我也心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看看这个明朝末年到南明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我的感觉是好像其实中国的人也在变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我们说到就在后面有南明国家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清朝的这个国家成立，然后进到中土以后，在南明出现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虽然有人在抵抗要反清复明，但这个力量一直不能整合起来。那人心的变化，在过去是汉贼不两立，这个贼就是这个外来的这个不管是流寇或者是外族哈。那在以前都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要为这要跟国家生死共存亡。但是在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很多的人投靠了清朝。那这会不会是因为明朝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生活的改变，这个商业兴起也产生了经济的繁荣，那大家很多人是做生意的，那俗称是说商人无祖国，那当时如果我是商人，我是有经济利益在这边的话，这个国家反正上面怎么变化我的生意照做，所以呢大家也没有一个趋向说我非得要为你杀头什么丢头颅洒热血抛头颅洒热血，我反正就是我们的生活保全了，那我们就这样下去。而且很多的降清的人，就像您刚才讲，在不管是宫廷里面或者是政府官员或士绅，他们都倒向了清朝，好像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会被历史整个的把它的否定掉的一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会造成人心那种忠君爱国的那种观念会有所变化？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看明朝末年一直到南明这一段历史啊，很多的这个人物啊，其实都有到后代来说都有翻案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当时认为忠诚的其实到了后代被认为是愚昧的，
1: 是
0: 啊，就是他。那么当时认为是这个投降的 叛国的后代，有的就是为他们平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是时代不同了，
1: 价值观念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举例子来说好了，很这个过去我们还不敢这样子说啊，现在是说因为有学者专家都出来说了啊，就是这个翻。

0: 翻得很厉害，就是我们所常常过去说的这个史可法。
1: 是的
0: 啊，史可法他都师在扬州，那么他就是一个是不跟异族这个不跟异族共存的啊，他就是说啊这个不投降啊，不投降了以后他殉国了，殉国以后呢，因此呢我们都听到了很有名的叫做扬州十日啊，这个满清呢就这个就屠杀扬州，屠杀了十天，
1: 对，
0: 当然造成很多人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以及财产的损失。那就有人说，哎，这个史可法你一个人这个流民青史啊，却让这么多的人这个好像遭到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是这个是不是值得的啊，还是是不是正当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些事情，又比方说这个袁崇焕，我们刚才说也是千古冤狱啊，什么什么啊，现在也有人认为袁崇焕但是的确是有跋扈之处啊，
1: 对，
0: 有这个太这个主观武断的地方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历史的很多都有翻案的这个情形，
1: 是，
0: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啊，我们也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啊，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当时，也不能拿当时来这个人心的当时人的这个道德观价值标准来看啊，所以我相信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是全面表现一样啊，
1: 是，
0: 同样是商人里面也有就是就是很快就这个投降的，也有我相信这个这愿意这个牺牲生命的，这个都不投降的，一定也是有。所以这个一个动乱的时代啊，个人的表现跟个人的选择价值，我想都不能够苛求的。
1: 是，所以我非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一个老师在讨论汪精卫。然后呢我们读了一些书，当然也是把当时的整个的日本占据中国大，就是在华中跟华北这样占据了，有非常就是非常快速的这个进攻的活动。那有一个学者也是历史学者，就是说他不是为汪精卫翻案，他只是认为对于汪精卫汉奸这样的一个头衔，他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认为汪精卫当时去投就是做汉，就去为日本人任职，也有一些也有时候也是以苍生为念，因为日本人的残暴，那个在比如说在南京，在这个等等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让可能他这个我那个老师就当时我就说有这么一篇文章，那结果那个我的老师非常的愤怒，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汉忠跟奸呢，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看得清楚的，但是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评价已经清楚，盖棺已经论定，他就是汉奸，没得说。那我当时听了，我就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人对于当时的人物一定有不同的评价，就是人生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你也许冒着你要做汉奸的这个，也许做了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也许暗底下是为了让不要每天血流成河曝尸遍野，可能是一个人的那种心中的一种怜悯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历史是一个让人有时候摸不清楚的地方。那他们写的这个史家的史。

0: 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觉得赞成他或反对他，但是我相信将来这个他所做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是大声打罚，也许有一天别人会还他清白。所以对于每一个人这个自己的良知跟他的判断，在将来都还是要面对历史的一个评断。那我们讲讲而如此而已，并代表我们的意见就是绝对的意见，是吗？
1: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评论历史，应该要有一点比较这个包容的心了，
0: 是
1: 啊，但也是尊重历史，也现在也不能说也现在的这个为了现在的这个利益去篡改历史或者去扭曲历史，
0: 是，
1: 所以历史发生了还是要尊重。
0: 我们要写出来是发生的事情，
1: 只是这个评价啊，
0: 对，
1: 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一成不变的了。
0: 对的，这不同时候、不同年代、不同的价值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谈到南明，也就今天为整个的明代我们的这个走一遍的这个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提意见，就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视野不一定您能够完全跟我们同意，但是我希望您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努力是愿意有更多元而且更广泛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历史的事件。正如同明代似乎是走得很远，而且似乎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台湾，我们在台湾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依旧愿意把这个历史做一个还原，或者是做一个重新的评论。那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赏历史，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世界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人性更多的探索。
1: 是的，
0: 谢谢您，谢谢您跟我们同一起在这么长的三个朝代里头，我们已经完成的三个朝代里头，给我们多一点意见，给我们多一点看法，这样子会让我们觉得更有趣，而且也感受到您对历史的兴趣。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将要进入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希望您可以看出更多的乐趣这样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絮的时间。在梨园话絮中呢，其实我们跟朋友您分享的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表演。传统戏曲表演呢，就是说的善扬的，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那演员呢，在舞台上面凡以生旦净丑的这个主题的表演呢，也就是说中道笑啊。其实这样也就是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工作之余呢，能再深入了解这种戏曲文化及人生百态。
1: 对，我们都以四个字，奉行为标杆，忠孝节义，对不对？
0: 是是，其实戏曲说的真的就是不就包括了我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四维八德，
0: 是
1: 礼义廉耻，
0: 是就也就是劝人呢要忠要孝，要也是呢奖惩这个善恶，也要我们了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其实从固执里面中呢，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也就改善，就是教育我们，要我们行善，要更正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也提升了我们这个意识。对，
1: 这个做舞台上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做人的
0: 对
1: 这个奉行嘛，
0: 对，
1: 我们演到忠臣，
0: 嗯，
1: 孝子，
0: 嗯，
1: 哎，大家不外乎就跟他去学习，
0: 对，
1: 碰到奸臣，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逆子啊，碰到逆士这些，
0: 嗯，对，
1: 是我们大家要鞭策排斥的。
0: 是，
1: 哎，
0: 就是在这个观看戏曲中呢，自然而然的就是潜移默化中呢，把这个正确的道德观念还有正义感植入我们的心中。
1: 对，教化人生呐，
0: 啊，对，
1: 教化人生，哎，
0: 对。对，可是呢，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嘛，要做科啊，
0: 嗯，
1: 八年大狱啊，
0: 嗯，是，
1: 是不是八年大狱？
0: 嗯，
1: 将来你在舞台上能不能发挥还不是一定，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八年大狱，每个人经过的这个下的苦功啊，
0: 嗯，
1: 那可以说以前的签约定规则
0: 是，
1: 还有一样的要讲，
0: 打死了不负责，
1: 打死勿论呐，啊，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概不负责，
0: 对对，
1: 是不是？但是，
0: 嗯，
1: 也没有被打死的这个记录，反倒是大家都有，不管要尽你的道义嘛，
0: 嗯，
1: 要守法守约嘛，
0: 嗯嗯，
1: 哎，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最原始一直到现在最科学的这种过程啊，其实真正发现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啊，真的是很虽然很苦，可是这个后面的这种体会是非常甘甜。
1: 你必须经过苦，
0: 嗯，
1: 才能苦尽甘来呀，
0: 是啊，
1: 方为人上人呐，
0: 嗯，
1: 吃得苦中苦，是不是？
0: 是，
1: 跟做人所有的做人道理就是这样子，
0: 嗯，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可是朱老师啊，时代进步了，什么都以科学为准了，
1: 嗯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
0: 是，是，
1: 确实传统，
0: 嗯，
1: 产业都算上，
0: 嗯，
1: 不要说我们传统艺术文化，
0: 嗯。
1: 受到的冲击真的也很大，
0: 嗯，是，
1: 哎，我们现在都要面对这个，
0: 嗯，
1: 面对这个，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剧团以前在某种程度时候，
0: 嗯，
1: 非常蓬勃，
0: 嗯，对，
1: 确实近年来，
0: 嗯，
1: 连全世界的走向嘛，
0: 嗯，
1: 以前我讲这个国剧文化啊，京剧文化，
0: 嗯，
1: 这个责任呢，啊，
0: 嗯，
1: 这个重责大任，
0: 嗯，
1: 通通是我们台湾，
0: 嗯，
1: 中华民国，
0: 嗯，
1: 扛在肩上，
0: 是，确实
1: 都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大陆在民国55年的时候，正好先是大炼钢，
0: 嗯，
1: 后来有文化大革命，
0: 是，对，
1: 对不对？
0: 烧毁了很多东西。
1: 你还讲什么？这个发扬文化。宣慰侨胞啊，
0: 嗯，

0: 对不对？发扬国粹啊，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在做。
1: 对，确实，
0: 大概近30年左右，好像这个风向都转到大陆在做。
1: 嗯，
0: 它也是全世界到哪里去看的都是中华文化，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
0: 但是呢，近年来呢，美中在这里都要争世界第一。
1: 嗯，
0: 课税呀、啊，关税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这个文化互相都。也都断了，对不对？也都断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同样的，美国输入中国大陆去也断了，
1: 哦，
0: 哎，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大家这种文化交流就碰到面对很大的问题啊，
1: 嗯，
0: 以前就拿美国来讲的话，各地的票房林立呀、
1: 啊，
0: 多少人呢、啊？现在根本几乎没有了嘛，几乎没有了。
1: 对，因为老人都渐渐的就
0: 也不是老人，他的国家跟国家不没有这个往来了。
1: 哦，
0: 对不对？你再一讲，我这边就给你课税，他不准你进了。
1: 哦，
0: 不准你进了。
1: 哦，嗯。对，朱老师说的就是以前的社团啊，对，票房是很多的，票房林立啊，
0: 票房林立啊，
1: 到处，对，
0: 你在这个美国有很多学中国的学校啊，
1: 是是，
0: 学汉字什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我记得川普的孙女
1: 哦，
0: 到那里还唱
1: 诗，
0: 还唱背唐诗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看国剧，
1: 是是，对，
0: 观赏是不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比武器去了，你的飞机卖不卖我，那个叫石油可不可以通过，什么什么这些问题都来了，
1: 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地方里头，还保持着这一点点的传统文化的推广，就是要朋友们大力的来支持我们，
0: 原来我们全世界走透透啊，我们都去演这个 Chinese Opera，
1: 是，
0: 现在你看哪有机会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机会真的很不容易，
1: 很
0: 不容易了，
1: 所
0: 以这个传统的这个，我以前我们的叫什么，一碗然呐、什么那个布袋戏啊什么的，
1: 哦、是
0: 我们同时在欧洲，
1: 哦，那是风靡到不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同时都在那个演出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到美国到欧洲，甚至于苏俄，
1: 对。
0: 捷克，对不对哈？
1: 对，
0: 什么的都去演戏，演戏啊，亚维农。
1: 哇！
0: 我们去欧洲巡演，也是一个半月一个半月的。
1: 哇，很过瘾哈！
0: 对呀、一演就是28场、27场一个月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种机会没有了哈？
1: 对，确实，对，
0: 即便有，也是要有顾虑这。要顾虑这个，
1: 对、
0: 那个，
1: 因为演员出去，我们表演的这个行头太多了，的人力和物资啊，各方面。
0: 这个不讲到这个了，就是现在没有这么大堆头的了嘛。
1: 是，
0: 我们的我们62年去美国，演半年，
1: 哇，
0: 是100个人的剧团，
1: 哇，好棒哦，62年，对，
0: 对不对？
1: 对。
0: 62年、63年两次，再来就没有了。
1: 是，
0: 再来就是可能私人剧团或者是某一个剧团，
1: 对，
0: 国光剧团也有啊，去亚维农，去美国，什么的都有演，都是，要精简，
1: 对，
0: 要什么，
1: 对，对，确实，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还保有了这个传统戏剧的特色，
0: 是，
1: 也是希望呢，朋友您真的可以多多的了解啊，我们真的中国传统艺术啊，真的是很优美的，而且呢博大精深呢、它不只融合了歌舞，还有表演，还有这个武术、
0: 文学，
1: 对，文学，对对，尤其呢是演员的唱腔身段呐、啊，其实对对，所以包。

0: 罗万象，
1: 是几代的人，
0: 对对，几代人的心血啊，
1: 心血在里面，
0: 对对，
1: 是。
0: 其实里头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可以去琢磨、去研究的，
1: 琢磨去研究的，对、
0: 嗯、对。
1: 而且我们讲，先说是推陈布新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这个看到历来历代的大师，
0: 嗯，
1: 那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就像我们经历过嘛，
0: 嗯，是啊，
1: 这个在台湾来讲，
0: 嗯，
1: 从54年好像还是51、52年开始，
0: 啊、
1: 哦，就是有国军文艺金像奖的比赛，
0: 哦，是哦，50几年就有了，
1: 51、52年呢、啊，
0: 哦，
1: 第一届大鹏得那个叫得团体奖，
0: 哇哦，
1: 就是你这个团队，
0: 嗯，
1: 这个。算是最整齐的、最完善的，
0: 是，嗯，
1: 连国家每一年给你的这个薪资经费，
0: 嗯，都算在里头了。
1: 不是，不是算在里头啊，就是哦，这个是金上一年的金像奖，
0: 嗯，
1: 剧团
0: 啊，多发一点，
1: 就会多，就是分得多呀，
0: 啊，是。
1: 哎，后来不要说陆海空啊，轮流的来嘛，
0: 是是，
1: 是不是陆军后来就。郝伯伯那时候就
0: 是
1: 比较最强大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人员的配置，
0: 嗯，
1: 也都
0: 很齐全了，对。
1: 哎，
0: 那个时候，
1: 对，
0: 其实朱老师在讲了，那个时候三军剧团剧校其实有了这种竞赛，
1: 良性竞争，
0: 对对对，真的就是就会进步，
1: 就会进步了。
0: 嗯，
1: 现在没有这个竞赛。
0: 对，现在只有表演，就是几场的
1: 表
0: 演。表
1: 演是勉强式的，
0: 嗯，
1: 而且是你，好像在我感觉，好像只剩那么小剧场的演出了。
0: 哦，
1: 你看过到国家剧院去演出的机会，国内的剧团好像我看都不多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甚至中正纪念堂。都轮流的外国戏在演
0: 啊、哦，对，也就是朱老师，我们前几集在跟朋友您分享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嘛，有 AI， 有手机，有电脑，对吧？随时想要看什么，一播就播放了，
1: 播放了，
0: 对。对，其实有很多，当然用科技的方式表现，看了很过瘾。可是其实那不踏实，不实在。你跟人，就是人家说现在有 AI 来表演戏曲，我也有看啊 ，AI 表演的那个戏剧表演，其实还跟人表演的是有差距的，
1: 差多了。他们现在京剧已经有这个机械人上去了，
0: 对对对。对，机械狗、机械人，
1: 是机械人、机械狗，对不
0: 对？对，
1: 哎，进来，
0: 对，确实。
1: 所以将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会走到一个什么样？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也到退休了哈，
0: 嗯，
1: 这个也不能太多的所谓的这个，不宜太多的琢磨，就是希望国家当局啊，把这个东西文化呀。
0: 嗯，
1: 要稍微的看重一点，
0: 嗯，
1: 哎，要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哎，
0: 嗯，
1: 我们将来的后代啊，一代一代的，
0: 嗯，
1: 何去何从啊？
0: 啊，是，
1: 是连我们的子女好像都没有让他
0: 嗯
1: 从事这个职业，
0: 是，
1: 我们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大家看到的，
0: 嗯，
1: 不能说心酸了，
0: 嗯，
1: 这个酸甜苦辣，
0: 嗯，
1: 我们都有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无力来，没有什么着力点了，
0: 是啊，
1: 只能做些建议，
0: 对，
1: 只能做些建议了，
0: 对，对，
1: 是不
0: 是？可
1: 是
0: 不管科技多么的变化，多么的先进啊，其实舞台上的表演呢，
1: 嗯，
0: 无论是行李坐啊、表啊，其实都要曲线，都是非常优美的
1: 传统戏曲文化。我们只希望国家多多的鼓励，
0: 对，
1: 重视
0: 是
1: 就好了，
0: 是的，
1: 多了我们也不能做怎么样要求。
0: 其实真的。这个传统戏曲呢，其实没有办法用 AI 来代替的，因为呢，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呢，都在动，而且是不停的，在这个在静止中、在跟动中两个在这样融合的，所以其实有的很多东西不是 AI 可以组合而成的，对。 所以人呢，其实我们表演，我们还是要很认真、很踏实、很好好的、很执着的去学习这个东西。嗯、
1: 这个，就我们前两集都在讲嘛，
0: 嗯，
1: 传统产业嘛，
0: 嗯，
1: 现在你想，谁还看录音机啊？谁还用录音机啊？
0: 哦，是。对,
1: 对不对？
0: 没有人，
1: 甚至电视都不考虑看了，
0: 嗯，你就拿着手机了，
1: 手机平板了。
0: 对对，确实。哎，朱老师啊，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有声书啊，还有文字啊，因为年纪大了，眼睛看不见了，就用耳朵听了。其实还大家还是在宣导啊，希望我们还是回归在纸本要看书啊，
1: 只能的样子了。哎，他那里面有声书，对啊，
0: 嗯、
1: 他来
0: 听了，又听的，
1: 听啊、
0: 对对，
1: 什么的，
0: 对，
1: 跟你自己看的感受不一样。
0: 哎，我之前呢也是想偷懒啊，想说哎没时间，我眼睛看书挺累的，用听的，就发现听的真的容易忘了。奇怪了，
1: 不是、啊、我们因为现在有手机有电脑了，你字都不会写了，乖。
0: 哎，朱老师说的对，有的字呢提笔忘字了，
1: 你何必要、啊、那个
0: 啊、
1: 嗯？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就跟我讲嘛，你唱的再好，
0: 嗯，
1: 我家里面有球派的太阴山，
0: 嗯，
1: 有什么呢？你还考虑去弄它吗？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过了一段这个像我们到这个年纪，
0: 嗯，
1: 回头一看，
0: 嗯，
1: 哇，这经我这个后一代的一代会不如一代，
0: 就是可惜了、嗯、
1: 哦，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轻易的放掉，这个
0: 对，也就是这个主角这出戏里头老前辈们讲的、哎、你什么都可以啊，你的功夫不能忘，
1: 他的那个千锤百炼、啊、
0: 对，
1: 不是我们靠这个科学复制、啊、
0: 对对对，
1: 可以感觉完美的，
0: 对对，
1: 你到真听这一段，哎呦，
0: 真的要来点真功夫啊，嗯，
1: 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这种感觉、
0: 啊。所以啊，你演员其实努力在任何一个行当、工作呀什么的表演上，其实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心血。
1: 对，
0: 嗯，
1: 一不被重视了哈，
0: 嗯，
1: 就会示威了。
0: 嗯，
1: 哎，当然，同样我的个的感觉，近年来、
0: 嗯、
1: 台湾歌仔戏跟客家戏确实反倒抬头
0: 啊、
1: 嗯。然后我更感觉啊，
0: 嗯，
1: 这么多年我的学生啊，
0: 嗯，
1: 我的学生可能都到徒孙辈了
0: 哦，
1: 啊，一代的一代的，
0: 嗯。
1: 很多都是京剧科，现在在歌仔戏
0: 是是
1: 大放才艺，
0: 对，没错。
1: 当初呢，有很多歌仔戏的呢，现在跑到京剧来，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大名大放
0: 是是有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看你功夫下到什么程度。
0: 是我记得我们的同学现在他正在歌仔戏，沈东升。
1: 哇，
0: 在歌仔戏团算是当家的，
1: 他不但当家哦，
0: 嗯，他连
1: 导演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沈东升跟你哦，你的同学，
0: 我的同学，
1: 是不是、啊、但这就像他的学生，
0: 嗯，
1: 是不是、嗯、这个后面什么古一凡啦、啊、
0: 哦，
1: 黄玉玲啊这些，
0: 嗯、哦、
1: 是不是、
0: 啊、
1: 嗯，都又歌仔戏，
0: 嗯，
1: 又京剧，
0: 嗯，
1: 甚至
0: 是
1: 黄梅调
0: 啊，是啊，
1: 什么都很
0: 是都很优秀的，
1: 都很优秀，
0: 对，
1: 舞台剧，
0: 对，确实，嗯，
1: 是不是樊光耀是歌仔戏的？
0: 哦，樊光耀嘛，以前是文化，不是、
1: 啊、这个对啊，文化的，这个像说相声也说得好，
0: 对，他一开始说相声，
1: 哎，是不是现在所有舞台剧，
0: 嗯，
1: 都电影曾经啊，
0: 对对，
1: 哎，都是。
0: 还有对对，很多演员呢，其实啊，我记得朱老师说这个说相声，我就觉得以前魏龙豪，对，在台湾的这些先进的
1: 吴兆南
0: 吴大爷，
1: 他们的学生，
0: 对，
1: 他们的学生，
0: 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啊、这个相声也是，
1: 他们的徒子徒孙，哎，包括郎祖云呐、啊，
0: 对，哎呦，
1: 这
0: 都是后辈了啊，
1: 都是后辈啊，吴冠群呐、啊，
0: 对对，这都算后辈了，
1: 是，
0: 对， 以前的相声真的好听啊。

0: 都有典故了。
1: 现代相声也好，只是我们没有时间接触了。
0: 嗯，
1: 台北曲艺团
0: 啊，是
1: 相声现在也很好啊。
0: 是是，
1: 哎，
0: 我是觉得当然他们也是好的了。对，我是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魏龙豪、吴兆南说相声，
1: 是
0: 他们
1: 是是
0: 这些先进们讲相声呢，他们是有典故的，都讲到这个。就是讲什么话说什么都是有典故有梗。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更有典故，只是你不接触了。
0: 对，我没接触。
1: 你没有接触了吗？
0: 对，
1: 连我都接触不到了吗？
0: 是，
1: 哎，你还更不要说曲艺了，
0: 对，
1: 对不对？连大陆这个老的这个曲艺都不见了，
0: 嗯，对，
1: 都没有了，
0: 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特别爱在收音机旁边听他们讲相声，那讲得很有趣，就听到那个味儿啊，就
1: 尤其那个时候吴兆南这个魏龙豪上台一鞠躬下台一鞠躬，
0: 是
1: 那个时候，哎，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普遍都没有了
0: 啊，那时候都没有，对，
1: 哎，
0: 只有台湾，
1: 只有台湾，
0: 对，
1: 哎，是不是，
0: 嗯，
1: 就最后魏龙豪魏叔叔还去拍电影了呢，
0: 对对对，
1: 照样得奖啊，
0: 对啊
1: 什么的，
0: 对啊，这些老前辈们真的
1: 是不
0: 是
1: 都俱往矣啊，
0: 嗯，
1: 都故去多少年了，
0: 是，其实他们好像来台湾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老师们是
1: 就二十郎当岁啊，
0: 对，
1: 都是年轻的，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尤其就像你刚刚你叫吴大爷，
0: 嗯，
1: 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跟你爸爸是
0: 好朋友，
1: 同年的，
0: 对，是好朋友。
1: 他管王老师叫他们是三老，
0: 哦哦，
1: 叫什么三老
0: 啊？
1: 老朋友，
0: 嗯，哦，
1: 他管王老师其实叫老师，
0: 哦，是。
1: 哎，王老师更是吴兆南的老板
0: 哦，
1: 因为王老师来这里成立了什么
0: 剧团，
1: 嗯，吴兆南吴老师这样学习，他还帮他找老师教，
0: 是是是，对，就是很多年前吴兆南我说他这个过寿，我爸还特别跑到美国去，
1: 到美国，
0: 对，他要那个着装要照相，
1: 是，
0: 对，我要有这个印象，
1: 因为吴兆南吴老师有白丑嘛，
0: 嗯，
1: 弄了一个白丑图，
0: 是是是是，
1: 哎，所有里面的段子什么，
0: 嗯嗯，
1: 说相声跟京剧，
0: 嗯，
1: 都我陪他，
0: 哦，
1: 还有出书吗，啊？
0: 是是有出书，你看，其实真的这个艺术啊，真的无涯，对，这个尤其是
1: 艺海无涯，
0: 真的是，这尤其呢，我觉得越来跟朱老师接触，越觉得这个我们传统戏曲的文化。真的是很耐人寻味，而且呢这个是源远流长。
1: 我们那个时候王老师，
0: 嗯，
1: 还有吴兆南吴老师约的我们去美国
0: 啊，
1: 是给我们田兆林田伯
0: 啊过寿，
1: 过百岁生日，
0: 哇，你看这些老先生们，
1: 现在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都101了要，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你看看，
0: 嗯，
1: 那个是大概，哎呦，真的是疫情前呢，
0: 对啊，十几年了啊，哦，一转眼，
1: 对，
0: 一转眼又十几年过了。
1: 因为那个吴兆南，那个田兆林田伯，好像算是吴兆南吴老师的堂哥。
0: 哇，原来这样啊！
1: 嗯，
0: 哦，
1: 是中将，空军中将。
0: 对对，
1: 我们空军大鹏剧团，
0: 嗯，
1: 去访欧的时候，他是领队。
0: 哦，田兆林田伯，嗯。
1: 是
0: 我记得他去美国之前我还到他们家去过，
1: 对呀，田兆林田伯从小就跟着王书明王伯，啊，
0: 是是是，
1: 对不
0: 对,
1: 对，王伯是更是他们的老师啊，
0: 嗯，对，你看哇，一转眼这些老前辈们，
1: 老前辈，对呀，啊，都100多，王书明王伯今年大概120多岁了，
0: 哇，
1: 不是大概就是120多岁，
0: 要
1: 我们的蒋兆成蒋老师
0: 也是
1: 同年的，
0: 哦，
1: 他们都是明前
0: 啊
1: 6年，
0: 啊，哇，嗯，
1: 你看现在几岁，民国前六年，
0: 前六年，现在是2015年，
1: 是2026年，2015年 是不是都21岁了？
0: 对呀、啊，对呀、啊，120多岁了，
1: 120多岁了，
0: 嗯，哇，好快、
1: 10年前，
0: 嗯，
1: 我10多年前了，还去给这个我们所谓的尚小云尚师爷、
0: 哦，对对，那不止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不止了，
1: 尚师爷他是
0: 110岁
1: 的名旦，
0: 名旦，对我记得。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好，很久了，
1: 10年，
0: 大概也有20年了吧？
1: 没有20年，
0: 没有
1: 10几年，
0: 十几年了，
1: 就是民国99年。
0: 哦，
1: 民国99年，现在15年，17年了，
0: 15、16年了，对。
1: 对啊，你看你儿子多大了？
0: 我
1: 那时候你儿子还在正在念高中吧？不是一点，
0: 没有。
1: 我们在北京碰到他。
0: 哦，是那念大学了，他到北京就念大学了。
1: 他从别的地方过到赶到北京来。
0: 哦，
1: 哎，好像那个时候他没有念大学。
0: 哦，那从上海过去
1: 可能差不多，他那个时候17岁，
0: 17、18岁嘛，对啊，
1: 他对不对？
0: 17、18岁，对、啊、
1: 哎呦，这17年了。
0: 嗯，对啊，
1: 16、17年了，
0: 对，快啊，
1: 我天儿啊，
0: 我的天儿啊，
1: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讲这个梨园画序啊、
0: 嗯、
1: 我们就是讲我们的在这个职业的这个
0: 经
1: 资历啊，
0: 对，
1: 跟大家来
0: 分享，对对、
1: 哎，
0: 也希望呢，借由这个呢，让朋友您呢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剧就传统戏曲啊，
1: 戏曲文化，
0: 对，
1: 然后你们有时间，
0: 嗯，
1: 多走进剧场，嗯、
0: 是、
1: 哎、
0: 是，多给予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在舞台上的
1: 这
0: 些新
1: 兴学子们多多的鼓励，
0: 对，
1: 哎，
0: 多多
1: 加油。
0: 鼓励跟支持，因为呢，培养一个演员，甚至于这一台戏的人跟文武场那些搭配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嗯，都需要呢大家的鼓励，不然的话，这些呢没办法延续下去了。因为人嘛，都需要鼓励，是吧，朱老师？
1: 现在好像也在一个瓶颈哈、哦。
0: 是啊。
1: 全世界这个，
0: 嗯，
1: 如果说一天到晚要打仗啊。谁要说我这个国家让我的国家强大起来啊什么的，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政治多于这个文化了。
0: 是，所以不管怎么、哦、什么多什么少、
1: 哎，
0: 我们现在台湾还算是在太平盛世啊。
1: 是，
0: 对，在太平盛世上，我们呢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一块土地，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任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真的要感谢主，让我们台湾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呢，都能在这富足的丰盛的这块土地上，这个很美满的生存。对，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序与您下
1: 周再
0: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张派戏《状元梅》，是由我们严兰静严姐、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氏、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这一笑你就明白了吧？
3: 哎呀，我倒糊涂了。
2: 我对你甚了吧？老王临终之前，为愚昧终身留世一笑。
3: 千岁请讲。
2: 张上明知所依上，终身莫当真见官。状元为媒君所知，却凭神算日益难。
3: 可有喜佳？
2: 臣既无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3: 我知状元为媒。
2: 我县城的媒人那是你的呀，
3: 哎呀，想此事重大， 若无万岁之一梦，真是不敢违背。
2: 啊，本欲说。

0: 就不算数了吗？
1: 不是肉，将军之乃是先帝海王之女，万岁，海日张上领之，君之的婚姻大事若无万岁国之盟，正是岂敢违背啊！
0: 金贵人，你的胆量啊，
1: 怎么样啊？
0: 一颗
1: 小了啊！哎呀呀，不得不小心啊！

four, five, and nine.

0: 儿臣殿下，父皇万岁，
1: 王儿平臣
0: 万万岁，
1: 子国
0: 天国。
2: 父王，此番空台多受惊恐。
1: 空台之事，倒叫皇儿与满朝分目悬念了。
2: 儿臣罪该万死。
1: 皇儿何罪之有？此番父王专祸丞相。满朝文武还要加官进了爵，
2: 敢问父王此番公台酒驾何人之功？
1: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
2: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
1: 不错，
2: 就与美帝也不是何人。
1: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啊！
2: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啊！
1: 不错不错，
2: 那是我何地的状元美之士。
1: 此乃老王一命，不枉怎能忘怀？有意明日一早朝。命吕蒙镇威北，将你与妹招出那九江小将。皇儿，你的心意如何？
2: 大叔啊，那吕蒙镇已随儿臣前来，现在宫外，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与妹的终身大事？
1: 好，请公传旨。愿吕蒙镇

0: 尽知欢迎老王命同志今日做媒人。与我成亲家不欢欢，那尊
1: 亲家平时
0: 万万岁，
1: 自作孽
0: 家作。
1: 爱卿，
2: 臣
1: 状元封。
2: 哎呀呀，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1: 卿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边天之事，留有一言。君之亲事，必须天子所知。状元为媒，这桩婚事。小亲家你为媒

0: 受了干扰，所以忐忑中难。
1: 分明是本女忐忑中，
0: 分明是转圆通。
1: 你好推荐，
0: 啊，会夸奖了。

0: 你往哪里去呀、
1: 啊？臣到天河杨府去呀、啊。啊，
0: 你到天河杨府做什么啊？
1: 臣奉皇孙之意前去做媒呀。啊，
0: 武将军之招赘那九家小将，与他天河杨府何干呐、
2: 啊？说话、啊。九家小将是天河杨府杨五郎杨银昭啊，
1: 昭啊！嗯，
0: 呵呵，我就知道你们张冠李戴了。
2: 敢问父王，九家小将是护城之子，哪家之好呢？
0: 乃是开国元勋第三王伯龙之子。名叫胡丁奎，
2: 错了，
1: 哎呀，错了吧！
2: 天天祖祖是杨继业之子，天子不知好啊！
1: 明明白白的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2: 说啊，你错了，
0: 误会错了，
2: 你错了，
1: 天子。万岁爷行啊，中有错，有道是臣不言经过，死不言不过天罪，不可以小犯上啊。
0: 不在同台是亲眼看见，亲口问过，乃是伯龙之子，名叫胡丁奎。
2: 叔啊，

0: 将他愚昧当作阎罗王，可称天佛之祸水殿，宋王有将愚昧，须配那不定罪，翻到我张冠李戴，将我辱骂了一顿，真是岂有此理。
1: 阿天尊，你还不去吗？
0: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
1: 去找天婆娘佛退婚呐、啊！
0: 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
1: 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尊，请到天婆娘佛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金山王府去做媒呀。
0: 啊，你与哪个做媒？
1: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
0: 哼，想与媒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
2: 金贵人，我来问你，
0: 他与媒到底哪个的好？
1: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言招的好。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0: 怎么叫
1: 无计奈何？

0: 堂堂正正的差事。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鬼车道有何捉奸在此，有何高见呐、啊？天罪，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本问
2: 什么？
0: 这个，天罪，我儿上来。
2: 好极呀、啊！
0: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君之去吧。
3: 哎呀呀，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2: 啊，有没有千岁担待哟、
3: 哦？哎呀，时时的不敢进来呀。
0: 哎呀，我不尝试。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就在这儿跟您分享成语故事了。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听的这四个字，相信您常常也常常用到，常常用到又常常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思在内，这是很多人都做过了又不想承认的一些事情，叫做讳疾忌医。是不是曾经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太对劲，那么要该去看医生了，或者该去问什么哪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不敢看医生，或者不敢做健康检查，只觉得那

万一检查了有什么不对，那怎么办呢？是用躲避的方式，还是用逃避的方式？这都不是办法。我们来看看汇集记忆的故事。

说到汇集记医，我们都会想到说医生，你就会想到扁鹊吧。在中国，扁鹊是战国时的名医。有一天，扁鹊去见蔡桓公，说：“大王，您有病了，病只在皮肤里，赶快医治吧。”蔡桓公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就说：“不用医治，我没有病。”十天之后，扁鹊又来见桓公，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就会加重了。”桓公听了很不高兴。又过了十多天，扁鹊见到蔡桓公，就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再不治就危险了。”桓公仍然不理不睬，而且更加的生气了。转眼间又是十天过去了，扁鹊再一次来见蔡桓公。见面之后，扁鹊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桓公觉得奇怪了，派人去问。扁鹊回答说：“一个人生了病，病在皮肤、肌肉、肠胃的时候，都有办法医治，但是病到骨髓里就没有办法救了。现在大王的病已经发展到骨髓，我没有办法医治了。”五天之后，蔡桓公遍身疼痛，派人去请扁鹊。扁鹊早就跑到秦国躲起来了。不久，蔡桓公果然就病死了。这就是汇集记忆的结果。在北宋周敦颖《周子通书》说：“今人有过，不喜人归，如汇集而记忆，宁灭其身而无物也。”

汇集记忆，本来是说的是该治的病不治，到后来呢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是讳是隐晦，忌是畏惧，隐瞒疾病害怕医治，其实也是比喻掩饰自己的缺点，掩饰自己的错误，而不愿意改正。所以在我们刚刚念过的北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说，今人有过不喜人归，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物也。说的是现在的人如果有过失，总不喜欢别人的规劝，不听，就好像病人隐瞒疾病害怕治疗一样，宁可病死也不肯有所觉悟。就是讳疾忌医，有这个闻过是非的意思。那么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是拒见是非。例句就有，你做错事还不承认，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还实在不可取。那么它的反义字可以说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而千万不要闻过是非，讳疾忌医。所以知过必反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呢。有过失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应该要虚心听取别人的规劝，并且及时改正，不要像蔡桓公这样，真的到完全是病入膏肓的时候，那就无可能。

即使是扁鹊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办法，救不回他的性命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讳疾忌医。记住了朋友，如果您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就早点去把它搞清楚吧。讳疾忌医是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更加的把身体健康搞得非常的完整清楚的。

0: The band begins to go to town, and everyone goes crazy.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2: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3: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史姬。
0: 哎、欸，你不能错别一讲哈，慵懒的早晨，我们都没有讲完。
1: 这辈子没几次哦。
0: 对，但是现在就已经到芒种这个节气了。
1: 时间冻结，
0: 时间真假，
1: 真假
0: 对。
1: 哎呦，第九个，哎，第七个节气还是第九个？
0: 怎么
1: 立夏以后的第二个，
0: 一下子就忘记，对不对？
1: 这立夏不是一下
0: 第九个
1: ，嗯，这节气是两个，
0: 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是第九个。
1: 立夏完以后的
0: 这个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叫第九个。春夏秋冬，夏天有三个节气。
1: 夏天有三个节气啊，
0: 的第三个节气，
1: 第三个，
0: 三个。
1: 我怎么、嗯、哦？所以这个芒种呢？嗯，我以前从来不认真去想
0: 我们
1: 芒种，
0: 不是从来没有要。
1: 没有在种
0: 关注他的，
1: 也没有在种大麦小麦。
0: 对，他说这芒种就是代表有芒的麦类已经收获了，就像稻子那种。
1: 稻子有芒，那个芒不是芒，是芒果的芒、欸嗯、
0: 农事繁忙，所以叫芒，其实是芒种还是芒种、啊、
1: 没有没有、
0: 就是、
1: 那个哦，那个芒草字头一个王的那个芒是、啊、是那个稻子穗子
0: 对
1: 长出的，里面有、那个、
0: 瓜芒的。

0: 网腰，
1: 网网那个应该是有一点牙还是什么？是什么？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大麦、小麦、稻子成熟中，
0: 对，
1: 结什么谷粒的时候，他说稻子结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我想起来画面就是它有一点刺刺的那个哈、那个芒了、
0: 啊，对，
1: 那个芒会刺人的、欸。
0: 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节气之前的稻物都要种下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种的话，再种都无用，它不会长大。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最后该种植的时候，已经到夏天了嘛。
1: 对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稻子的谷粒啊，穗、稻穗的、已经长好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谷穗，长好诶。
1: 谷穗啊，叫谷穗啊。
0: 谷是谷类，叫谷。
1: 哦，欸、我刚看了、啊、芒种是在立夏后哦，
0: 对啊，
1: 的第二个节气，不是第三个，第三个是端午节的端午，
0: 他是讲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1: 夏季
0: 你是立夏后的第二个，
1: 立夏后的第二个节气、
0: 啊、谷歌说的，
1: 谷歌啊，
0: 不是 not me 不是我说的
1: 谷歌说的，我常常说哈，你明明看，譬如说《圣经》啊、《论语》啊这些字啊、其实我们都看得懂，
0: 是，
1: 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还
0: 我们要有慧根才看得懂，
1: 还要再去深深的去把它拆解，
0: 是，
1: 才会知道，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那所以我们明明看这个芒种，这个芒种，这个种呢是种到的那个种子，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他为什么念种呢？是因为他要结果子吗？
0: 他有叫我们种吗？
1: 芒种还是芒种？
0: 不知道、
1: 啊、这个狗文老师也是狗屁不通、他是说稻子已经结成种了、土穗结实的稻子谷粒上长出细芒，所以将这个节气称为芒种，
0: 结果它是芒种，
1: 结果是芒种啊，正巧啊，
0: 所以是我们就爱念它种
1: 啊，
0: 它其实就是种，
1: 种，
0: 对，
1: 种种种，啊，好了，节气到了，
0: 又是谷歌说的，
1: 意思就是开始要热了。
0: 对，
1: 湿
0: 热，湿哦，捏的湿捏，你知道吗？
1: 对，湿捏，
0: 湿热，
1: 湿热。
0: 但是他说是个雨季，就表示过去了，就开始热了。
1: 哦，它不会下雨了吗？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湿气啊，就已经等于梅雨季告终。
1: 真的吗？
0: 对，他这里写啊。
1: 我
0: 转向高温多雨的夏季呀、
1: 啊！哦，
0: 所以湿热。
1: 我最怕夏天来了，
0: 对，又湿又台湾的夏天很可怕，香汗淋漓的。
1: 我没有香汗，
0: 为什么要
1: 流出来？
0: 好奇怪、
1: 啊，对啊，我都觉得流汗的时候是黏黏的，很讨厌。所以这个我之前我四月不是去广西南宁吗？那个时候那里就已经是热的黏黏的，他们那个湿气更重、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前读历史就是读那个文学里面、它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湿气，然后会张力、
0: 对，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
0: 张力之气，
1: 对对对，张力之气好像让你布料啊生料啊长了一大堆
0: 真恐怖
1: 对啊，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湿热要去哪里避暑呢？第五个，生命中最奢侈的是
0: 旅
1: 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旅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对，旅行也要有能力，
0: 旅
1: 行当然第一个你要有财力，
0: 我觉得要有体力，
1: 要有，对，要有体力，要有财力、啊、
0: 这个力有体力，
1: 对，
0: 财力，
1: 还有
0: 心力，
1: 还有心力，还有那个眼力
0: 啊、
1: 还有腿力、
0: 哦、
1: 还有脚力，
0: 对，腿力跟脚力差不多
1: 腿力跟脚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你那个深蹲你要就是腿力啊，脚力
0: 你有没有去，我姐姐说她前两年看医生，医生说他要考验他，然后说我讲三个东西，待会我再

0: 在跟你聊完天，我再问你看你知不知道，他说他才跟他聊一句就问他，他就回答，他说哦很好，然后还叫他蹲下站起来连五次，
1: 真的
0: 看几秒钟，结果我姐姐差三秒就蹲了五次，他说哈你哎、欸、你很好哎、欸，
1: 哦真的、欸，
0: 我姐姐说奇怪。这个我说他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年长了，他要考验你，
1: 对对，
0: 他会体能到什么地步，
1: 然后记忆力好不好？
0: 对，他问你记忆力就是，
1: 对，
0: 就是他先讲三个，譬如他说什么铅笔啊，什么、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时钟啊，什么类似讲，然后讲完以后你要记得哦，然后待会再跟你聊完天再问你，我刚刚讲那三个是什么？
1: 看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0: 但他如果这样讲，你就会特意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讲，你有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记他嘛。
1: 不经意的时候，
0: 对，随便聊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care， 不会那么专注的去记得他，对不对？
1: 对，最可怕的是这种，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绿
0: 啊，有离行的能力，
1: 离行的能力，平常就要锻炼了。
0: 对啊。
1: 不是
0: 体力很重要，
1: 是对啊，以前的人都可以靠脚力走多远，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现在都不只是要脚力。哎，你知道你坐飞机要坐太久了，你会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脚还会觉得好像僵硬僵硬的？
0: 最近比较没感觉，
1: 最近。最近
0: 不是僵硬僵硬，就是以前坐长途的，
1: 对，
0: 坐的时候脚会肿起来，鞋子会觉得很紧，
1: 对，
0: 那你会脱掉吗？
1: 对，
0: 有一次
1: 我不会脱掉，我都会穿的，
0: 八九个小时你都一直穿着。
1: 对啊，你干嘛脱鞋？
0: 我们通常都脱掉，有的会航空公司会给你袜子，像那个、你就套着那个，
1: 现在很没有给你袜子了，
0: 没有你就自己，因为你一直穿着包着很难受啊。我们都蛮会脱掉，人家都放旁边。有一次很好玩，然后我就通常我一穿鞋子都会很紧，就是到了以后要把鞋子穿上去都很紧。有一次我又一穿，哎呦怎么那么松，就穿到隔壁的，
1: 穿到别人的孩子，
0: 对，隔壁那个太太的鞋子很大，结果我这样一套，我心想，哎，这次怎么一点都不肿？哎呀，太好笑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鞋子，赶紧的。
1: 所以我发现哦，就是尤其我们的气血没有循环那么顺，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大腿啊，当你压就是坐下去以后，你的大腿都是压在椅子上面嘛，啊，小腿在晃晃嘛，对不对？好。那大腿压的地方呢，血液循环就不会很顺畅，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气血就不会那个像平常你在走路啊，就站着、坐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那个坐长久的，尤其就都是同样一个姿势的话，就要把那个大腿离开坐垫，
0: 离开就举起来这样，
1: 对，举起来，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个可以挂的。跨脚的，那通常那个经济舱都没什么可以跨脚的，
0: 对。
1: 结果我的朋友他说有在卖那种可以挂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前面的椅背上，下面有一个平的可以让你跨脚。
0: 哦，还有这种的、哦。
1: 对，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
0: 蛮好玩的耶。
1: 而且就是他也不会，他就不占地方嘛，他又很轻。
0: 是哦。
1: 啊，它就是像一个保丽龙的那种一片这样，然后你两边它有一个东西，就让它挂。
0: 所以你可以调整的，你想要挂多高这样子。
1: 对，对我之前有带一个，后来就不见了。
0: 真的。
1: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少做这么长途的，顶多做三四个、四五个钟头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腿力，像坐飞机或是坐。游览车坐很久的，你有没有坐久了？真的是，还是要动一下筋骨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说旅行的能力啊，还是要准备。你知道现在光旅行的行头也蛮多的呢，
0: 可多了，
1: 还从什么头到脚，
0: 对呀、脖子有没有？还要估一个睡觉的那个枕头。
1: 对对对，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枕头。
0: 因为我们坐长途的都会，
1: 对啊，
0: 要不然你睡的头都这样很难睡啊，
1: 没错，
0: 这样箍着就很舒服，
1: 对。

0: 就像摇啊摇啊，对，东摇西摇，还一个脖子，
1: 哎、欸，摇到回来脖子好痛，有没有、嗯？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子斜着睡，
0: 对啊，
1: 就很难受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旅行的能力也是要培养，也是要有装备了。
1: 对啊，旅行的能力当重要，
0: 而且它还是奢侈品呢，
1: 真的是奢侈品，当送本的东西，嗯、
0: 所以全环岛健行。
1: 对啊，嗯，我是要去马拉松
0: 哦。你要去马拉松哦？对对，
1: 是是是，
0: 哇，
1: 我要去夜跑。
0: 哎呦喂，
1: 台东夜跑马拉松，我的妈呀，啊、一定很热。
0: 你这
1: 我要准备几件毛巾，把那个擦汗的。
0: 哎呦，好，下礼拜来听阿兰记的夜跑。
1: 还忙稀啦，
0: 还忙稀、啊，
1: 还没啦，五月底要去啦。
0: 啊，那你就先说说看啦。
1: 是啦，
0: 啊，哦、时间也多诶，
1: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0: 啊，子谁
1: 常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古事今说》。在文学上、诗词史上，为人所念念不忘的真的非常的多。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那么有诗佛吗？佛教的佛有哎。诗佛是后人对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美称。王维呢，其实他诗书画都非常有名的，非常多才多艺，但是他受禅宗的影响很大，他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此外还兼善人物、宗教人物、花烛，精通山水画，对山水画的贡献很大，被称为南宗画之祖。那么历代名画记当中，以画山水体摄古今来赞誉他在山水画方面的贡献。那么唐朝名画录评价王维是风致标格特出，画山谷、玉盘、云水飞动，溢出尘外，怪声彼端。说他是山水平原，云峰石色，绝迹天机。所以很多人说是素士缪词客，前身印画师，以为王维呢自己不当是位诗人，而当是位画家了。那么王维呢，字摩诘，祖籍齐州，他的名字和他字都取自于《维摩诘经》当中的维摩诘居士。王维真的是多才多艺的。

公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所以当时有天下文宗之称。在盛唐炽热的佛风下，王维虔诚地投向佛教，所以佛教当时影响他的生活节奏和政治的态度。他21岁中进士，得到张九龄的提拔，官至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之后，他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更是奉佛常斋，亦不文采，居蓝田别墅，与道友陪笛往来，弹琴赋诗，傲笑终日。他的一生与政治好像近又好像远，所以似远似近，对社会也似亲似疏，对自我似直非直。你说他执着吗？他有他的另外一面。他的诗与画也是如此，一般人只将佛境当作人生调节的手法，王维则是将佛引入人生，追求佛境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的合一，佛境中的艺术与艺术中的佛境合一。佛教深深地融入王维的社会生活、政治追求和艺术创作中，达到了政、艺、禅三位一体。在王佛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善上礼，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所以王维他在《陇西行》等一类关于边塞游侠的诗篇，运用诗行的题材描写各方面的题材，所以人家认为他有陈升和高适那种雄浑的气派。王维后期歌咏山水的作品真正代表其诗歌艺术，作品以五言主句，如《鸟鸣涧》描写退隐生活，《田园山水》追求清静闲适的精神生活，风格是非常的恬静清朴的。人们都说王维是以诗为画，所以他是如诗如画，可见诗画相通。好的诗歌能带读者领略一幅精妙的自然画面，具有欣赏并体会自然美的风光，才能创作出如歌如画的诗歌。在距今1500-1600年前出生的王维，有400多首诗作是跨越时空的距离流传至今，所以享有诗佛的美誉。据说王维不但诗作出众，作画音乐都很出色，少见的全才呢。可以目睹各种自然的图画入如画之境，像他说的，他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出自王维的边塞诗《使至塞上》，仅仅10个字就存有4种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写尽了出塞后所见的广袤而寂静的景象。你看，一个直，大漠孤烟直，一个直，一个圆，长河落日圆，一直一圆，不仅对仗工整，更形象地体现了一种奇妙的和谐。所以在这广阔寂寥的天地之间，仿佛再没有别物存在，却能感受到自己，触摸到大自然的脉搏，感受到大自然呼吸的气息。人家都说好一幅美图啊，好一幅禅图。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个放下呢，让人看到的就是永远忘不了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认为王维这首诗到底表达了什么呢？他在《终南别业》里面这句悠闲到极致的话，不就需要高高的境界吗？真的是行到水穷处，是一种顺应自然，自得悠闲，坦然面对人生的绝境，自在超然的人生境界。首先是顺应自然，行到水穷处，这是王维写自己散步中的一件小事，可以暗喻人生当中的种种情境。

水总有穷处，这时人应当如何自处呢？求道的人懂得顺势而为，低谷时便潜龙勿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来。表面上水是已经穷尽了，但实际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云是水汽蒸腾的聚集，时机到了自然会形成雨落下来，水又会有的。坐看，静心看清楚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师佛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你觉得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看这一本这个好溜好好、嗯哦、那这个好溜好好是由这个海安文集、哦、海安是大只的鲸鱼、嗯、哺乳类的鲸鱼，
1: 对，
0: 在海里的鲸鱼、哦嗯、不是鱼缸的
1: 鲸鱼
0: 对、哦、海安文库所出版的，这个由就是用台湾的原生种的物种动物来、嗯、创作的绘本，
1: 是。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河流，好，河流就是泥鳅，
1: 泥鳅、哦、
0: 就是那个抓泥鳅的泥鳅、嗯。那抓泥鳅，抓不容易抓，因为它滑溜溜，
1: 对，
0: 滑溜溜的。嗯、那阿迪亚呢就。要去上学了，而且他是小一新鲜人、嗯哦、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阿迪亚呢要跟邻居哥哥姐姐学长学姐一起去学校、嗯、哥哥姐姐在路上就跟他们就是他们彼此分享、啊哦嗯、那到底在学校学了什么呢、嗯哦、有的说要这个枕头冰刷枕头、哦、然后还要去吃那个浮萍，嗯，应该说浮萍下面的东西，哦，水瓢、
1: 水瓢、
0: 下卡、
1: 下卡的物件，
0: 对、嗯，要去找吃的，
1: 对，
0: 这样回家就不用吃了。上一次呢，我们就有聊到，嗯、他说要做训练、哦，是要去北宫、迷宫、后花园的迷宫冒险，
1: 对。
0: 然后要三个一组，
1: 嗯，
0: 哦、所以就是
1: 混组啊，
0: 阿涵跟阿吉，嗯，跟加这个阿迪亚，
1: 嗯，
0: 一组做会，
1: 对，
0: 做会一组，
1: 嗯，
0: 然后要听老师的吩咐，嗯、
1: 对，
0: 啊，如果偷跑了，哦，可能就没分了，
1: 对，哦，啊、所以听老师讲了，哦，因的哦，兴扑扑，
0: 对，
1: 哦，

0: 袂负担分皮啊，就直直要甲冲出去。
1: 对，哦，啊，如果偷跑了就，就没分
0: 掉，就无分啊。
1: 啊，有没有冲出去嘞？
0: 嗯，好，好，哦，加在因这三个其中阿吉，嗯，哦，较冷静，哦，所以阿吉就讲啊，阿吉甲阮叫嘞，
1: 叫嘞，
0: 哦，细声讲。小忍嘞，偷走的就慢五分钟才通出发，
1: 啊，
0: 算袂好啦。真实嘞，有两组啊，尿尿酸呢，去予老师留落来啊。
1: 哎呀，
0: 好佳哉，阮忍有条。
1: 好，所以刚刚讲了嘛，阿吉、跟阿涵、跟阿迪亚，他们三个是一组的。那这个阿吉。好，哦，就把我们揪，
0: 嗯，
1: 揪嘞，抓着，哦，把我们抓着，哦，抓住哦，然后小声讲，细声讲，小弟妹，好，哦，偷走的就慢五分钟才通出发，
0: 嗯，
1: 好，稍微忍耐一下，因为偷跑的哈，哦，就要慢，比人家晚五分钟才能再出发，
0: 嗯，
1: 安尼算袂好，
0: 算袂好，
1: 算就划不来哈，哦，
0: 嗯，
1: 诶，这个真实嘞，哦，说真的。那而且呢，刚刚已经有两组哦，两组怎样呢？尿尿酸，
0: 酸
1: 身上有虫，这应该也不算偷跑吧？它就是尿尿酸啊，但是视为偷跑，
0: 可能那个酸的弧度较大。嗯，
1: 哦，所以那个酸就嗯好，就是有点被看出来了，哦，就被老师留下来咯，
0: 嗯，
1: 哦，去给老师留下来啊，哦，好佳哉，哦，阮有那个有忍有条，有忍耐住，有忍着，嗯，没有偷跑哦，
0: 对，所以这是好佳哉，
1: 嗯，
0: 哦，对，
1: 才不会被留晚五分钟出发，
0: 对，
1: 嗯，
0: 好，那慢五分钟才出发啊，安尼算袂好，
1: 对，
0: 你敢那偷走一步，你就爱个慢五分钟，安尼真正算袂好啦，
1: 哎，的确哦，这个还是要公平起见，
0: 对，
1: 好，那就开始冒险喽，
0: 对，嗯，所以因就开始入去迷宫啊，哦，嗯，好，入去迷宫，目睭前出现。足侪条小路，
1: 嗯，
0: 唔知倒一条才对。
1: 哦，
0: 阮三个只好加倒石头布纸，
1: 嗯，
0: 哦，好，车赢的人来决定。
1: 车赢的人，
0: 所以对，这就是哎，咱来测，
1: 哦，
0: 哎，就是啊，猜拳，
1: 好，
0: 这叫做来测。
1: 测，
0: 哎，对，
1: 唔是测测，
0: 哎，唔是。哎，我甲你切，哈，迄个切是切断，不是，这个切就是猜拳
1: 啊，
0: 哦，好，咱来切。
1: 入去迷宫，吼，进到迷宫里咯。目睭前出现足侪条小路，吼，因为迷宫嘛，吼，都很多的入口小路，
0: 嗯。
1: 嗯，在对几条才对，嗯，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确的，可以出去的路。嗯，那我们三个呢，就只好嘎得石头做，捡到石头布猜拳，好，猜赢的人来决定，
0: 嗯，
1: 就让猜拳猜赢的人，嗯，来决定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样也是很冒险的。
1: 对啊，就是交给机会命运，到底要去哪嘞？
0: 对，唔知道要走多一条，
1: 嗯，
0: 只好吼，对，所以有的就是头痛版啦，哈，
1: 欸，对 啊，
0: 有的就是啊，
1: 点啊点底卡，
0: 对，好，对，
1: 看心情，
0: 哎，对，有足济办法嘞，
1: 对，
0: 啊，有的嘛有迄，那个啊
1: 黑
0: 白
1: 黑白
0: ，黑白，
1: 就
0: 是，
1: 欸，他们有。他们没有黑白，有，嗯，他们有旗，河流的旗，
0: 对，啊，好，所以弄入去阿罕见的那条路，旁边的一尊一尊请来到片

0: 空。嗯，阮沿路吹过去，原来伫内底角啊，有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伫遐。哦，
1: 感觉很好吃哎。嫩一味哦，嗯，就是钻进去这个阿罕境的那条路，那表示刚刚猜拳是阿罕赢了。阿罕境的那条路，那就是阿罕选的那一条路，旁边就一尊一尊，诶，这个是请，请来到鼻康。好，一钻进去阿罕选的那一条路，那个香味就一阵一阵的冲来。
0: 这个草够旁边，
1: 但他们物种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对气味的那个敏感度不一样，所以这个请就是味气味，好，是气味请，好，请来个鼻腔，到鼻孔，然后呢，温 and low 吹过去，就沿着这个气味来的方向找过去，原来伫内底角角，就在里面的角落了。有这个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软软嫩嫩，幼幼嘛，哈，嫩嫩，软软，
0: 嫩嫩
1: 嫩嫩软软，就是啊，小嫩就小嘛。软哦，好，感觉是很新鲜，刚长出来、刚发芽的这种水草，
0: 对，
1: 哦，水草底下，
0: 对，
1: 这应该就吃了吧？
0: 对，所以因都是闻到香味呀，所以这个味就是一种气味嘛，哈，一种气体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咱来讲情。亲像咱也是咧煮食的时候，你甲迄鼎盖掀开，都一阵香味呛出来，油烟都甲呛出来。
1: 爱先呛香，才会当呛味，
0: 对，
1: 好，才有味呛出来。
0: 对，还是讲咱啊煮汤的时，就是你啊掀开都水蒸气哈，哎，对。请出来，
1: 要小心不要被烫到。好，所以感觉这个，这可能是诱饵哦，就不要让他们赢的哦。哦，这个要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哦。到底这个迷宫，有什么这个机关？
0: 一挂机关，
1: 对，
0: 一挂陷阱，
1: 对，
0: 好，因安呢，底下那。下落去，吼，对，因为那对着因来讲，迄个香味已经沁来到鼻腔啊。因搁看到嫩嫩幼幼的水草，安尼一定是嘴得个掰开，
1: 准备去
0: 合落去，
1: 去吃他们的水那个水草，
0: 对，
1: 香喷喷，然后很软韧、软嫩的水草，
0: 对，
1: 感觉很好吃，
0: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嘟嘟发出来，对，
1: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们有讲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机关，
0: 对，
1: 小蛋入口爱要去到对的入口，因为里面藏有机关，
0: 对，
1: 然后广州的人爱到顶吉头壳，哦，这是上次我们有提到的，
0: 对，
1: 贵州拢爱遮灰出来。才可以是冠军，
0: 对，
1: 你三个一组嘛，
0: 对，
1: 你要三个同时进去，三个同时出来，
0: 对，
1: 才有算得分，
0: 对，
1: 然后再来看哪一组先后，
0: 对，
1: 谁是冠军，
0: 是，所以三个都要夹头壳，所以他们头壳都没夹的用册，
1: 哎，对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啦，
0: 对对对，好，要想出用册的办法，这也是有夹头壳，
1: 对，好，所以接下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吃这个好吃的很香的水草，然后到底有没有通过考验破解机关，哦，出来迷宫，哦，这个我们之后再继续让听众朋友来一起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到落尾咱等谜底揭晓，
1: 对，
0: 对，
1: 然后就

0: 跟着继续跟着这个洪流来看还需要学什么、嗯、这个洪流好好还有什么技能需要在这个迷宫当中来使用。
1: 嗯
0: 哼，好，所以我们就继续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洪流好好还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这个阿吉阿罕跟阿迪亚、嗯、这三个臭皮匠有没有得就是、挑战成功。
1: 对，
0: 嗯，好，我们就下一次阿嬷以为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是切腹之道，古今对照，也是呢我们这个单元的第25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故事反而说明了人世间许多复杂的事理，孟子的齐人章就是如此。这一章我相信不少朋友小时候都读过，就让我们复习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齐人有一妻以妾而处事者，其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贤者来，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早起亦从良人之所知，便国中无与立谈者，足知东郭凡间之计者起其余，不足又故而知他，此其为宴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善其良人而相弃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师师从外来，教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皆奚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齐国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大老婆，还有一个小老婆。每次呢，齐人一出去，一定呢吃饱肉喝醉酒才回家。大老婆呢，每次问谁跟你一起喝酒啊？嘿，报出来的名字全都是呢当地的富贵人家。

久了以后，太太就有点奇怪了。于是呢，这个大太太呢就跟这个妾说，她说啊，我们的丈夫每次出去都呢吃饱喝足才回来，一问谁跟他一块儿喝酒，全都是我们城中的富贵人家。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家中从来没有有钱人或者 有名位的人到我们家来呢？这样好了，我跟着良人去看看他到底去了哪。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这个大老婆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丈夫的后面，看看丈夫到底去哪儿了。她跟着了丈夫走遍了京城之中，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停下来跟她丈夫聊天了。最后呢，其人走出东门之外，到了东城外的墓地，就呢东张西望看看哪儿有人家来祭扫坟墓，还要跟到旁边，然后向那个人家讨一些呢祭祀完的酒肉食物。他狼吞虎咽的把它吃完了，没吃饱，他又东张西望看看还有哪家来祭扫坟墓。原来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呀。大太太回到家里，就把他看到情况跟小老婆说，说完之后他就说，你想想什么叫丈夫，这是我们仰望而且是倚靠终身的人啊，今天竟然是这种德性。大老婆小老婆一块儿咒骂丈夫，在庭院之中抱头痛哭。但是他们的丈夫不知道，高高兴兴的从外面回来，又开始得意的跟他们讲故事，百威风。这个故事呢，如果以现代人来说，看到会有很多疑问，例如为什么奇人是以乞讨为生，居然还可以娶小老婆，还有呢，他在坟墓那边乞讨吃饱了，那他的妻妾到底吃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故事要创作成现代剧本，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细节，但对孟子来说，他讲这个故事这些都不是重点，他重点是放在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休也而不相弃者，即奚矣。我们如果用孟子滕文公下面定义大丈夫的那一段章句来诠释这故事，就非常清楚了。那一段话的原文是什么呢？我们先念一下吧。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喜。”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谓学礼乎？丈夫之官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宋之门，戒之曰：‘往之儒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正者，切腹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公孙衍、张仪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两大代表人物，也是一对呢宿命的政敌。过去呢，民间常认为张仪的对手是苏秦，但是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等史料考证，苏秦的活跃时间好像是晚于张仪的。真正与张仪在政坛上激烈博弈、各据一方的正是公孙衍。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孙衍就是呢苏秦。

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一下这公孙衍吧。公孙衍呢，早年在秦国发展，并且接替商鞅成为秦国的大良造，也就是最高的军政官员。他曾率领秦军大败自己的母国魏国，斩首八万，成功帮秦国夺回了河西要塞。但是当张仪来到秦国后，外交理念深受秦惠文王的赏识，公孙衍呢随之失势，愤而离开秦国，回到魏国发展。从此他站在了秦国的对立面，全力游说东方各国联合抗秦，也就是合纵。公元前323年，他发起了五国相王，也就是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这五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对方是王，打破了周天子的天子制度，也形成了对秦国的包围网。他虽然曾经成功组织五国联军发秦，但是因为呢人心不齐，各怀鬼胎，联军最终呢是被秦军击败了。他晚年在魏国卷入了政治内讧，遭人陷害，被魏王冤杀。张仪呢则是早年家境贫寒，曾经因为涉嫌偷窃被权贵打得遍体鳞伤。张仪回家后，他问妻子第一句话却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只要舌头在，我就有本钱。张仪深知东方六国各怀利害，各怀鬼胎，因此呢提倡连横，他游说各国与强秦结盟，以此呢获取利益。他最著名的功绩就是利用三乌之地600里的空头支票，成功的欺骗了楚怀王，彻底的断绝了楚国与齐国的同盟。随后呢秦国大破楚军，张仪不仅在秦国当首相，还曾经为了破坏合纵跑到魏国去当首相，以无间道的方式逼迫了魏王向秦国低头。秦惠文王过世后，继位的秦武王素来讨厌张仪的投机与欺诈，张仪失去靠山，只好逃到了魏国，担任魏相一年多后便病逝了。在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孙衍一号召，六国就起兵伐秦，张仪一游说，各国联盟立刻土崩瓦解。这种翻云覆雨、拨弄天下棋局的能力，在当时确实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景春这么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都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安居下来，整个天下就太平无事啊。孟子则不以为然，他说：这种人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男子在举行成年加冠礼的时候，父亲都会给予儿子适当的训导，而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也会给予呢训示。女子出嫁时，母亲会将她送到门口，告诫她说：你到了你丈夫家呀，一定要恭敬谨慎，千万不可违背丈夫的心意。母亲嫁女儿是将顺从当作准则，所以顺从只是妾妇的常规之道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住在天底下最宽广的住宅，也就是人之中，应该站立在天下最端正的地位，也就是礼之上，应该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之路中。当他得志时，他是与百姓一同实践正道；当他不得志时，他就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富贵不会

他放纵，贫贱也不能让他改变节操，权势武力更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孟子这段话完整刻画了儒家理想中内心具备有浩然正气、独立人格与坚定道德底线的伟大形象。因此，在孟子眼中，公孙衍与张仪，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道德底线，他们的权势完全建立在迎合君王喜好，也就是以顺为政之上。他们的富贵就像呢过去委曲求全的妾妇靠着顺从君王的旨意谋得的富贵，因此算不得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状况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于今犹烈。请问台湾今日对美国是否就在行妾妇之道呢？如果借用孟子的妾妇之道，也就是以顺为政、委曲求全，与孟子对大丈夫应该独立自主、坚守原则的框架来观察当前台美关系，台湾在许多特定议题上确实是显现妾妇之道的特色，缺乏了谈判的主体性，过度的顺从。例如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台湾政府就接受了。美国要求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政府也接受了。这都被质疑是为迎合美国利益而牺牲了本土产业，牺牲了台湾人民的健康，牺牲了台湾的技术优势。又例如台湾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有时必须接受美方主导的不对称作战的建军路线，或者是买下未必完全符合台湾最理想需求的武器配置。台湾政府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呢全盘接纳。总之，台湾在中美全面对抗的格局中，因为毫无保留的倒向美国，使台湾失去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缓冲或自主斡旋的空间。支持或同情的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台湾的务实外交简化为妾妇之道，因为在强邻威胁的现实下，台湾采取的是类似战国时期弱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纵策略。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实质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在国际现实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提供实质安全防卫保障，如台湾关系法、军售与联合演训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结盟是确保民主体制生存的理性选择。台湾坚守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不因为外部巨大的威胁而屈服，这不是威武不能屈吗？这在价值层面上不是更符合孟子所说大丈夫吗？与美国的结盟为了守护的就是核心价值。真的吗？台湾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吗？台湾在具体谈判中的利益妥协，我们换取到了整体战略上的生存获益吗？近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台湾的妾妇之道已不止于对美国，还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的划界谈判，台湾却上不了桌，还唾面自甘，让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场争议的核心

是在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宣布谈判的海域与台湾本岛向东延伸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是高度重叠的。当日菲两国宣布启动谈判时，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声明竟然对此表示肯定，并且声称愿意共享海洋资源。批评者认为自家饭碗被邻居私下协议分配，政府不但不抗议还拍手叫好，这是典型的丧权辱国，以顺为政。随着舆论的反弹，台湾政府虽然也改口要求日非不应该排除台湾，并且希望能够加入日非的磋商，但随即就被外媒揭露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学者也示警，日本和菲律宾此举在事实上是排除台湾主张的经济海域，将台湾的管辖事实限缩到最小的领海范围，对台湾的渔权与科研是极大的伤害。政府却因受限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框架，为了讨好盟友，不惜牺牲台湾自身的海洋主权与牺牲台湾渔民的生计，政府眼中还有人民的福祉吗？更诡异的是，台湾政府在面对日非海域划界与中国海警船巡航台湾东部海域这两起相互关联的事件时，采取的居然是肯定日非、谴责中国的鲜明表态，令人质疑。日非在台湾东部外海划界，其范围与台湾依法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直接重叠，对台湾而言，不论是日非透过谈判瓜分海域，还是中国派船巡航，在本质上都是对台湾海洋权益的侵害与挑战。台湾政府却不分亲疏，唾面自干。外交部第一时间对日非私下协议还表达肯定，却对同样进入该海域的中国海警船进行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为了抗中，连盟友侵害我方利益都能忍受的自降格调，甚至将其讽刺为被日非当成小弟，还帮对方呢数钞票。这不是一种切腹之道吗？不但是对日非，即使是史瓦蒂尼，台湾长期以来在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我们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医疗援助给史瓦蒂尼，作为实质上的资助方，我们理应享有对等的尊严。但是近期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时流出的画面却让人大为震撼，因为连国安高层和外交部长都集体双膝跪或单膝下跪接礼，被讽刺为丢了里子，连面子也保不住。更有学者投书中时新闻，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内部斗争，高喊国家主权与台湾尊严时气势万钧，宛如大丈夫，结果绕了大半个地球到非洲，在一个人口仅百万的君主制国家面前，膝盖说软就软，这种前居后恭、没有一贯人格的表现，难道不是孟子所批判的迎合谄媚、以顺为政的切腹姿态吗？如果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台湾也真的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也就罢了。但是，当台湾在外包装上不断强调守护民主价值，却在具体外交与经贸谈判中不时被迫做出妥协与牺牲时，我们是否真正守护了当初承诺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呢？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丢失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独立灵魂呢？台湾在对外委曲求全的同时，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守护，反而被当成工具化的政治口号，导致实质价值的腐蚀。为了赢得美日的政治支持，
台湾

开放了具有健康争议的美珠，也开放了日本五个县核灾区的食品。批评者认为，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是以人民健康为天，当政府为了换取虚无的外交利益而牺牲人民的食品安全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在重大决策如日非化界对外军购中，政府往往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沟通，甚至在第一时间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附和。批评者也指出，孟子所说的切腹之所以是切腹，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明辨是非的能力，只能够盲目跟随强者。当台湾的决策不再依循内部的民主程序，而是依循盟友的意志，台湾的民主其实就只剩下外壳。在台湾内部，凡是质疑政府对外政策，例如莱猪啊、外交下跪啊、日非问题的时候，经常都被扣上在地协力者、中共同路人或认知作战的帽子。批评者更痛批这种为了对抗威权而将内部异因全面抹黑的做法，是以守护民主之名行摧毁民主之实。如果台湾做如此多的牺牲，却坚守不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时，继续牺牲下去意义何在呀？2026年6月初，台湾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两岸议题民调。民调结果显示，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台湾应该主动跟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信任的和平之道。不过呢，这项民调的结果在台湾社会与学界引发了正反两极的解读与争议。支持方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和平的高度期待，数据显示民众对争取和平有高度共识，认为两岸议题未来应更聚焦于和平与避战，而非单纯依靠美国来对抗中国。反对方的观点则认为，中共所接受的和谈往往预设了一中原则，这种形式谈判无异于放弃主权，且民众在填答时可能受到问卷的引导，不代表全盘接受中共的政治框架。此外，同一时期由经济日报所公布的其他民调则显示，高达 63% 的台湾民众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整体民意多倾向于维持稳定与和平，但对于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前提条件，则存在复杂的看法与高度的分歧。这些纷争与歧义其实正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台湾人民需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和平，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稳定，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国家，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社会。我们如果和谈，我们只能接受中国的框架吗？如果和谈，我们自己就会失去自我吗？我们看看孟子，他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孟子《公孙丑篇》有下面这么一段文字，他说：诗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度，筹谋有户，今此下民，祸感五余。也就是说，趁着老天爷还没下雨，赶快剥去桑根上的皮，把窝巢捆绑修补好，这样一来，底下的百姓怎么能欺负我呢？这段话是化用了《诗经·冰封·蚩嚣》这一章，它是借由

鸟儿筑巢防御来比喻防患未然的道理。孔子曰：“唯此失者，其之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即世时盘乐待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他孔子曾经赞叹写这首诗的人，他真是懂得治国的道理呀。一个国家若能做到未雨绸缪，还谁敢欺侮他？然而现在国家太平无事，统治者若趁此闲暇之时只顾享乐，怠惰荒废了政事，那就是自己招致灾祸。世上的祸与福，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求来的。这一篇又说，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也就是孟子又引了《诗经·大雅·文王》里面的这几句话，他说呢，我们要时刻顺应天命，自己寻求多福。又引了尚书太甲的这几句话，上天如果降下灾祸，我们还可以逃避，自己作恶招来的灾祸就无法呼命了。也就是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今天面对台湾的生死存亡，面对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是不是该赶快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孟子又说：“吾闻用下辩夷者，未闻辩于夷者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只听说过用中原先进的文明夏去感化改变落后的边疆民族，也就是夷，从来没听说过反过来被边疆民族改变的。因为孟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高层次的文明，不该去迎合或倒退回原始简陋的学说。孟子又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我只听说过鸟儿从阴暗的深谷中飞出来，搬迁到高大的树木上，也就是人往高处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上下来，反而飞进阴暗深谷里的，也就是说自甘堕落。人对于学问、对于道德、对文明的追求，应该是不断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的。孟子还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吃得饱、穿得暖，只居住安逸，却没有接受道德教化，那人的行为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今天台湾的文化走向是不是正在用下变夷？台湾的文化走向是否正在下乔木而入于幽谷？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反而想要成为南岛语族，我们这不就是正是呢以夷变下吗？因此面对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是正面迎战异端邪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非好辩也，无不得已也。台湾现在面对和平与战争、统一与独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支持的人认为统一有潜在的利益论点。第一个，它可以消除军事冲突的风险。支持者认为统一能从根本上消除两岸因为主权争议来引发战争的经济与生命损失，让两岸免于兵戎相见的灰色地带威胁。第二，统一能缩减国防与外交预算，因为统一后
台湾可以大幅的降低高昂的国防武器采购支出以及外交巩固。

的成本，可以将财政资源转向高龄化的社会福利、基础的建设或民生教育。第三，统一能全面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台湾企业将可毫无政治障碍地进入中国大陆的庞大内需市场，并且依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入各式各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跨国的经贸组织，免除被国际经贸边缘化的担忧。四，可以共享大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从民族认同出发，统一能让台湾同胞共同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球舞台上共享大国带来的国际尊严与发展红利。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统一有许多潜在的弊端。一，民主宪政与生活方式的丧失。反对者与国际观察家指出，统一意味着台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台湾现有的核心价值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定期民主选举等多元的人权保障将面临结构性的改变或限缩。二，主权与国际主体性的消失，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将失去独立的国家地位、国防军队与外交自主权，降格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或省份。三，经济与科技产业链的重组风险。台湾的半导体如台积电等核心高科技产业，目前是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民主阵营的设备、技术与市场。一旦统一，台湾科技业可能立即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科技禁令与贸易制裁，失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信任与领先地位。四，地缘政治防线的崩解。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心脏地带，倘若两岸统一，解放军势力将直接推进至太平洋的深水区，控制台海与巴士海峡，这将直接威胁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产生剧烈的震荡，台湾也可能被卷入更宏大的美中对抗前线。孰是孰非，绝对是一个非常精彩宏大的辩论主题。但面对这样子的未来，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我们再看看孟子。公孙子曾经问孟子说，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也就是说，公孙子问，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品德高尚大人，有的人却成为流于低俗的小人呢？孟子说，如果能依照大体的引导去行事的人就是大人，依照小体去生活的人就是小人。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孟子说，耳目之观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隐之而已矣，心之观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小体就是眼睛、耳朵这些器官，这些器官因为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蒙蔽。当外物与我们的感官接触，就只是被外物牵着走罢了。可是心这个器官，它的功能是思考，它是大体。如果你能够思考，思考了你就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仁义礼智。不思考，你就没有办法体会。

0: 这个大体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禀赋，只要先建立起大体，建立起了新的主导地位，那些小体，也就那些感官欲望，就无法转移或夺走它，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大人了。台湾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建立起大体的主导地位，我们才能面对外界的各种纷争，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文化，我们是什么样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但是属于有清明之心能够做好正确决断的我们。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您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earing。

John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发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而要给予特别的礼遇，也不会因为贩夫走卒有差别的待遇，他始终扮演着公平正义的角色，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思考。

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ichael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ichael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意识最佳的治疗良剂，意识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 德国的 Redard，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特别是情绪起伏是难以掌握的挑战与突破。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弃，此时会是心态成熟的最高的标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摇的盾牌与突破的释怀。所以突破不只是你个人而言，对企业而言都是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绪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

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宽，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ssion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皇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竟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了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地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就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卷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它 W 就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那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哎，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

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减去所有葡萄树，减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哦，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淡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John，我们要不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这个被它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明。

阳光如此绚烂，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据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半个圆，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虹是代表完整的圆，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

然后我们就要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梯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坚持，还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你无辜沉寂，还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心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如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R双B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永不离弃我的上帝。

雪梨的璀璨风情，上海的魅力四射，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和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范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令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系着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印象的最佳地标。而它拥有360度的广度及傲人的高度下的视野的优越条件，鸟瞰不仅是市区的繁华和郊区的繁荣，白天耸立入云霄的气魄，夜晚万家灯火的气韵一览无遗，收进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以及法式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演绎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情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想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桃源，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了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他的一颦一笑刻画在心坎的最深。

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与倾国倾城的他，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他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他，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他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默默含情的翻译，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扰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他没有标准格式，他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只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

人人都有其现实的期望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涯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逸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尘世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此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地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在你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其实在每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挖一个这个中国人的宝贝啊，我们这个建国100年，我们挖的宝贝都是我们中国人。不过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的这个宝贝呢，他不是中国人，可是他骨子里面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哈。他是谁？这个人呢，他是第二代的美国的传教士，他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关键的时刻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怎么样，这个人很有影响力吧？的的确确，司徒雷登真的很有影响力。而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的背景和他在做这么多事的过程里面，他成就了一些什么？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影响力是在哪些方面散发出来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就要慢慢的跟你一块儿挖掘喽。

司徒雷登的父母亲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的爸爸司徒尔是在1868年一个人到杭州传教，1875年开始就担任由他本人兴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6月24号，司徒雷登是出生在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而从血统上来讲，没得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但是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呢，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杭州话。11岁的时候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呢就曾经被人讥笑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你看他在中国他不太会说英文，可是他明明长得外国人一样，所以回去之后还被讥笑。而当他在维吉尼亚州的哈姆普顿雪梨学校求学的期间，就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就立志于传教，转入了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的时候他结婚，然后带着妻子艾琳罗德又回到杭州，就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苏图雷登呢就被教会推荐到那里担任希腊文的教授。他在那里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而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第3年，就正好赶上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就聘请他担任战地的通讯记者。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负责报道中国的政局了。根据邵玉明教授他写的英文原著，马凯南、汤立明中译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的这本书里面呢，对司徒雷登跟辛亥革命的关系就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摘录部分的内容跟您分享。邵教授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时候，司徒雷登正在南京，革命刚过。他就向美国教会撰写报告指出来说，这场革命已经获得南京地区各阶层，包括政府军队、学生、一般老百姓及外籍人士的竭诚拥护。而司徒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应呢，非常的热烈，而且把这个视为中国的独立战争。他还说，我们没有办法忘记我们自己国家的诞生，尤其在看到我们革命、我们的政府形态、我们的国父华盛顿都成为这些革命斗士心目中的典范的时候，就无法忘却。可见当时在我们这个革命党

当中，其实很多就是新鲜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然后对于美国那样子的一种的先进的民主，就寄予无限的那种羡慕而心向往之。而斯图雷登这个美国人，他虽然他自诩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毕竟是美国人，他的眼光来看就觉得额外的受激励啊。司徒随后就往杭州跟双亲团聚，一到杭州不久呢，就有美联社的人员来找他，希望他是该社驻南京的战时特派员，就负责采访南京的新闻。他欣然接受这个差事，因为有机会接触许多政府的机关首长，他觉得这很好。而司徒对于新政府当中多位领导人都是赞不绝口，因为他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我们教会学校的校友，基督徒牧师的子弟，或者至少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都愿意除旧迷信，并且有心要让自己的国家有朝一日也能够建立起像我们基督教国家那种政治制度，还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标准。这是他的观察，你要发现哇，这些新的政府机关首长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很多都是基督徒，要不然都是受过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而且对于国家的未来都抱持着一个非常积极高标准的一个理想。1912年4月1号中华民国临时国民会议召开的时候，斯图雷登是受邀出席者的唯一外国记者。他估计这次大会里面 90% 与会的代表都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个比例很高哦，90哦。而 25% 的人呢自称是基督徒。而也就是在这次大会当中，孙中山先生及早实现国家统一，他希望能够这样，所以就宣布把总统的职位让予给当时最有兵权的袁世凯。临时国民会议开会前两个礼拜，南京市美英两国侨民跟传教士组成的社交团体南京协会还特地为中山先生这个还有这个跟各界代表举行欢迎酒会。在记述这次酒会的报告里面，司徒又再次的对孙中山先生加以赞美，说他是一个荣耀永不褪色的人物，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为国为民做无私奉献的爱国之士。这都是斯图雷登打心眼里面真实的一种的感受。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斯图雷登呢，他就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当中的第42个生日。为什么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呢？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还有收到的效果，不但是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是刮目相看，因为成效很好，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就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还有协和大学，就筹划酝酿很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斯图雷登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之后的命运会跟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讲到燕大就想到斯图雷登，讲到斯图雷登哦，就是燕大校长。可是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呢，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候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适合人选，那么绝对就是非他莫属，他就是最适合最恰当的人选。而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拔斯庇尔就认为斯图雷登他深切地了解中国。那么在华传教人士当中呢，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的也是他，而且他的才华跟学养也都出众，思想非常的开朗，中外人士都很喜欢他，所以他就判断斯图雷登是这个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可以说是不二人选。而基督教

青年会国际协会的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呢，那么他就认为说，司徒雷登的这个才能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的，对不对？其他可能都是从国外空降而来，他不是，他出身在中国，他的中文跟英文都能够运用自如，很好，而且他深谙中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的心灵也属于难得的品质，所以他就觉得在未来的本来说是北京大学，后来改成燕京大学了，这个学校里面他能够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唯一人选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当时这个学校要这个并合成为一个新学校的时候，这个主掌这个学校的人选在各方看好之下似乎就是司徒雷登了，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可是在所有其他的人眼中他就是不二人选。

在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教会就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说呢，就是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问题是哈，虽然各方的人士都觉得他是不二人选，可是他自己本人对于这项的新的任命呢，真的不是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是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的计划。一下子让他离开他所喜欢的这个工作与环境，叫他去筹备一个什么新的大学，他当然不想。而他的很多朋友也认为说，那个几乎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两个学校合并起来了，你要去筹办一个大学怎么办呢？筹办大学要钱要人，都在哪里呢？你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说，你去搞那个烂摊子干嘛，就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有一个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他是美国著名的《Time》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爸爸，这是司徒雷登的一个老朋友，他就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他就跟他说，他支持他去担任这个新大学的负责人。但是呢，他也同时提醒了司徒雷登说，在他应聘之前，应当要仔细审查一下经费方面的问题。他就比较有经验哈，因为知道要办一个大学所要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去担任校长，这经费怎么来呢？谁负责筹措呢？怎么筹措呢？那么冰心的一个老师啊，包贵斯女士，她在1936年的时候，她写了一本司徒雷登传列。在这本书里面，她就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燕大是一无可取，他们很拘促的就住在城里面，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呢连100个人都不到，教员里面呢只有2个中国人，就是陈在新博士跟李荣芳博士，而很多西方的教员，但是也都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可见这个学校刚开始的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哈，什么也真的是不好，非常非常的缺乏。而最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根本没钱。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是不情愿，他根本不想动，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且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说，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这个任务跟他服务

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他觉得这个任务，也可以说这个新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崇高使命感的一件事情。你看，一个新的大学可以坐育一些英才，然后可以提升中国整个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水准，可以坐育一些好的人才，然后到各方面去服务于中国这个社会，这个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他在这个考量之下，他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他有一个约定，就是他不管经费的事情，他不要去募款。而在1919年的春天，他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个时候啊，五四运动刚结束不久，可是学生运动呢还是此起彼落。在6月2号、3号、4号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1000多个学生被这个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该是在6月8号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是很不巧，那一天啊，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几个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的就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这些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啊？新的校长要来，就觉得这没什么，可是我们被关的同学今天释放了，他们要回来了，所以已经是少得可怜的学生了，全部跑去欢迎这些被放归来的英雄了。所以呢，这个新到任的校长就职典礼反而是没人参加了，很冷落了。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倒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讲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啊、哦，就是这样。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讲好了说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就回忆到说，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时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而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后就回忆，在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只有5间课室，有一间可以容纳100个学生的饭厅，有的时候呢就用这间大屋子啊，当作会议室开会，有的时候呢也在那里用来讲道，还有3排宿舍，有一间厨房，有一间浴室，有一个图书室，有一个教员办公室，还有一个网球场啊、篮球场啊等等。此外呢，还刚刚弄到手一座2层的这个厂房，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做课堂和实验室，基本上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陋。那没有办法呀，只有自己来嘛。那你虽然说好说我不负责经费，可是学校就是明明白白就是需要钱，那你是校长，你怎么办呢？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他来讲就成了一纸空文了。他就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之下募集资金。可是呢，要去募集资金难免就会遭逢尴尬跟白眼，可是司徒雷登就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跟对方交个朋友，以便燕京大学未来能够更加顺利。今天我募不到钱，但是我也要跟你交朋友，因为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刻你就会捐款了。可是呢，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怎么会好受呢？常常一定会不好受嘛。所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

泪，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丐帮的感觉。而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司徒雷登就记载了他寻找孝子的这个过程。他们就靠着步行啊，或者是骑毛驴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就是转遍了北京四郊，可是找不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找不到地方怎么办呢？你不能都在这个城里面，你没有扩张的一个潜力嘛，学校怎么发展？要找一块比较大有发展潜力的校区啊。有一天他就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有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啊？结果他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公路的干线上面，离城大概是有5公里，因为那里公路很好走，所以实际上比他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其实更近，所以真的很吸引人。而那里呢，靠近那个在山坡上到处都是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还有殿堂的这个山，那是很著名的西山，那个地方就靠近西山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交通比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他看上了这个地方，就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凡。那么在跟陈树凡交涉的过程里面，司徒雷登就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的交际能力。结果呢，这个督军啊就只以60000大洋的价格就把这块地给让出来了。不但这样子哦，他还把其中1/3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还有寻找这个新的校区这方面，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精明管家，而不会成为燕京大学的灵魂人物了。为什么他会成为燕大的这个灵魂代表人物呢？

去的大学校长往往会把学校里面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位，有大师之位也。那么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么的名言警句啊，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是深以为然，深有同感。在燕京大学初创的时期，结合中国的特点还有需要，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跟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还有影响之下，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术大师就纷纷的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个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了。国文系里有顾随、荣根、郭少瑜、俞平伯、周作人、这个郑振铎等等人。历史系呢有郑文儒、顾泽刚等等人。哲学系呢有张东孙等等，名师出高徒。所以冰心啊、费孝通啊、侯仁之啊、王仲翰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所以在那个时期，他们的学生数虽然不多，但是培育出来很多响叮当的人。而他强调科学，他不强迫师生参加宗教活动。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符合了当初要办这个学校的一个期许。而司徒雷登就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以校为家，他非常注意

意跟教职员工还有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出对他们的尊重还有关爱。每当新生入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他总是挨个的一个一个的跟新生握手，而且询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燕大青年教师举行婚礼，他往往就去做他们的主婚人。譬如说在1929年6月15号的时候，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跟燕大人类学的教授吴文藻结婚，他就是主婚人。1935年吴文藻的高祖费孝通，这也是大大有名的人，跟王同惠结婚，他又是主婚人。而他通过燕京大学把美国先进的教育方法还有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出不少人才。而在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他曾经设法营救因为抗日而被捕的学生。司徒雷登总是说啊，他从小就在中国长大，他热爱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极度极度的缺乏里面，他把燕大建立起来。在1927年，燕大跟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非常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到了1930年代，燕大已经成为一所可以在国这个进入到国际级的教会大学了，他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燕大聘用的教师和栽培的校友足以编成一册极具分量的名人录。也许是他自己有记者的经验啊，他还在燕大还力排众议，创设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新闻系，为中国培育出第一代的新闻人才。像这个以前中国邮报的余梦燕等等啊，就都是燕大新闻系出来的。而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燕大教授还有毕业生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就入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这还不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作家冰心啊、许地山等等人。1952年燕大奉命解体，就并入到其他的学校里面，响亮的校名呢也就走进了历史。美丽的校园后来是由北京大学使用，这是燕京大学的悲剧，但这也是中国所有教会大学的一个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刻，燕京大学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真的培育了很多一流的人才，也开启了一种足以让后人去学习的一种治校的典范。

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斯图雷登呢就被日军监禁起来了，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他才被释放。一个月之后，斯图雷登就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就认识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告诉斯图雷登说，延安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学生，斯图雷登听了还笑了一下。而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宴请了他还有他的私人秘书也是他的顾问傅金波。1946年4月，斯图雷登去南京拜访了蒋介石，谈了对时局的印象以及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些办法。而蒋介石和

宋美龄夫妇就决定，就鼓励，不是决定，就鼓励他去拜访一下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军事争端以解决中国内乱问题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而斯图雷登呢，也想见见这个战功赫赫有名而又负着独特的赴华使命的人物，所以他就真的去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斯图雷登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跟各个这个政治人物啊、各派人物的熟悉程度，也给马歇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而斯图雷登呢，当然也表示他是乐意效劳的。所以在1946年7月10号，他就应马歇尔的推荐，杜鲁门总统就任命年已古稀的斯图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同时仍然担任燕大校务长的这个职务。

美国是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一个主要支柱，就希望说中国既能够避免内战，也要避免革命。这个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嘛，他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稳稳当当。所以司徒雷登就说，他说自我担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该集中在和平谈判之上。他对他自己职务的认定是这样，他又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军事冲突。但是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就说他这个人实在是一人多面哦。不过作为一个外交界的一个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把二战结束之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当然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很可悲的是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所以在那个职位上面他是做得非常吃力的。1949年4月，共产党军政攻占了南京，他没有像说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就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他没有哎，他坚持就是要留在南京美国的大使馆，一直到8月2号，司徒雷登才被迫离开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5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去，回到美国就立刻退休了。8月8号的时候，新华社就播发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文章里呢，就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代表人物。而这篇文章还曾经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面去。所以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反而非常有名，不过代表的就是美国对这个在华政策失败啊，这个代表人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普遍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但是对于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是诸多误解的。那么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当中啊，就有一段谈司徒雷登的话，那么后来这段话在出版物里面，在大陆的出版物里面都没有登出来，但是他这段话是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

从前在北平的时候也常见面，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需要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个三头六臂能够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个转变。而历史学家林梦溪也是评论说，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会曾经长期而且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计的影响。他说没有人这样子的，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而作家冰心也谈到燕京大学的时候也曾经说，我就是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的学生，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这些人他们其实对司徒雷登都已经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公开成名。所以即便有那样毛泽东的那篇文章，可是很多人对司徒雷登确实还是仍然拥有很这个中肯的一个看法。可见这个普为广传的毛泽东作品别了司徒雷登，在有识之士的眼中也一样是一直被质疑，而且是不被肯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角色在中国不讨好，他的角色也让他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全盘信任。8月10号他到达华盛顿，这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出面跟他讲话，说什么呢？劝他就是闭门不出啊，不要随便出门，而且向他下令三个不许。这三个不许就是说，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的采访。后来他虽然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还有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做了两次演讲，但是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呢，大多就是祈求世界跟人类平安，这是这种的内容。就连这些内容他也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阅、删改和认可，不准他公开发表跟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还有对华政策的讲话。而他的社交也变得非常有限，大多呢就是参加一些跟宗教有关的活动，而一般的社交基本上他不太能够自由参加，即便是参加，因为这个公开言论受到严厉的一些的限制，他也不能够自由的去说话，那这个当然就限制了他的一些的社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生活可想而知了，是非常的不自由而且非常的受限的。

言论受到限制，不能够自由地出入各个场合，这也就罢了。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凡是跟苏联啊、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到他这个监控盘查。而斯图雷登就是从中国回美国的大使，当然就不能例外，要接受监控，要接受盘查。麦卡锡经常传斯图雷登去问话，要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甚至要斯图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所以搞得斯图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里面可以说是颜面扫地，对不对？三天两头的就被叫进去问话，然后就觉得他是可疑分子，那这个对于他的影响其实是大的。我想有一些人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都不知道要自己怎么样活下去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煎熬也是大的。

他是美国人，但是因为他在美国啊没有房产，他55年都在中国，所以他的晚景就非常非常的凄凉，在物质上面也是不充裕。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哦，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哎，还担任了3年美国驻华大使，哎，怎么说他也是个有钱人啊，这种职位都很赚钱嘛。但是却不知道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得全靠司徒雷登在美国还有中国募集，而他在筹款方面是长袖善舞，他不仅让张作霖啊、段祺瑞啦、孙传芳啦、韩复渠啦、跟宋哲元啦、冯玉祥啦等等军政大员都慷慨解囊为这个燕大捐款，而且他还跟这些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他把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都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薪金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生活呢非常简朴。当大使的时刻，他的月薪是1000美元，但是呢他又要拿出来相当的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所以他真的没有积蓄。回到美国之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他也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他的太太艾琳·斯图雷登早在1926年6月5号就在北京过世了，而他的儿子杰克是在中国北京出生的，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也很低，也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提供给他的爸爸一些更好的照顾。好在美国有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这个机构每个月可以提供给斯图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因此他可以靠这个钱过日子。那么1953年他的秘书傅金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之下呢，就凑了3万块的美金买下了一栋房子。那么之后他就请斯图雷登就搬去跟他一起住，而从那之后斯图雷登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家就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还有饮食起居，处处的给他温暖。而傅金波夫妇一直把斯图雷登看为自己的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就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又用中文亲热地叫他太爷爷，所以这一家人真的就是把斯图雷登当作他们的家人照顾。而傅金波到美国之后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意做，所以基本上他就陪着斯图雷登两个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散步。1954年在傅金波的帮助之下，斯图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这个书的这个兰登书屋呢是给了他一些稿费，可是因为印数不多发行有限，所以就没有再版。而傅金波夫人刘卓汉女士在中国的时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但是跟她的先生一起去美国之后，她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就是做饭啊、收拾屋子啊、打理草坪啦、等等。而斯图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喜欢吃北京味道，这个刘女士就会跟人家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她做的可口的饭菜就给斯图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而斯图雷登也非常感谢他这个中国儿媳妇儿，往往在吃完饭之后，他会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就是刘的英文名字，说莎拉，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的好极了。”而晚年的斯图雷登在一次中风之后就瘫了13年，因为经济窘迫，也没有办法请人服侍。病中的生活还有护理就完全就是

靠傅金波一家人细心的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金波帮忙。后来这个傅金波年纪也大了，体力不支，气力不够的时刻，就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所以他们这一家对司徒雷登的照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细微，而且也非常让人感动。

1962年9月，这斯图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安然过世，享年呢是86岁。追悼会是在纽约举行的，而追悼会之后，骨灰就由傅金波捧回华盛顿，就安放在他生前所住的寝室的案头，放在桌上，没有送去安葬，骨灰就放在家里。而斯图雷登在临终之前，他倒是立下了遗嘱，他把他的全部文件就赠送给傅金波，而且他要傅金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个是呢，把当年周恩来曾经送他的一只明代的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第二个心愿就是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面。但是这时候燕京大学已经不在了，燕京大学这个校园也归北京大学所有了。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刻，这个教会大学已经被撤销了，他的法学院并入北京的政法学院，文科还有理科就并入了北京大学，工科就并入了清华大学，整个被瓜分了。燕园他们的校园归入了北京大学校园。斯图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这件事表达过怨言，发表过意见，可是后来在他的遗嘱里面，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里面，入土为安。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吗？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卑微的愿望？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但是这个愿望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关闭了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了。第二年，傅金波就应周恩来之邀，又回到了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10个月之后才回美国。1983年，他再度到中国去探访亲友，见到了当时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傅金波就表示说，希望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还有这个两岸的统一啊，可以做些事情。可是他前后两次到中国的时候，也都曾经向中共的高层人士提出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的事宜，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没有答案。1986年，傅金波就再次的托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韩旭转交一封信给邓小平，其中又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8年5月，傅金波自己也病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派他的女儿傅海兰专程把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就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里面。同年8月，傅金波真的就在华盛顿病逝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傅金波的病逝，是不是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永远没有办法达成了呢？那倒也不。

傅金波逝世整整20年之后，经过中国政府批准，20年才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可以送回中国了。这中国也是司徒雷登在生前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在2008年11月17号上午10点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的余杭区半山水红庙安贤园文心院举行。而出席这个骨灰安葬仪式的有美国驻华的大使、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的总领事，还有中国的这外交部跟杭州市的主管外事的官员，另外也有专程从北京还有上海赶来的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些老校友。而骨灰安葬仪式开始之后，傅金波的儿子傅履仁还有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蒋彦振两个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里去，随即就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了黑色的墓碑。墓碑上面大幅的头像底下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到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距离司徒雷登过世那可能就是更长远的一个年代了，也就是说在他过世之后经过了几十年他才回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1962年到2008年，多么漫长的一个岁月。司徒雷登他的一生里面，其实后到比较晚年的时刻回到美国，那个日子其实是非常的单纯的，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有一些凄凉的。可是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他就出生于中国，他是个杭州人，虽然他有美国人的外表。我看一些的资料，他吃饭点菜他都是用可以用非常道地的杭州话，然后说一些只有杭州人会讲的方式去点菜吃，就是个杭州人。而他对中国这块 土地就觉得是自己的国家。虽然他原本就在神学院任教，教得很好，也会这个结交这个中国很多的人物，然后也极力的去传递福音的讯息，做得很好，也有一些著书的计划。但是受命要去办燕大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时候，他也就是全力的去把那个大学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办好。在那个年代里面不像现在那么多的大学，可是他在一个没有钱没有人的状况之下，他在短短的一个十几年之内就已经把燕大办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让燕大在整个国际上都占有一席之位，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而在燕大的教育当中，他也培育出很多对后世影响很重大的人才来。当然后来成为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个转折的时代里面，他这个角色真的不好做。而也确实在这个角色上我想不知道他这自己真实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在这个角色上他应该也不是让自己满意吧。那么乱的一个局面，他一心想要支持国民党，但是后来局势不是往这个方向转，回到了美国不被美国政府信任，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岁月当中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不敢说他是抑郁已终，因为人生其实是非常宽阔，我们外人觉得他好像外显的这些的职位什么的，然后在美国后面的这个晚年期间全部都没有，而且因为他等于一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在中国，回到美国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没有社会保险，年轻的

么大了也找不到工作，而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他的孩子又是担任牧师，在经济上也不是宽裕的时刻，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有些心情的。但是好在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秘书，在他以前的秘书，其实也是他一手照顾的一个晚辈，真的就把他奉为自己家里的长辈，全家好好的陪伴他，其实也让他可以说是安度晚年。而最后虽然是经过了40年的等待，但是终于还是回到了他的骨灰，还是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就安葬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这就是司徒雷登。我们在想，在中国，我们中华民国百年，我们回顾这百年，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转折，然后很多有这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但会发现这些有一些的外国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的贡献真的是很大。就像司徒雷登，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哦，所以才在这里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用心去完成他所要做的，或者说他被指派的要担任的一些的职责，完成交托给他的一些的任务。但是很可惜，在那个时代当中，即便他很用心了，但是在整个的走向上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以至于他到晚年的时刻，我觉得其实读他的东西到晚年的时候还是让人有些的唏嘘啊。但是整体来讲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中华民国缔造百年之内，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外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成长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辛酸血泪哈。司徒雷登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人。燕京大学寿命不长，但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确实有很多很多是非常非常杰出的校友。教育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人类当中继续的撒下种子，然后因为有这么多杰出的人，因此在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范畴里面都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贡献是极其大的，你觉得呢？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挖的就是一个这个特殊的宝，一个外国的宝，司徒雷登。你原来认识他吗？知道他吗？今天至少有些概念了哈。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李玉婷。在前几集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我们国乐的传统的乐器，然后呢，从今天这一集呢，我从台湾找了几个比较特别的乐团。你说它是国乐团吗？它不是，但是是属于一种室内乐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它也是在台湾近期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们，他们运用了他们自己的专长，然后几位一起用跨界的形式，而且来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然后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随心所欲乐团。那么待会我就要请我们两位来介绍他们到底什么叫随心所欲哈。然后欢迎我们的叶蔚仁，也欢迎我们的梁嘉玲。两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啊，各位听到他们这种声音富有磁性，一个是这么的温柔，你可以听到，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位哈是国乐圈里面的才子佳人，这一对真的是男的俊，女的美。然后听说哈，我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里面我看了一则消息，就是说跟梁嘉玲要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说那我赚到了。我今天请梁嘉玲上节目，我可以赚了$100万，对吧？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啦，那个只是一个有那个最近流行的软体，就是你输你的名字，它就会配到一个新闻里面，让你变成名人。
0: 哦，真的，我当初真的以为说，哇，你们这个随心所欲乐团两位在中间负责的主轴的这个核心人物，竟然我要跟他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想想看，你作为老公，每天陪他喝咖啡的话，你要陪他给他60万，你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赚到了，喝一杯赚一杯。
0: 那错了，他跟你每天跟你要60万，你怎么办？
1: 不过这样，林老师，你可以当我们的经纪人啊！
0: 哦，真的吗？
1: 对不对？
0: 真的吗？
1: 对，
0: 帮他每天卖出一杯就六十万，
1: 赚十万，赚十啊！
0: 好 ，OK， 好，那个我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你们随心所欲乐团其实当初几年前成立的？
1: 三年多前，
0: 三年多前那个时候是。我记得你刚服完兵役吧？
1: 对，没错。
0: 那你们怎么想到要成立这个团体？
1: 这个有一个缘由哦，那是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钢琴手徐伟霆，
0: 是啊，
1: 他也是我们同学。那有一次他就邀我们到他家里，然后因为为了梁嘉玲的阿姨，他要帮一个乌龟出书。
0: 哈，
1: 帮乌龟出书，
0: 帮乌龟出书，
1: 对，他要写那个乌
0: 龟。各位没有听错哦，
1: 是 turtle
0: 乌龟，
1: 没错，对，他要写一下那个乌龟的故事。那所以他想要做一点配乐，所以要用一点即兴的方式。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在徐伟霆的房间呢，就开始玩一些即兴的音乐。他就下一个底，然后我们就各自即兴。然后在那一次的因缘际会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玩音乐的一个更强的动力。跟热情，因为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旋律，有这么多的可以想要抒发出来的感情，
0: 是
1: 以前都被埋葬在过去，
0: 是
1: 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组一个团，然后我们一起来玩即兴音乐这样子。
0: 好，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可是。你们好，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徐伟霆跟你们两位，
2: 对，
0: 你们就三个乐器的组合，
1: 嗯哼，
0: 好，那只是他是用键盘，
1: 对，
0: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一个琵琶，一个是用二胡，
2: 对，
0: 那最后怎么发展成这个乐团的这个形式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规划演出，那我们觉得应该还要再加入一个打击乐器会比较活泼，嗯，那第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发现回响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我的表弟，他是学电吉他的，
0: 嗯哼，
1: 那他刚好从美国的

0: 好莱坞的音乐学院刚好毕业回国，那我就想说，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把电吉他加进来，然后一起来玩看看？
1: 是，
0: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邀请进来，
1: 是是，
0: 所以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模式开始去运行，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啊，然后表演啊，然后发现说，嗯，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音响，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其实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其实这样子的类型的团体应该不少，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蛮多人在做，
1: 对不对？
0: 对，
1: 应该不少，
0: 没错。
1: 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有一些组成这样的团体，其实他们未必都很专业，
2: 是，
1: 因为我所了解的。可是感觉起来，我们去看你的每一位你们的团员，其实每一个都是科班，
0: 是。
1: 所以你们自己的音乐，包括你们，我也听过你们的音乐，
0: 嗯。
1: 好，你们好像都自己写自己创作，
0: 没错，
1: 而且你们最喜欢的就是互动，
0: 对，
2: 是，
1: 好像每一场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演奏音乐那个只是一个过程，我真感觉你们这几个都很臭屁，你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一定要让别人跟你有互动，然后你要讲很多的话，然后让别人来赞美你，
0: 对，
1: 我感觉上是这样，
0: 这一定要的啊，
1: 对啊，我就感觉因为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听过你们这些吗？
0: 哦，为什么？
1: 我当过评审。
0: 原来是这样。
1: 我正好因为当过评审，然后呢就听过你们的这些音乐，
0: 哦，
1: 那我就感觉，哎，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些现象存在？那蛮特别的。然后就看到你们的一种互动形式，包括你们的表演形式，而且甚至于有一次，其实不是我们邀请你们回学校。
0: 对，
1: 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感觉上，其实你们会刺激到你们的学弟妹们，
0: 嗯，
1: 因为可以让他们在现今专业乐团饱和的状况下，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跟一些在音乐，因为其实讲实在话，学音乐的人要能生活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要看你怎么活，
0: 嗯，
2: 是。
1: 很多学音乐的人其实自在惯了，他希望活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0: 对，
1: 那要活在世界音乐里面，他就不太容易跟现行体制里面去做 match。
0: 嗯，
1: 那个是最大的困扰。可是我经常鼓励很多人，就是能够在体制里面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能够让你更无忧无虑的去玩你想玩的音乐。那恭喜两位，两位都很不容易，都在体制内哈。两个
0: 对，
1: 这个好像那个不容易的，都进了一个专业乐团去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好，要不要介绍你们的团员吧？
0: 好啊，我们团员，那我们先介绍我们最美丽的团员好了，就是我们的梁嘉宁，琵琶演奏家，
2: 还有唯一的女生，
0: 唯一的女生
1: 哦。
0: 对，那你就自我介绍好了。
2: 哎呦，这样子会显得我不谦虚。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就要介绍我十八岁。
1: 哦，那其他人都是81岁。
2: 对，
0: 我们是为了衬托他而活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十八岁的女生旁边围绕了81岁的一群老先生，
0: 是，
1: 然后就凸显了60万的一杯咖啡的
0: 价值。没错，
1: 非常不容易。
2: 对，嗯，
0: 你可以谈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最常做什么事情。
2: 最常就是刺激大家创作
0: 哦，
2: 就是我在团里面，我经常的角色就是算牺牲自己形象的开心果吧，
0: 嗯哼，
2: 对，就为了激励大家有更多的想法，所以在乐团里面，我担任的身份经常就是一直帮大家安排团游
0: 哦。你是康乐鼓掌吗？
2: 因为我觉得一个团，就是尤其这个团，还是建立在我们要让自己跟观众都开心。
1: 对，
2: 所以平常在排练过程中，如果是很严肃的，然后一直想着要交功课，那样的心情没法创作出令人开心愉悦的音乐。
0: 嗯哼，
1: 好好，然后呢，
0: 那就他就会帮我们规划团友啊，然后让我们整个互动变得非常的很像家人。
1: 嗯哼，
0: 我们就常常一起出去玩。那在我们这个一起玩的过程，一起创作团练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我们大家的默契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当你默契好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就可以做出跟别的乐团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例如我们用眼神交流，或者说我们用音乐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知道彼此等一下要下去的

0: 类似和弦啊，或者说你要的节奏啊，或是气氛是
1: 什么。你们都即兴吗？
0: 都即兴。
1: 都即兴。
0: 有一个曲子就是跟观众互动的那个，
1: 是，
0: 就是完全即兴。
1: Uh-huh,
0: 对，就是跟观众互动完，然后观众出完题目，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就在讨论了，
1: 是，
0: 讨论等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演奏， uh-huh,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1: 那演多长？
0: 演大概三四分钟的曲。
1: OK，
2: 是，
1: 那真的要有能力耶，
2: 是，
1: 那真的有能力耶。
0: 那所以平常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啊，
1: 是是，
0: 蛮、啊、好玩的。
1: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0: 好啊，
1: 要不来介绍一下？
0: OK， 那我们就先介绍，就叫随心所欲，这个曲子就代表我们乐团的风格，非常的清新。
1: 这个随心所欲乐团哈，它的意思其实你们就表要表达的，你们自己是就很 free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 CD 哈，叫做岛国乐，哈，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岛国乐。然后各位，如果你看的它的封面哈，你就没有办法不去赞赏这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意思维。很少人呢会把他的封面弄到最后，哎，刀叉，然后用那个坚果食物拼成的一个台湾的岛，然后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然后我们再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到这张唱片，好不 好,
0: 好, 好？
1: 那我们就来欣赏《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要介绍一下那个节目的一个这个作品？它到底你谁写作的？
0: 这个是我表弟写的，吉他手
1: 啊、哦，吉他手写的。然后呢？
0: 那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就是用，因为我们特别加入这个吉他的这个元素哦，
1: 是，
0: 然后所以也发挥了吉他跟二胡跟琵琶跟钢琴所有搭在一起的一种声音的效果。那当然主要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个乐团的风格，音乐风格。所以你可以听到非常清新，但是后段的时候就转为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音乐。
1: OK， 那这个音乐就是它是完全就是用他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作品你们会用一些台湾的素材，
0: 对，
1: 好，那这个作品是完全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乐团。
1: OK， 好，就是为了这个乐团，也就等于是你们的主题曲。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奏的《随心所欲》。

0: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呢，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是随心所欲乐团。这个乐团呢，它由六位的年轻朋友，都是音乐家，他们各有所长，然后他们自己编曲、自己创作，然后呢自己演奏、自己录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就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也这个名称呢，就是他们的乐团的名称“随心所欲”。我想请教为人呢、啊，就是你们这个叫做《岛国乐》的这一张 CD 哈、然后呢，你们当初怎么录制的？
1: 怎么录制的？
0: 哎，就是你们怎么想要去录制唱片？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团呢，如果没有唱片，就代表没有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很虚荣的一个、
0: 哦、真的哈、哦。可是，一般你要知道，一个团体一般，因为你们算是独立乐团呐，
1: 是啊，
0: 你们基本上算独立乐团。一般在早期，其实独立乐团其实它背后还是有音乐公司啊或什么去支持它，所以他们为他们做发片的动作。
1: 是，
0: 然后一般常常来讲签约的时候，大会譬如说我跟你签五年，然后我保证你每年出一张，因为是这样的。音乐公司他们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必须同时投资十个，然后只要有一两个能够回本，能够发红，大紫大红 OK 他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八个他无所谓。
1: 对，
0: 那像这种独立乐团基本上来讲是不太有音乐公司就是愿意，除了像某些比较另类的那种、不然的话不容易、
1: 是。
0: 可是你们好像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1: 对啊，我们自己出钱、
0: 自己出钱自己做，花了多少钱？
1: 这一整张花完大概四五十万吧，台币。
0: 四五十万，你现在是包括了那个人事成本算吗？
1: 人都没有算，
0: 人事都不算，
1: 就只是
0: 做编曲也不算，
1: 都不算，
0: 只算了你们去录音室的音，然后刻板，然后印制，
1: 对，
0: 然后你们刻了多少张？
1: 两千，
0: 那、
1: 卖的差不多了，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准备再刻了，对不对？
1: 对，
0: 经过今天的节目宣传，我相信马上就得重新刻板。
1: 其实我家仓库还有，
0: 没有关系，你仓库里面拿来都可以，直接可以。因为其实哈，我的感觉是，目前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哈出来，就像你们花了很多金钱，可是录制了这么好听的音乐，刚刚其实今天很优雅，而且讲实在话录的都很棒，每个都很专业、那个二胡听起来真是蛮好听的，
1: 因为我是林老师的学生啊、
0: 哦，是的。这个
1: 我跟老师学十年了耶、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真的吗？

0: 难怪我没有录音的机会了。
1: 你总是要让我们吃点饭嘛，对不对？
0: 我十八岁开始在录音室录，我录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就疯了，我就疯琴
1: 啊，疯琴
0: 啊，我就疯琴。录完最后一张是黄金才老师出的一张唱片，我帮他录完，我就不再录了，因为我回来讲，我说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应该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到四十岁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该休息了。所以我其实我在录音室里面就待了很久，
1: 对，
0: 而且录了很多的东西。早期其实动不动你拿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我，大部分都是我，包括流行歌曲，哎，很多，包括流行歌曲，包括有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于早期的民歌，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其实那个时候早期也是我录的，也是我录的。
1: 所以老师您靠录音的话买了不少栋房子嘛，对不对？
0: 不是，我是靠我的录音跟教学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我其实应该是讲，就是说我的整个大学的那个生活，所有的都靠自己。那我所有的来源就是靠我的录音跟我的教学。
1: 哦，
0: 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哎，我是半工半读的。
1: 好励志哦！
0: 哎，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我没有好爸爸好妈妈，我没有钱爸爸钱妈妈，所以呢，我只好靠自己。那包括我的学杂费啊，所以我只要一放假，其实所有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教学跟录音。那也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当初因为在录音室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力不足马上就没有你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像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根本不要跟你们比了，然后我这些学生那个一个演的都那么漂亮，然后听起来的声音那么好听，都没有我的机会。还好我在那个时代出来，我是81岁的人。
1: 老师你客气了，因为现在录音技术呢，后制能力越来越强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拉一点不准的话，你知道，
0: 还可以调
1: 一下。
0: 我们那时候不行哦，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只要现场一在大家在一起录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不准的时候啊，你会被人家骂死。
1: 对，
0: 因为全部大家全部重来
1: 啊。那个时候没有分轨录的概念，
0: 不。你是分轨录音，但是没有办法帮你重新拉，也就是说我们有后来比较晚了晚期了，他就有就是独立去录，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录，
1: 对对对。
0: 可是早期的时候是群人一起录，虽然大家有分隔，可是他会串，
1: 对对对，
0: 他麦克风会串，那一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
1: 你就要
0: 重来
1: 重来，
0: 所以你不能错，所以我能够录到20几年，可以知道我的功力还不错吧？
1: 这样，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这么臭屁了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有个臭屁老师。好，那再回到你们的这张，那这张 CD 其实，在哪里可以买？
1: 这个在成品啊，就是各大的唱片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那线上的话，像那个苹果的 iTunes 啊，或是那个 KKBOX。Spotify，
0: 那他怎么去？因为譬如说我的 iTunes， 我怎么去查询？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的？
1: 打随心所欲乐团就可以了。
0: OK，
1: 就出来了。
0: 谁是随便的谁，就是随心所欲啦。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偶尔有的时候让自己真的是能够随心所欲一番，在理性的制约下，
2: 对，
0: 在理性制约下要随心所欲一番，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你们的这作品，我看了蛮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它里面第二首叫摇篮曲，他们叫做风的思念，它有一首叫做我思想起，还有一首叫丢丢童水想曲。为什么叫丢丢童水想曲？
1: 就是用丢丢童这个民谣，然后整个改编重新变成一个很 rocker 版的一个演奏法。
2: 是
0: 谁改的？你改的吗？嘉玲改的吗？
2: 是我改的。
0: 哎，我怎么猜对了？
1: 对啊，
0: 为什么是你改的？没有，我是乱猜。因为为人一直在讲话，他不让你讲话，说我要让你讲话，因为跟你喝一杯咖啡要60万美金，所以必须让你可以多说一点话。
2: 因为我是喜欢，就是我觉得台湾民谣其实很好听，
0: 对，
2: 但是我想要用。我们这个世代 的角度跟感觉去说这个东西，
0: 是
2: 让观众听到。
0: 对
2: 对，
0: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作品，你要怎么去写它？我们有一定有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嘛，想法，就是说你怎么想？还是说你给了很多团员，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这个团，我会有很多即兴的存在，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告诉团员，就是说我某些东西我就放你即兴。 但是如果说像这种事实上是你编起来了，应该是定。

0: 制的，
1: 是。
0: 可是你们定制的时候是一次定版呢，还是说经过多次的定版？
1: 很多次，
0: 很多次，
1: 对。
0: 所以包括譬如我演出完了，我搞不好还在定版，
1: 对，我可能会再改，
0: 还在改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录制的这个完成，其实应该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嘛，
1: 是。
0: 哎，那你就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作的？譬如说它是很传统的呢，还是比较有点 rock 呢，或者是有点 jazz 的某种呢，或者 blue 的概念呢？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
1: 我在写它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就是用我心里会想到的，我在台湾听这么多音乐
0: 是
1: 的一个感觉去写它。那我希望它是很热烈的。
0: 很热烈的，
1: 对，很热烈的。然后，所以，但是我又要想着，他要怎么样跟现在有插电的跟没插电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声音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我想听众们可能不太了解你所谓的有插电跟没插电的。
1: 有插电就像电吉他，对。然后没插电就是电吉他、电钢琴就是有插电的，
0: 对。
1: 然后没插电就是琵琶、二胡，
0: 对
1: 对。
0: 可是你对了，但是问题是你都通过那个麦克风这样录制来，就不是都带电了？
2: 是带电，对，
0: 全部都带电。
2: 可是它的音色还是
0: 差异很大，
2: 差异很大，
0: 差异非常大，差异非常大，尤其是电吉他，
1: 对，
0: 电吉他，因为以钢琴、电钢琴的来讲，其实你们只是把它当成电钢琴来用，还是当成一个 synthesizer， 就是它是一个电子琴的概念。
2: 看曲目，但是这一张的大部分还是用钢琴，
0: 钢琴的概念。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叫做
1: 《丢丢糖随想曲》。
0: 丢丢糖随想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是由梁嘉玲她所编写的《丢丢档案随想曲》，各位听得好兴奋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热情到极点。各位有发现啊？飙飙飙飙速哎！好，那我想为人谈谈看你们这个岛国乐这张 CD 好不好？为什么它叫岛国乐？
1: 好，岛国乐，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0: 是。
1: 那我们学的是国乐，
0: 对。
1: 那国乐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中国，它整个传统的脉络是从中国整个带过来。那在台湾，如果要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有特点。这是因为我近期有机会到欧美，
0: 是
1: 开始在做巡回的时候，我发现会受邀的一些节目团体都是在做他们当地本地非常非常从传统，然后再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些新东西，
0: 对，
1: 那些东西才有办法去拉到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表演节目上面去，
0: 没错，
1: 那是他们最喜欢的，
0: 对，
1: 好，策展人他们喜欢的东西，
0: 对。
1: 那我从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做虽然是非常有传统价值的，但是要做在地化，
0: 是，
1: 要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所以我们做把这个标做岛国乐呢，就是为了要跟传统国乐做一个简单的区隔，但不是完全摒弃它，因为我们还是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精神，但是在这上面跟台湾岛有关系，然后我们来去做发想，所以说这整个乐曲的脉络啊，可以看到有民谣，有美食，有生活习惯，
0: 对，
1: 像我们看到我们主打歌就是盐酥鸡，
0: 对，
1: 这就是台湾的最特别的美食小吃文化，那还有咖啡，咖啡时光，这个是在都会城市里面现在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一个行业，或是说大家的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一些东西，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音乐全部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个新式的国乐的方式，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带到全世界去。
0: 是，其实我是一直在推，就是任何的团体，你的形式相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音乐内涵一定要有在地化的生根。我们其实现在的国乐团，它其实的体制是从基本上来讲是从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形制过来的，也就是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脉络的缘由。就像现在 rap。

0: rap 其实是从非洲黑人他们那种就一直这样传流，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它本身是有延展性，它会不断的去侵蚀到任何的地区去的。可是在各个地方，就像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所谓台湾所谓称为的早期的传统的东西，包括比如说讲北管啊什么，其实它也是在不同时间从中国大陆的某个地区这样过来的，
1: 是
2: 是。
0: 那只是在台湾以后逐渐开始在地生根，在地化，在地的结合，在地的那个重新的演绎出那个新的一个生命。
1: 是，
0: 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在对国乐，我也一直有这样子的期许，就是我不是演你中国大陆这些作品，我对我来讲那不是重要的，而我要演的是我台湾自己的，而且我要跟台湾这块土地要有连结。你的音乐跟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没有法连结，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2: 是，
0: 那我看了你们最有趣的就是什么颜书机嘉年华，那个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有共鸣。
2: 是，
0: 好，你拿到其实某些地区，比如说你拿到欧美他们会有这个那个颜书机的概念吗？
1: 其实慢慢都有了耶，
0: 慢慢都有了，是吧？也有奶茶的，
1: 对
0: 不对？
1: 珍珠奶茶，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饮食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的地球村，全球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扁平概念。
1: 哦，
0: 哎，它这个扁平概念就是说，从前我们从这个点，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还非常遥远的，你要飞飞机飞二十几个小时，现在不会哎。你即刻可以收到对方的讯息，你欧美的讯息随时可以掌握，你可以用视讯的概念随时可以看到二十几小时飞机后看到的人，你根本不要飞到那边，我们直接用视讯大家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转变。但是台湾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保留我们自有文化的特色，
1: 是是。
0: 如果说我们把文化的特色拿掉以后其实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一直期许，就包括我这个节目，其实我这个节目我都在介绍台湾的自己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音乐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特点嘛，我台湾的国乐团写的多少作品出来，为什么不去把它播一播呢？
1: 是，
0: 可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常常讲说，管弦乐团，德国的管弦乐团，法国的管弦乐团，同样都是管弦乐团，可是德国乐派、法国乐派都不太一样哦。
1: 对，没错，
0: 音乐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哦。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跟新加坡或跟香港或者跟中国大陆要相同呢？我们当然不是，我也不是。而且讲实在话，以现在合奏的这种表现，其实台湾的表现是最好的。台湾的合奏的表现是最好的，独奏是中国大陆，独奏是中国大陆，但是合奏绝对是台湾。那新加坡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音乐出来产生会有多元文化的概念。
2: 是，
0: 那香港有他自己的地区，可是我喜欢台湾的，我不太喜欢香港他们那样子的音乐的那种音色啦。
1: 是，
0: 有的时候是香港对于他们的音色，就
1: 是
0: 我不是我熟悉的，我不能说讨厌他，是我不熟悉。好，但是问题就是在以现在台湾来讲，包括我非常鼓励像你们类似这种团体，因为这种团体其实在除了职业乐团以外，他另外可以给一群年轻人追求他的梦想。
1: 是，
0: 我相信你们当初要组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都在体制外嘛。
1: 对，我没有想过会进，
0: 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想到要进乐团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个梁嘉玲进乐团，那个是没话讲，对不对？他最优秀，对不对？他一下考进去，对不对？对，然后他的对手听说看着他要去，就已经放弃了，就不去了。就而且对他们来讲，其实乐团有这么一个美女，对他们是好事啊，
1: 是加分
0: 的。其实叶维仁考上去的时候，别人就跟我讲说，好不容易哦，我找到一个男生，而且是一个帅哥，说非要他不可。是这么多年难得找到一个男生，
2: 是，
0: 而且又演奏的很棒。因为其实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第一阶段进去的人，好像你们进三个嘛，
1: 对，然后那时候五个，
0: 进五个，五个再选一个，
1: 五个选一个，对，
0: 然后选一个你是正曲嘛，王威好像是背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正一个背，
2: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两个背吧。
0: 就两倍，
1: 对
0: ，OK， 好。那么基本上来讲，表示你们能力都很够啊，
1: 是绝对。
0: 所以那当时其实我想，你们在玩这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慢慢让自己其实，在专业的上你会有一些表现嘛。当时甚至于你看，自己投资了四五十万去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1: 是。

0: 听说你们又要出第二章，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是第二章呢？可不可以赶快透露一下吗？
1: 好啊，因为这个第一章我们用的是台湾民谣美食。那民谣这个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0: 啊，
1: 因为是容易取得，又是音乐，
0: 对。
1: 所以第二张专辑呢，我们要决定做台湾是一个花卉的王国
0: 哦，
1: 台湾是不是很多花？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做猪五花。
0: 什么
1: 什么猪五花？
0: 是底下第一个字猪什么东西啊？
1: 猪是很多的意思
0: 啊啊、哦哦、OK 好，猪多的猪，
1: 猪多的猪，
0: 言者
1: 舞是那个跳舞的舞
0: 啊，猪五花 OK。
1: 所以我们以那个台湾的代表性，
0: 对对对，待会儿，请问。是是是这个名称谁想的？
2: 大家一起想的，
1: 我们就一直聊天。
2: 对，我们就不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
1: 一直刺激大家。
0: 哦，是我上课教的吗？
1: 当然了、啊，因为我觉得创意很重要。
0: 对对对 对, 对, 对，真的，我非常佩服你们的，就是你们在这个取名的上头，其实比我有创意多了。
1: 好，
0: 我们这个81岁的人都比他严谨啊，讲好听叫严谨。讲不好听叫什么的老古板完全没创意、
1: 哦、
0: 可是在现在的行销他必须要创意、嗯、
2: 是
0: 他要创新创意、嗯、好猪五花然后那所有的作品怎么写作是
1: 也是一样
0: 直接创作
1: 我们也就直接创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以像客家的会抓一个
0: 是
1: 然后原住民的啊然后
2: 歌仔戏、
0: 嗯、
1: 歌仔戏这个一定要提一下
0: 对
1: 歌仔戏这首的曲名呢就叫杨丽花
0: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杨丽花，对不对？
1: 没有，我们都非常
0: 熟，你们都知道是
1: 谁？
0: okay,
1: 国宝，
0: 国宝，
1: 对，所以这个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哎、欸，这个是跟歌仔戏，这可能是有一个一定有很大的那个
0: 是。可是你用名，用他的名字
1: 可以 ，OK。
0: 然后呢、嗯，然后呢，你的音乐内容呢
1: 直接带入这个是戏曲风的一种感觉
0: yeah, okay,
1: 对，那歌仔戏的方式。那还有对，还有很多曲子啊，就用油桐花。油桐花是客家的，
0: 啊啊、对客家的代表，非常代表。
1: 然后还有山樱花，
0: 山樱花
1: ，就我们现在台湾太封赏樱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它纪念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就是选山樱花呢？其实你要知道，在樱花季的时候、嗯，我从这个台北一直沿路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个真的美得不得了，
1: 美得不得了，
0: 真的都是花。
1: 那为什么选山樱花、嗯？因为我们有查过，山樱花是最早绽放的樱花，
0: 是
1: 最早绽放。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去看了樱花，一定会是先看到山樱花。
0: OK，
1: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
0: 是。那易俊什么时候会出？
1: 应该是今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
0: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也是会在一些。成品啊，或者是各大的唱片
1: 行
0: 那边去，
1: 还有线上、
0: 啊、
1: 都可以买得到。
0: Okay, 好，
1: 对。
0: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就到线上去查查。
1: 对，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业
0: 啊、哦，
1: 对，
0: 就是随心所欲的专业。
1: 对，随心所欲乐团在 Facebook
0: 上面。随心所欲乐团 ，OK，、嗯、好，各位记得你可以到 Facebook 的。如果在大陆的朋友，如果你没有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翻墙，
1: 可以翻墙。对对对 对, 對，
0: 你翻墙就有 Facebook 了。
1: 没错、
0: 啊，那个 Facebook。啊、你拿到那个就非死不可、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好，再来我们要欣赏哪一首作品？我看你蛮有意思的，你看《流连忘返》，还有什么《咖啡时光》？
1: 对，
0: 哎，我们现在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可以听听《咖啡时光》吗？
0: 好、哦，要听《咖啡时光》，为什么要听《咖啡时光》？你可不可以讲讲什么缘由？
1: 这个由嘉宁讲一下，这又是他写的。
2: 对，这首是因为我。不喝咖啡，可是有一天我喝到某一家的咖啡，我觉得惊为天人、哦、因为 那一杯让我开始喝咖啡，然后我就特别把那个感受，就是对咖啡上瘾的那个感受，把它写成一首曲子。
1: 所以它是上瘾的哦，它不是那种很舒服的咖啡厅的音乐
0: 哦。那听了这个音乐就会上瘾哦，
1: 是有一种迷幻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很好、
1: 嗯、
0: 其实音乐有治疗的功能啊。
1: 对，
0: 那我只怕的是是不是听完这首音乐我可以少喝一杯咖啡，
2: 会更想喝
0: 是吧？好，我们要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咖啡时光》。

0: 刚刚各位听的是由梁嘉玲所写的《琵琶时光》，她说她从一位从来不喝咖啡的人，然后去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就上瘾。上瘾完了以后，就写了刚刚那一首《咖啡时光》。我刚刚跟她开玩笑说，她有点像洗脑歌，那你听完以后真的在洗脑了哈。然后，我不晓得啦，因为这个。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互动嘛，
1: 对，
0: 你们经常的演出的形式啊，跟内容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很标准的演出的一个形式哦，就是我们
0: 是。
1: 会借着这个《岛国乐》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就是介绍台湾的，例如就是民谣啊、美食啊，整个带过一遍，所以一边听我们的音乐，然后一边就听我们聊天，然后讲台湾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风光，
0: 是。
1: 对，那还有每一个乐团的团员的小故事，好，这些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最每一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观众互动即兴曲这个部分。
0: 哦，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录 CD 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0: 太即兴了，
1: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
0: 哦，
1: 因为就是这个要这样子啊，要不然嘉玲先当一下观众好
2: 了。
1: 我们现在来现场了啊，
0: 是，
1: 不要，老师当观众，
2: 老
1: 师当观众。对，
0: 那问题是说，你是让观众可以做什么事？
1: 对，我现在要反问老师了
0: 啊。
1: 角色借我对调一下，
0: 好，
1: 我当一下主持
0: 人。你试试看，
1: 请问您贵姓？
0: 哦，我姓林啊，
1: 姓林，双木林，林先生，林先生是吧？
0: 是。
1: 那这样子哦，我们今天随心所欲乐团哦，要为你现场创作一首曲子，
0: 好的，
1: 现场马上来哦。
0: 哦，
1: 是这样
0: 哈，
1: 有你一定会对一个人事物，会非常的有感觉，无论是好的、坏的，或是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你可以送给这个人事物一首曲子，但你必须告诉我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跟他跟这个东西说什么。
0: 好，
1: 对，老师有没有？
0: 我现在这边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岳飞精忠报国。
1: 哦，岳飞精忠报国。好好，这岳飞精忠报国，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非常好。那是老师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
0: 因为我想给你出难题。
1: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对不对？
0: 哎，说对了。
1: 好，非常好。
2: 那
1: 我们现在就来带着挑衅感觉的岳飞精忠报国现场演奏出来。
0: OK， 那音乐表现形式内容你们会怎么做？那没有，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1: 接下来这个就是商业机密。不过因为既然都来了，我只好透露一下。是这样，他那个我们的团员会开始先讨论一下哦，
0: 是
1: 我们要用什么调。什么调很重要。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什么样的情绪啊？情绪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挑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字眼。
0: 对对。
1: 哦，所以像他们就会定调说，我们挑衅是要用生气的情绪，或是说用调侃的情绪，俏皮的情绪，这种就是他们会去把它定出来。
0: 是。
1: 性格定出来之后，调定出来之后，然后就会说，谁先开始？然后接下来就这样。
0: 就开始演了，
1: 就开始演了。
0: 大概一般你们演多长？

0: 3-4分钟。
1: 哇，不容易。
2: 嗯，
1: 那3-4分钟，你要知道一个即兴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接不下去。
0: 对对对
3: 对，
0: 其实应该还好了，因为我们就是一会变成说一个打底打完之后呢，就是由二胡会先主奏
1: 啊，
0: 先把
1: 这个模式基本上建构起来了，
0: 有模式的二胡已经抓住了，抓完之后二胡拉完之后，我们就用眼神就丢了，可能是丢给琵琶或丢给吉他，丢给钢琴，就是用丢的。那大家都轮完一遍之后，再回来到二胡或是琵琶，
1: 是，
0: 然后做一个在刚刚全部东西的总结，
1: 是，
0: 就在舞台上再直接再总结。
1: Okay.
0: 总结完之后，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家要如何结束。
3: 对
1: 对
0: 对
1: 对，结束不了，
0: 结束这个真的蛮难的，因为每一次的情绪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有那种很激烈的结束，或是淡淡的结束，或是莫名的结束。
1: 对，那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
0: 我们曾经发
1: 结束不了吗？
0: 就是很莫名的结束，因为可能我结束了，隔壁的那个还在
1: 谈，还对对对，
0: 还在想，哎、欸，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1: 是，
0: 对，那个就建立在一个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所以有人在晃神的时候，就是人家已经结束，为什么他还没开，还没结束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大部分是可以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结束，
1: 很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哈。可能听众们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它里面具备了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最欣赏的是阿姆斯壮，吹那个小喇叭，黑人吹那个小喇叭，我最欣赏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他的独奏乐段，他的爵士的乐段。我对他早期的时候就哒啦滴啦滴啦滴滴滴滴哒滴，他就传统的这样吹法。可是后来他发展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跑了好远好远好远过去。
0: 哦，
1: 那所以我其实我是非常佩服能够即兴演奏的人。
0: 嗯，
1: 哎，因为能够即兴演奏的人，而且能够跑得越远，表示这个人能力越强。
0: 是，
1: 因为回到远呢。你要能回得来啊！
0: 对对对，
1: 你不是说你会回出去啊？
0: 熬不回来，
1: 你回不来怎么办啊？对啊，而且你出去多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说同样的路径回来呀？
0: 对对对，
1: 那个是根本必须要很快速，可能就要回来了。
0: 没错，
1: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那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域有所表演呢？或者最近期有没有什么演出呢？你们？
0: 最近呢，我们7月2号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淡水啊，应该是那边算巴黎吧？哎、欸，
3: 对，巴黎
0: 啊，13行博物馆
1: 啊，巴黎13行博物馆，
0: 对对，
1: 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对，等下我们在那边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就会做一个表演，是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 就是户外的，
0: 对，户外的演出，
1: 他们邀请你们去的，
0: 对，他们邀请我们去的。
1: 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0: 好，
1: 时间。
0: 7月2号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13行博物馆。
1: 十三行博物馆就在巴黎啊，就在淡水的正对面。
0: 正对面
1: 啊，如果说你从五股那边过去，就很快到了。如果你从淡水过去，麻烦您坐渡船啊，现在非常方便，
0: 蛮舒服的，
1: 非常方便，也可以欣赏一下风光。到巴黎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喝咖啡
0: 哦，对，
1: 那个咖啡，而且还可以骑骑脚踏车。
0: 嗯，
1: 对，那边其实他在模仿左岸咖啡的概念，其实状况都很不错了，那些效果都很好。
0: 对，
1: 7月2号。各位，如果您对随心所欲乐团他们的音乐有兴趣，您希望能够亲自现场聆听，而且包括跟他互动，可是记得一件事，你可别再来岳飞了。岳飞只有我现在开玩笑用的，你就别岳飞了。
0: 张飞还可以用，
1: 张飞最好不要用，你用关公吧。
0: 关公，
1: 不要给他们出难题，让大家轻松一点点。我想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现场去欣赏，在十三行博物馆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跟你们能够做互动，而且有音乐的表现。那么更重要的呢，其实如果你的当场现场。应该他们会有 CD，
0: 是，
1: 哎，现场在贩卖，所以你们可以去现场跟他们买，
0: 而且现场买都比较便宜
1: 啊、哦，现场还有打折。
0: 嗯、
1: 好，那在节目前我们要开始来再欣赏最后一首是颜书基《嘉年华》，为什么你会把这一首放到最后一首？
0: 因为我们的封面就是用颜书基排出来的台湾形状，老师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过
1: 啊，这个是颜书基吗？
0: 这个、是颜书基，
1: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什么的，我以为是那个脆片，巧克力脆片，
0: 是
1: 吧？
0: 是盐酥鸡
1: 啊，真的，
0: 这是、
1: 哦、
0: 这是黑轮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这是蒜头，
1: 是
0: 九层塔，葱，
1: 好，
0: 哎，什么都有。
1: 哦，真的是，真的是，
0: 这个我们是真的买了400-500块的盐酥鸡
1: 哦，
0: 然后来排出来的，
1: 拍完然后你们把它拍照，然后把它去组合是吧？
0: 才重新再美编。
1: 好、嗯，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0: 在此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老师，
0: 我们也来欣赏最后这一首叫做《盐酥鸡嘉年华》。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就在这儿跟您分享成语故事了。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听的这四个字，相信您

常常也常常用到，常常用到又常常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思在内，这是很多人都做的做过了又不想承认。

检查了有什么不对，那怎么办呢？是用躲避的方式，还是用逃避的方式？这都不是办法。我们来看看汇集记忆的故事。

说到汇集记忆，我们都会想到说医生，你就会想到扁鹊吧。在中国，扁鹊是战国时的名医。有一天，扁鹊去见蔡桓公，说：大王，您有病了，病只在皮肤里，赶快医治吧。蔡桓公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就说：不用医治，我没有病。十天之后，扁鹊又来见桓公，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就会加重了。桓公听了很不高兴。又过了十多天，扁鹊见到蔡桓公，就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再不治就危险了。桓公仍然不理不睬，而且更加的生气了。转眼间又是十天过去了，扁鹊再一次来见蔡桓公。见面之后，扁鹊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桓公觉得奇怪了，派人去问。扁鹊回答说：一个人生了病，病在皮肤、肌肉、肠胃的时候都有办法医治，但是病到骨髓里就没有办法救了。现在大王的病已经发展到骨髓，我没有办法医治了。五天之后，蔡桓公遍身疼痛，派人去请扁鹊。扁鹊早就跑到秦国躲起来了。不久，蔡桓公果然就病死了。这就是汇集记忆的结果。在北宋周敦颖《周子通书》说：今人有过，不喜人归，如汇集而记忆，宁灭其身而无物也。

汇集记忆，本来是说的是该治的病不治，到后来呢，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是讳是隐晦，忌是畏惧，隐瞒疾病，害怕医治，其实也是比喻掩饰自己的缺点，掩饰自己的错误，而不愿意改正。所以在我们刚刚念过的北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说，今人有过不喜人归，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物也。说的是现在的人如果有过失，总不喜欢别人的规劝，不听，就好像病人隐瞒疾病，害怕治疗一样，宁可病死也不肯有所觉悟。就是讳疾忌医，有这个闻过是非的意思。那么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是拒见是非。例句就有，你做错事还不承认，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还实在不可取。那么它的反义字可以说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而千万不要闻过是非，讳疾忌医。所以知过必反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呢。有过失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应该要虚心听取别人的规劝，并且及时改正，不要像蔡桓公这样，真的到完全是病入膏肓的时候，那就无可奈何。

即使是扁鹊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办法救不回他的性命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讳疾忌医。记住了朋友，如果您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就早点去把它搞清楚吧。讳疾忌医是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更加的把身体健康搞得非常的完整清楚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史姬。
0: 哎，你不能错别一讲哈，慵懒的早晨，我们都没有讲完，
1: 这辈子没几次哦。
0: 对，但是现在就已经到芒种这个节气了。
1: 时间冻结，
0: 时间冻结，
1: 冻结，
0: 对。
1: 哎呦，第九个，第七个节气啊，第九个，
0: 怎么
1: 立夏以后的第二个，
0: 一下子就忘记，对不对？
1: 这立夏不是
0: 一下第九个
1: ，这节气是两个，
0: 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是第九个，
1: 立夏完以后的，
0: 这个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叫第九个，春夏秋冬，夏天有三个节气，
1: 夏天有三个节气啊
0: 的第

0: 三个节气，
1: 第三个，
0: 有三个
1: 我怎么、所以这个芒种呢，我以前从来不认真去想，
0: 我们
1: 芒种
0: 不是从来没有要
1: 没有在种
0: 关注它的，
1: 也没有在种大麦小麦，
0: 对，他说这芒种

0: 懂哦，那个"芒"草字头一个"王"的那
1: 对
0: 个"芒"是那个稻子穗子
1: 对，
0: 长出的，里面有那
1: 瓜
0: 个
1: 芒的芒呀，
0: 瓜芒，那个应该
1: 瓜
0: 是有一
1: 芒，
0: 点芽还是什么，还是什么？
1: 对呀，
0: 然后那个大麦、小麦、
1: 嗯，
0: 稻子成熟总
1: 对，
0: 结什么谷粒的时候，他说
1: 对。
0: 稻子结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我想起来画面就是它有一点刺刺的那个哈、哦，那个芒了、啊，那个
1: 对，
0: 芒会刺人的、欸。
1: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节气之前的稻物都要种下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种的话，再种都无用，它不会长大，对不对？
0: 所
1: 这是
0: 以，
1: 最后该种植的时候，已经到夏天了嘛。
0: 对呀、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稻子的谷粒啊，稻穗的、啊、已经长好了嘛。对不对？
1: 谷穗，长好诶。
0: 谷穗哦，叫谷穗
1: 谷是谷类叫谷，
0: 哦。哦，哎，我刚看了、啊，芒种是在立夏后哦
1: 对啊，
0: 的第二个节气，不是第三个。第三个是端午节的端午，
1: 他是讲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0: 夏季
1: 你
0: 从
1: 是立夏后的第二
0: 对
1: 个，
0: 立夏后的
1: 不
0: 第二
1: 知
0: 个
1: 道
0: 节
1: 啊。
0: 气。
1: 谷歌说的
0: 谷歌啊，
1: 不是那咪，不是我说
0: 那
1: 的。
0: 谷歌说的，我常常说哈，你明明看，譬如说《圣经》啊、《论语》啊这些字啊，其实我们都看得懂，
1: 是，
0: 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哈，其实
1: 我
0: 还
1: 们要
0: 得
1: 有
0: 要，
1: 慧根才看得懂。
0: 还要再去深深的去把它拆解，
1: 是，
0: 才会知道，哎，它为什么会这样说？
1: 对。
0: 那所以我们明明看这个芒种，这个种呢是种稻的那个种子，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它为什么念种呢？是因为它要结果子吗？
1: 他有叫我们种吗？
0: 芒种还是芒种？
1: 不知道。
0: 是啊，这个狗文老师也是狗屁不通。他是说稻子已经结成种了，土穗结实的稻子，谷粒上长出细芒，所以将这个节气称为芒种。
1: 结果他是芒种，
0: 结果是芒种啊，正巧
1: 所以是我们就爱念他种，他其实就是种，对，
0: 好了，节
1: 我也
0: 气
1: 不知
0: 到
1: 道，又
0: 了。
1: 是谷歌说的，
0: 意思就是开始要热了，
1: 对，
0: 湿
1: 哎
0: 热，
1: 湿哎捏的湿捏，你知道吗？
0: 对，湿捏，
1: 湿热，
0: 湿
1: 对，
0: 热，
1: 但是他说是个。雨季就表示过去了，就开始热了。
0: 它不会下雨了吗？
1: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湿气啊，就已经等于梅雨季告终。
0: 真的吗？
1: 对，他这里写啊，
0: 我最
1: 转
0: 怕。
1: 向高温多雨的夏季呀、啊。哦，所以湿热。
0: 我最怕夏天来了。
1: 嗯，又湿又台湾的夏天很可怕，香汗淋漓的。
0: 我没有香
1: 为
0: 汗，
1: 什么要
0: 一流出
1: 香
0: 来了。
1: 汗？好奇怪，
0: 对
1: 对，
0: 啊，我都觉得流汗的时候是黏黏的，很讨厌。所以这个我之前我4月不是去广西南宁吗？那个时候那里就已经是热得黏黏的，他们那个湿气更重。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前读历史就是读那个文学里面，它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湿气，然后会张力，
1: 对，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
1: 张力之气，
0: 对对对，张力之气好像和你布料啊、生料啊，长了一大堆。
1: 真恐怖。
0: 对呀，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湿热要去哪里避暑呢？第五个，生命中最奢侈的是
1: 第五个，
0: 旅行的能力，
1: 离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旅行的能力，
0: 对，旅行也要有能
1: 离
0: 力
1: 行，
0: 哦。旅行当然第一个你要有财力，
1: 我觉得要有体力，
0: 要有，对，要有体力，也要有
1: 这个
0: 财力
1: 力
0: 啊。
1: 有体力、
0: 对，
1: 财力，
0: 还有，
1: 还有心力，
0: 还有心力，还有那个眼力，
1: 眼力啊、
0: 还有腿力，还有
1: 哦，
0: 脚力。
1: 对，腿力跟脚力差不多，
0: 腿力跟脚力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看你那个深蹲，人家就是腿力啊。 啊，脚力。

0: 你有没有去？我姐姐说她前两年看医生，医生说她要考验她，然后说我讲三个东西，待会我再跟你聊完天，我再问你看你知不知道。她说她才跟她聊一句，问她，她就回答，她说哦很好，然后还叫她蹲下站起来连五次，看几秒钟。结果我姐姐差三秒就蹲了五次，她说哈你哎、欸、你很好哎、欸、
1: 哦真的、欸，
0: 我姐姐说奇怪。这个我说他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年长了，他要考验你，
1: 对对，
0: 他
1: 会
0: 能到什么地步，
1: 然后记忆力好不好？
0: 对，他问你记忆力就是，
1: 对，
0: 就是他先讲三个，譬如他说什么铅笔啊，什么、什么我忘记了，
1: 刀
0: 子，什么时钟啊，什么类似讲，然后讲完以后你要记得哦，然后待会再跟你聊完天再问你，我刚刚讲那三个是什么，
1: 看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0: 但他如果这样讲，你就会特意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讲，你有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记他嘛。
1: 不经意的时候，
0: 对，随便聊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care， 不会那么专注的去记得他，对不对？
1: 对，最可怕的是这种，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绿
0: 啊，有
1: 离行
0: 的能
1: 力，离行的能力，平常就要锻炼了。
0: 对啊。
1: 不是
0: 体力很重要，
1: 是，对啊，以前的人都可以靠脚力走多远，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现在都不只是要脚力，哎，你知道你坐飞机要坐太久了，你会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脚还会觉得好像僵硬僵硬的？
0: 最近比较没感觉。
1: 最近
0: 不是僵硬僵硬，就是以前坐长途的，
1: 对，
0: 坐的时候脚会肿起来，鞋子会觉得很紧，
1: 对，
0: 那你会脱掉吗？
1: 对，
0: 有一次
1: 我不会脱掉，我都会穿的，
0: 八九个小时你都一直穿着。
1: 对啊，你干嘛脱鞋？
0: 我们通常都脱掉，有的会航空公司会给你袜子，像那个、你就套着那个，
1: 现在很没有给你袜子了。
0: 没有，你就自己，因为你一直穿着包着很难受啊。我们都蛮会脱掉，人家都放旁边。有一次很好玩，然后我就通常我一穿鞋子都会很紧，就是到了以后要把鞋子穿上去都很紧。有一次我就一穿，哎呦怎么那么松，就穿到隔壁的，
1: 穿到别人的孩子，
0: 对，隔壁那个太太的鞋子很大，结果我这样一套，我心想，哎，这次怎么一点都不肿？哎呀，太好笑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鞋子，赶紧的。
1: 所以我发现哦，就是尤其我们的气血没有循环那么顺，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大腿啊，当你压就是坐下去以后，你的大腿都是压在椅子上面嘛，啊，小腿在晃晃嘛，对不对？好。那大腿压的地方呢，血液循环就不会很顺畅，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气血就不会那个像平常你在走路啊，就站着、坐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那个坐长久的，尤其就都是同样一个姿势的话，就要把那个大腿离开坐垫，
0: 离开就举起来这样，
1: 对，举起来，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个可以挂的。跨脚的，那通常那个经济舱都没什么可以跨脚的，
0: 对。
1: 结果我的朋友他说有在卖那种可以挂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前面的椅背上，下面有一个平的可以让你跨脚。
0: 哦，还有这种的、哦。
1: 对，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
0: 蛮好玩的耶。
1: 而且就是他也不会，他就不占地方嘛，他又很轻。
0: 是哦。
1: 啊，它就是像一个保丽龙的那种一片这样，然后你两边它有一个东西，就让它挂。
0: 所以你可以调整的，你想要挂多高这样子。
1: 对，对我之前有带一个，后来就不见了。
0: 真的。
1: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少做这么长途的，顶多做三四个、四五个钟头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腿力，像坐飞机或是坐。游览车坐很久了，你有没有坐久了？真的是还是要动一下筋骨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说旅行的能力啊，还是要准备。你知道现在光旅行的行头也蛮多的呢，
0: 可多了，
1: 还从什么头到脚，
0: 对啊，脖子有没有？还要估一个睡觉的那个枕头。
1: 对对对，

0: 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枕头，
1: 因为我们坐长途的都会。
0: 对啊，
1: 哦，不然你睡的头都这样很难睡啊。
0: 没错，
1: 这样箍着就很舒服。
0: 对，我就这样摇啊摇啊，东摇西摇，还一个脖子，
1: 哎，摇到回来脖子好痛，有没有？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子斜着睡。
0: 对啊，
1: 就很难受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旅行的能力也是要培养，也是要有装备了。
1: 对啊，旅行的能力当中有，
0: 而且它还是奢侈品呢，
1: 真的是奢侈品，当上本的东西。
0: 所以全环岛健行，
1: 对啊，我是要去马拉松。
0: 哦，你要去马拉松哦？
1: 是是是，
0: 哇，
1: 我要去夜跑。
0: 哎呦喂，
1: 台东夜跑马拉松，我的妈呀，啊，一定很热。
0: 你这
1: 我要准备几件毛巾，把那个擦汗的。
0: 哎呦，啊，哈礼拜来听阿兰记的夜跑。
1: 还忙稀啦，
0: 还忙稀，
1: 还没啦，五月底要去啦。
0: 啊，那你就先说说看啦。
1: 是啦，
0: 啊，时间也多，
1: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0: 啊，子谁
1: 常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文学上，诗词史上为人所念念不忘的真的非常的多，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那么有诗佛吗？佛教的佛有哎，诗佛是后人对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美称。王维呢，其实他诗书画都非常有名的，非常多才多艺，但是他受禅宗的影响很大，他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此外还兼善人物，宗教人物花烛，精通山水画，对山水画的贡献很大，被称为南宗画之祖。那么历代名画记当中，以画山水体摄古今来赞誉他在山水画方面的贡献。那么唐朝名画录评价王维是风致标格特出，画山谷、玉盘、云水飞动、

出尘外，怪声彼端。所以说它是山水平原，云峰石色，绝迹天机。所以很多人说是宿世缪慈客。

他公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所以当时有天下文宗之称。在盛唐炽热的佛风下，王维虔诚地投向佛教，所以佛教当时影响他的生活节奏和政治的态度。他21岁中进士，得到张九龄的提拔，官至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之后，他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更是奉佛常斋，亦不文采，居蓝田别墅，与道友陪笛往来，弹琴赋诗，傲笑终日。他的一生与政治好像近又好像远，所以似远似近，对社会也似亲似疏，对自我似直非直。你说他执着吗？他有他的另外一面，他的诗与画也是如此。一般人只将佛经当作人生调节的手法，王维则是将佛引入人生，追求佛境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的合一，佛境中的艺术与意识中的佛境合一。佛教深深地融入王维的社会生活、政治追求和艺术创作中，达到了政、艺、禅三位一体。在王佛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有精善上礼，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所以王维他在《陇西行》等一类关于边塞游侠的诗篇，运用诗行的题材描写各方面的题材，所以人家认为他有陈深和高适那种雄浑的气派。王维后期歌咏山水的作品真正代表其诗歌艺术，作品以五言主句，如《鸟鸣涧》描写退隐生活，《田园山水》追求清静闲适的精神生活，风格是非常的恬静清朴的。人们都说王维是以诗为画，所以他是如诗如画，可见诗画相通。好的诗歌能带读者领略一幅精妙的自然画面，具有欣赏并体会自然美的风光，才能创作出如歌如画的诗歌。在距今1500-1600年前出生的王维，有400多首诗作是跨越时空的距离流传至今，所以享有诗佛的美誉。据说王维不但诗作出众，作画音乐都很出色，少见的全才呢。可以目睹各种自然的图画，入如画之境。像他说的，他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出自王维的边塞诗《使至塞上》，仅仅10个字就存有4种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写尽了出塞后所见的广袤而寂静的景象。你看，一个直，大漠孤烟直，一个直，一个圆，长河落日圆，一直一圆，不仅对仗工整，更形象地体现了一种奇妙的和谐。所以在这广阔寂寥的天地之间，仿佛再没有别物存在，却能感受到自己，触摸到大自然的脉搏，感受到大自然呼吸的气息。人家都说好一幅美图啊，好一幅禅图。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个放下呢，让人看到的就是永远忘不了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认为王维这首诗到底表达了什么呢？他在《终南别业》里面这句悠闲到极致的话，不就需要高高的境界吗？真的是行到水穷处，是一种顺应自然，自得悠闲，坦然面对人生的绝境，自在超然的人生境界。首先是顺应自然，行到水穷处，这是王维写自己散步中的一件小事，可以暗喻人生当中的种种情境。

水总有穷处，这时人应当如何自处呢？求道的人懂得顺势而为，低谷时便潜龙勿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来。表面上水是已经穷尽了，但实际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云是水汽蒸腾的聚集，时机到了自然会形成雨落下来，水又会有的。坐看，静心看清楚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师佛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你觉得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看这一本这个《好溜好好》哦，那这个《好溜好好》是由这个海安文集哦，海安是大只的鲸鱼，哺乳类的鲸鱼，
1: 对，
0: 在海里的鲸鱼哦，不是鱼缸的
1: 鲸鱼
0: 对，哦，海安文库。所出版的这个由就是用台湾的原生种的物种动物来创作的绘本，
1: 是，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好溜好好溜就是泥鳅，就是那个抓泥鳅的泥鳅，那抓泥鳅抓不容易抓，因为它滑溜溜，
1: 对，
0: 滑溜溜的。那阿迪亚呢，就要去上学了，而且他是小一新鲜人。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阿迪亚呢要跟邻居哥哥姐姐、学长学姐一起去学校。啊，哥哥姐姐在路上就跟他们，就他们彼此分享啊，到底在学校学了什么呢？有的说要这个正头冰刷正头。哦，然后还要去吃那个浮萍，应该说浮萍下面的东西，哦，水皮、
1: 水皮、下卡的物件，
0: 对，要去找吃的，
1: 对，
0: 这样回家就不用吃。

0: 上一次呢，我们就有聊到，他说要做训练，是要去北宫迷宫后花园的迷宫冒险，
1: 对，
0: 然后要三个一组，所以

0: 负担分比啊，都直直要甲冲出去。
1: 对，哦，啊，如果偷跑了就，就没分
0: 掉，就没分啊。
1: 啊，有没有冲出去嘞？
0: 好，好，哦，加在，因这三个其中阿吉，哦，较冷静，哦，所以阿吉就讲啊，阿吉甲阮叫嘞，
1: 叫嘞，
0: 哦，细声讲。小心嘞，偷走的就慢五分钟才通出发，
1: 啊，
0: 算袂好啦。真实嘞，有两组啊，尿尿酸呢，去予老师留落来啊。
1: 哎呀，
0: 好佳哉，阮忍有条。
1: 好，所以啊，刚刚讲了嘛，阿吉、跟阿涵、跟阿迪亚，哦，他们三个是一组的。那这个阿吉。哦，就把我们揪，揪嘞，抓着，把我们抓着哦，抓住哦，然后小声讲，细声讲，小丽妹，哦，偷走的就慢五分钟才通出发，好，稍微忍耐一下，因为偷跑的哈，哦，就要慢，比人家晚五分钟才能再出发，安尼算袂好，
0: 算袂好，
1: 算就划不来哈，这个假戏嘞，哦，说真的。那而且呢，刚刚已经有两组哦，两组怎样呢？尿尿酸，那身上有虫，这应该也不算偷跑吧？他就是尿尿酸啊，但是视为偷跑，
0: 可能那个酸的弧度较大。
1: 所以那个酸就好，就是有点被看出来了，就被老师留下来咯，去给老师留下来啊。好佳哉，阮有那个忍有条，有忍耐住，有忍着，没有偷跑哦。
0: 对，所以这是好佳哉。对，
1: 才不会被留晚五分钟出发，
0: 对，好，那慢五分钟才出发啊，安尼算袂好。
1: 对，
0: 你敢那偷走一步，你就爱个慢五分钟，安尼真正算袂好啦。
1: 哎，的确哦，这个还是要公平起见。
0: 对，
1: 好，那就开始冒险喽。
0: 对，所以因得开始入去迷宫啊，哦，好，入去迷宫，目睭前出现。足济条小路，唔知倒一条才对。
1: 哦，
0: 阮三个只好加倒石头布纸，好，青赢的人来决定。
1: 青赢的人，
0: 是，对，这就是咱来测，就是猜拳，这叫做来测。
1: 测，
0: 对，
1: 唔是测测，
0: 唔是。我跟你切，那个切是切断，不是，这个切就是猜拳，
1: 好，
0: 咱来切。
1: 入去迷宫，进到迷宫里咯，目睭前出现足济条小路，因为迷宫嘛，很多的入口，小路，在堆积条加掉，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确的可以出去的路。那我们三个呢，就只好嘎的九涛做，捡到石头布猜拳，好猜赢的人来决定，就让猜拳猜赢的人来决定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咯。
0: 所以安尼嘛是种冒险的，
1: 对呀。就是交给机会命运，到底要去哪嘞？
0: 对，唔知要行多一条，只好吼，对，所以有诶就是头痛版啦，哈，
1: 对啊，
0: 有诶就是
1: 点啊点底卡，
0: 对，好，对，
1: 看心情，
0: 哎，对，有足侪办法嘞，啊，有诶嘛，有迄个啊
1: 黑
0: 白
1: 黑白
0: 黑白，
1: 就
0: 是，
1: 他们有。他们没有黑白，有他们有旗，河流的旗。
0: 对啊，好，所以弄一片罕见的那条路，旁边的一尊一尊请来到平康。

0: 我沿路吹过去，原来的内底角啊，有真济嫩嫩幼幼的水草伫遐。
1: 哦，感觉很好吃哎。冷一味哦，就是钻进去这个阿罕境的那条路，那表示刚刚猜拳是阿罕赢了。阿罕境的那条路，那就是阿罕选的那一条路，旁边就一尊一尊，诶，这个是请，请来到鼻腔。好，一钻进去阿罕选的那一条路，那个香味就一阵一阵的。冲来，
0: 这个草跟我旁边，
1: 但他们物种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对气味的那个敏感度不一样，所以这个请就是味气味，好是气味请，好请来到鼻腔，到鼻孔，然后呢，温 and low 吹过去，就沿着这个气味来的方向找过去，原来在里面角角，就在里面的角落，有这个很多嫩嫩幼幼的水草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软软嫩嫩幼幼嘛，嫩嫩软软
0: 嫩嫩
1: 嫩嫩软软，就是啊小嫩就小嘛，软哦，好，感觉是很新鲜，刚长出来、刚发芽的这种水草，好、哦，水草底下，这应该就吃了吧？
0: 对，所以因都是闻到香味呀、啊，所以这个味就是一种气味嘛，哈、哦，一种气体嘛，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咱来讲情。哈，亲像咱也是在煮食的时候，你甲迄鼎盖掀开，都一阵香味呛出来，油烟都甲呛出来。
1: 爱先欠香，才会当呛味，
0: 好，
1: 才有味呛出来。
0: 对，还是讲咱若煮汤的时，就是你若掀开，都水蒸气哈，哎，对。请出来，
1: 要小心不要被烫到。好，所以感觉这个，这可能是诱饵哦，就不要让他们赢的哦。哦，这个要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哦。到底这个迷宫，有什么这个机关？
0: 一挂机关，
1: 对，
0: 一挂陷阱，
1: 对，
0: 好，因安呢，底下那。下落去，吼、哦，就因为那对着因来讲，迄个香味已经呛来到鼻腔啊。因搁看到嫩嫩幼幼的水草，安尼一定是嘴得个掰开，
1: 准备去
0: 合落去，
1: 去吃他们的那个水草，
0: 哦、
1: 香喷喷，然后很软韧。软嫩的水草，
0: 对，
1: 哦、感觉很好吃，
0: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嘟嘟发出来，对，
1: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们有讲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机关，
0: 对，
1: 稍等入口爱要去到对的入口，因为里面藏有机关，
0: 对，
1: 然后广州的人爱到顶接头壳。哦，这是上次我们有提到的，贵州拢爱遮灰出来才可以是冠军。
0: 对、
1: 你三个一组嘛，
0: 对，
1: 你要三个同时进去，三个同时出来，
0: 对，
1: 才有算得分。
0: 对、
1: 然后再来看哪一组先后，
0: 对，
1: 谁是冠军？
0: 是，所以三个拢爱夹头壳，所以因头壳拢无夹得用切。
1: 哎、对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啦。
0: 对对对，好，要想出用册的办法哈，这嘛是有结头卡。
1: 对。好，所以接下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吃这个好吃的、很香的水草？然后到底有没有通过考验、破解机关哦，出来迷宫哦？这个我们之后再继续让听众朋友来一起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到落尾，咱都谜底揭晓。
1: 对，
0: 对，
1: 然后就跟着继

0: 续跟着这个洪流来看还需要学什么、嗯、这个洪流好好还有什么技能需要在这个迷宫当中来使用。
1: 嗯
0: 哼，好，所以我们就继续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河流哈豪还有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阿吉阿罕跟阿迪亚、嗯、这三个臭皮匠有没有得就是、挑战成功。
1: 对、
0: 嗯，好，我们就下一次阿嬷一位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是切腹之道，古今对照，也是呢我们这个单元的第25集。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故事反而说明了人世间许多复杂的事理，孟子的齐人章就是如此。这一章我相信不少朋友小时候都读过，就让我们复习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事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贤者来。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早起亦从良人之所知，便国中无与立谈者，足知东郭凡间之计者起其余，不足又故而知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善其良人而相弃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

湿湿从外来，娇气气切。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皆系

那每次问谁跟你一起喝酒啊？嘿，抱出来的名字全都是呢当地的富贵人家。久了以后，太太就有点奇怪了。于是呢，这个大太太呢就跟这个妾说：“她说啊，我们的丈夫每次出去，都能吃饱喝足才回来。一问谁跟他一块儿喝酒，全都是我们城中的富贵人家。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家中从来没有有钱人或者有名位的人到我们家来呢。这样好了，我跟着良人。”去看看他到底去了哪。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这个大老婆就偷偷摸摸的跟在丈夫的后面，看看丈夫到底去哪儿了。她跟着呢，丈夫走遍了京城之中，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停下来跟她丈夫聊天的。最后呢，其人走出东门之外，到了东城外的墓地，就呢东张西望，看看哪儿有人家来祭扫坟墓，还要跟到旁边，然后向那个人家讨一些呢祭祀完的酒、肉、食物。他狼吞虎咽的把它吃完了，没吃饱，他又东张西望，看看还有哪家来祭扫坟墓。原来，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呀。大太太回到家里，就把她看到情况跟小老婆说。说完之后，她就说：“你想想，什么叫丈夫？这是我们仰望而且是倚靠终身的人呐！今天竟然是这种德行。”大老婆、小老婆一块儿咒骂丈夫。在庭院之中抱头痛哭，但是他们的丈夫不知道，高高兴兴的从外面回来，又开始得意的跟他们讲故事，摆威风。这个故事呢，如果以现代人来说，看到会有很多疑问，例如，为什么旗人是以乞讨为生，居然还可以娶小老婆？还有呢，他在坟墓那边乞讨吃饱了。那他的妻妾到底吃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故事要创作成现代剧本，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细节。但对孟子来说，他讲这个故事，这些都不是重点，他重点是放在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休也而不相弃者，即奚矣。我们如果用孟子《滕文公》下面定义大丈夫的那一段章句来诠释这故事，就非常清楚了。那一段话的原文是什么呢？我们先念一下吧。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喜。”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谓学礼乎？丈夫之官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宋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政者，切腹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公孙衍、张仪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两大代表人物，也是一对呢宿命的政敌。过去呢，民间常认为张仪的对手是苏秦，但是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等史料考证，苏秦的活跃时间好像是晚于张仪的。真正与张仪在政坛上激烈博弈、各据一方的，

是公孙衍。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孙衍就是呢苏秦。好，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一下这公孙衍吧。公孙衍呢，早年在秦国发展，并且接替商鞅成为秦国的大良造，也就是最高的军政官员。他曾率领秦军大败自己的母国魏国，斩首八万，成功帮秦国夺回了河西要塞。但是当张仪来到秦国后，外交理念深受秦惠文王的赏识，公孙衍呢随之失势，愤而离开秦国，回到魏国发展。从此他站在了秦国的对立面，全力游说东方各国联合抗秦，也就是合纵。公元前323年，他发起了五国相王，也就是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这五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对方是王，打破了周天子的天子制度，也形成了对秦国的包围网。他虽然曾经成功组织五国联军发秦，但是因为呢人心不齐，各怀鬼胎，联军最终呢是被秦军击败了。他晚年在魏国卷入了政治内讧，遭人陷害，被魏王冤杀。张仪呢则是早年家境贫寒，曾经因为涉嫌偷窃被权贵打得遍体鳞伤。张仪回家后，他问妻子第一句话却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只要舌头在，我就有本钱。张仪深知东方六国各怀利害，各怀鬼胎，因此呢提倡连横，他游说各国与强秦结盟，以此呢获取利益。他最著名的功绩就是利用三乌之地600里的空头支票，成功的欺骗了楚怀王，彻底的断绝了楚国与齐国的同盟。随后呢，秦国大破楚军，张仪不仅在秦国当首相，还曾经为了破坏合纵跑到魏国去当首相，以无间道的方式逼迫了魏王向秦国低头。秦惠文王过世后，继位的秦武王素来讨厌张仪的投机与欺诈，张仪失去靠山，只好逃到了魏国，担任魏相一年多后便病逝了。在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孙衍一号召，六国就起兵伐秦，张仪一游说，各国联盟立刻土崩瓦解。这种翻云覆雨、拨弄天下棋局的能力，在当时确实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景春这么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都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安居下来，整个天下就太平无事啊。孟子则不以为然，他说：这种人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男子在举行成年加冠礼的时候，父亲都会给予儿子适当的训导，而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也会给予呢训示。女子出嫁时，母亲会将她送到门口，告诫她说：你到了你丈夫家呀，一定要恭敬谨慎，千万不可违背丈夫的心意。母亲嫁女儿是将顺从当作准则，所以顺从只是妾妇的常规之道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住在天底下最宽广的住宅，也就是人之中，应该站立在天下最端正的地位，也就是礼之上，应该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之路中。当他得志时，他是与百姓一同实践

验证到，当他不得志时，他就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富贵不会使他放纵，贫贱也不能让他改变节操，权势武力更不能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孟子这段话完整刻画了儒家理想中内心具备有浩然正气、独立人格与坚定道德底线的伟大形象。因此，在孟子眼中，公孙衍与张仪，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道德底线，他们的权势完全建立在迎合君王喜好，也就是以顺为政之上。他们的富贵就像呢过去委曲求全的妾妇，靠着顺从君王的旨意谋得的富贵，因此算不得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这种状况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于今犹烈。请问台湾今日对美国是否就在行妾妇之道呢？如果借用孟子的妾妇之道，也就是以顺为政、委曲求全，与孟子对大丈夫应该独立自主、坚守原则的框架来观察当前台美关系，台湾在许多特定议题上确实是显现妾妇之道的特色，缺乏了谈判的主体性，过度的顺从。例如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台湾政府就接受了。美国要求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政府也接受了。这都被质疑是为迎合美国利益而牺牲了本土产业，牺牲了台湾人民的健康，牺牲了台湾的技术优势。又例如台湾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有时必须接受美方主导的不对称作战的建军路线，或者是买下未必完全符合台湾最理想需求的武器配置。台湾政府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呢全盘接纳。总之，台湾在中美全面对抗的格局中，因为毫无保留的倒向美国，使台湾失去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缓冲或自主斡旋的空间。支持或同情的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台湾的务实外交简化为妾妇之道，因为在强邻威胁的现实下，台湾采取的是类似战国时期弱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纵策略。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实质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在国际现实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提供实质安全防卫保障，如台湾关系法、军售与联合演训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结盟是确保民主体制生存的理性选择。台湾坚守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不因为外部巨大的威胁而屈服，这不是威武不能屈吗？这在价值层面上不是更符合孟子所说大丈夫吗？与美国的结盟为了守护的就是核心价值。真的吗？台湾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吗？台湾在具体谈判中的利益妥协，我们换取到了整体战略上的生存获益吗？近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台湾的妾妇之道已不止于对美国，还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的划界谈判，台湾却上不了桌，

还唾面自甘，让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在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宣布谈判的海域与台湾本岛向东延伸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是高度重叠的。当日菲两国宣布启动谈判时，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声明竟然对此表示肯定，并且声称愿意共享海洋资源。批评者认为，自家饭碗被邻居私下协议分配，政府不但不抗议，还拍手叫好，这是典型的丧权辱国，以顺为政。随着舆论的反弹，台湾政府虽然也改口要求日菲不应该排除台湾，并且希望能够加入日菲的磋商，但随即就被外媒揭露，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学者也示警，日本和菲律宾此举在事实上是排除台湾主张的经济海域，将台湾的管辖事实限缩到最小的领海范围，对台湾的渔权与科研是极大的伤害。政府却因受限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框架，为了讨好盟友，不惜牺牲台湾自身的海洋主权与牺牲台湾渔民的生计，政府眼中还有人民的福祉吗？更诡异的是，台湾政府在面对日菲海域划界与中国海警船巡航台湾东部海域这两起相互关联的事件时，采取的居然是肯定日菲、谴责中国的鲜明表态，令人质疑。日菲在台湾东部外海划界，其范围与台湾依法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直接重叠，对台湾而言，不论是日菲透过谈判瓜分海域，还是中国派船巡航，在本质上都是对台湾海洋权益的侵害与挑战。台湾政府却不分亲疏，唾面自甘。外交部第一时间对日菲私下协议还表达肯定，却对同样进入该海域的中国海警船进行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为了抗中，连盟友侵害我方利益都能忍受的自降格调，甚至将其讽刺为被日菲当成小弟，还帮对方呢数钞票。这不是一种切腹之道吗？不但是对日菲，即使是史瓦蒂尼，台湾长期以来在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我们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医疗援助给史瓦蒂尼，作为实质上的资助方，我们理应享有对等的尊严。但是近期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时流出的画面却让人大为震撼，因为连国安高层和外交部长都集体双膝跪或单膝下跪接礼，被讽刺为丢了里子，连面子也保不住。更有学者投书中时新闻，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内部斗争高喊国家主权与台湾尊严时气势万钧，宛如大丈夫，结果绕了大半个地球到非洲，在一个人口仅百万的君主制国家面前，膝盖说软就软，这种前居后恭没有一贯人格的表现，难道不是孟子所批判的迎合谄媚以顺为政的切腹之态吗？如果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台湾也真的坚守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也就罢了。但是，当台湾在外包装上不断强调守护民主价值，却在具体外交与经贸谈判中不时被迫做出妥协与牺牲时，我们是否真正守护了当初承诺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呢？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丢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独立灵魂呢？台湾在对外委曲求全的同时，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守护，反而被当成攻击。

句话的政治口号导致实质价值的腐蚀。为了赢得美日的政治支持，台湾开放了具有健康争议的美猪，也开放了日本五个县核灾区的食品。批评者认为，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是以人民健康为天，当政府为了换取虚无的外交利益而牺牲人民的食品安全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在重大决策如日非化界对外军购中，政府往往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沟通，甚至在第一时间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附和。批评者也指出，孟子所说的妾妇之所以是妾妇，所以他们没有独立明辨是非的能力，只能够盲目跟随强者。当台湾的决策不再依循内部的民主程序，而是依循盟友的意志，台湾的民主其实就只剩下外壳。在台湾内部，凡是质疑政府对外政策，例如莱猪啊、外交下跪啊、日非问题的时候，经常都被扣上在地协力者、中共同路人或认知作战的帽子。批评者更痛批这种为了对抗威权而将内部异因全面抹黑的做法，是以守护民主之名行摧毁民主之实。如果台湾做如此多的牺牲，却坚守不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时，继续牺牲下去意义何在呀？2026年6月初，台湾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两岸议题民调。民调结果显示，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台湾应该主动跟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信任的和平之岛。不过呢，这项民调的结果在台湾社会与学界引发了正反两极的解读与争议。支持方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和平的高度期待，数据显示民众对争取和平有高度共识，认为两岸议题未来应更聚焦于和平与避战，而非单纯依靠美国来对抗中国。反对方的观点则认为，中共所接受的和谈往往预设了一中原则，这种形式谈判无异于放弃主权，且民众在填答时可能受到问卷的引导，不代表全盘接受中共的政治框架。此外，同一时期由经济日报所公布的其他民调则显示，高达 63% 的台湾民众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高。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整体民意多倾向于维持稳定与和平，但对于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前提条件，则存在复杂的看法与高度的分歧。这些纷争与歧义其实正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台湾人民需要有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和平，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稳定，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国家，我们要什么样子的社会。我们如果和谈，我们只能接受中国的框架吗？如果和谈，我们真的就会失去自我吗？我们看看孟子，他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孟子《公孙丑篇》有下面这么一段文字，他说：“诗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杜，筹谋有户，今此下民，祸感五余。”也就是说，趁着老天爷还没下雨，赶快剥去桑根上的皮，把窝巢捆绑修补好，这样一来，
底下的百

信，怎么能欺负我呢？这段话是化用了《诗经·冰封·蚩霄》这一章，它是借由鸟儿筑巢防御来比喻防患未然的道理。孔子曰：“唯此师者，其之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即世时盘乐待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他孔子曾经赞叹写这首诗的人，他真是懂得治国的道理啊。一个国家若能做到未雨绸缪，还谁敢欺侮他？然而现在国家太平无事，统治者若趁此闲暇之时只顾享乐，怠惰荒废了政事，那就是自己招致灾祸。世上的祸与福，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求来的。这一篇又说，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也就是孟子又引了《诗经·大雅·文王》里面的这几句话，他说呢，我们要时刻顺应天命，自己寻求多福。又引了尚书太甲的这几句话，上天如果降下灾祸，我们还可以逃避，自己作恶招来的灾祸就无法呼命了。也就是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今天面对台湾的生死存亡，面对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是不是该赶快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孟子又说：“吾闻用下辩夷者，未闻辩于夷者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只听说过用中原先进的文明夏去感化改变落后的边疆民族，也就是夷，从来没听说过反过来被边疆民族改变的。因为孟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高层次的文明，不该去迎合或倒退回原始简陋的学说。孟子又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我只听说过鸟儿从阴暗的深谷中飞出来，搬迁到高大的树木上，也就是人往高处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上下来，反而飞进阴暗深谷里的，也就是说自甘堕落。人对于学问、对于道德、对文明的追求，应该是不断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的。孟子还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吃得饱、穿得暖，只居住安逸，却没有接受道德教化，那人的行为就和禽兽差不多了。今天台湾的文化走向是不是正在用下变夷？台湾的文化走向是否正在下乔木而入于幽谷？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反而想要成为南岛语族，我们这不就是正是呢以夷变下吗？因此面对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是正面迎战异端邪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非好辩也，无不得已也。台湾现在面对和平与战争、统一与独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支持的人认为统一有潜在的利益论点。第一个，它可以消除军事冲突的风险。支持者认为统一能从根本上消除两岸因为主权争议来引发战争的经济与生命损失，让两岸免于兵戎相见的灰色地带威胁。第二，统一能缩减国防

防与外交预算，因为统一后台湾可以大幅的降低高昂的国防武器采购支出以及外交巩固的成本，可以将财政资源转向高龄化的社会福利、基础的建设或民生教育。第三，统一能全面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台湾企业将可毫无政治障碍地进入中国大陆的庞大内需市场，并且依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入各式各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跨国的经贸组织，免除被国际经贸边缘化的担忧。四，可以共享大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从民族认同出发，统一能让台湾同胞共同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球舞台上共享大国带来的国际尊严与发展红利。但是反对者则认为统一有许多潜在的弊端。一，民主宪政与生活方式的丧失。反对者与国际观察家指出，统一意味着台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台湾现有的核心价值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定期民主选举等多元的人权保障将面临结构性的改变或限缩。二，主权与国际主体性的消失，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将失去独立的国家地位、国防军队与外交自主权，降格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或省份。三，经济与科技产业链的重组风险。台湾的半导体如台积电等核心高科技产业，目前是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民主阵营的设备、技术与市场。一旦统一，台湾科技业可能立即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科技禁令与贸易制裁，失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信任与领先地位。四，地缘政治防线的崩解。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心脏地带，倘若两岸统一，解放军势力将直接推进至太平洋的深水区，控制台海与巴士海峡，这将直接威胁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产生剧烈的震荡，台湾也可能被卷入更宏大的美中对抗前线。孰是孰非，绝对是一个非常精彩宏大的辩论主题。但面对这样子的未来，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我们再看看孟子。公孙子曾经问孟子说，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也就是说，公孙子问，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品德高尚大人，有的人却成为流于低俗的小人呢？孟子说，如果能依照大体的引导去行事的人就是大人，依照小体去生活的人就是小人。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孟子说，耳目之观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隐之而已矣，心之观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小体就是眼睛、耳朵这些器官，这些器官因为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蒙蔽。当外物与我们的感官接触，就只是被外物牵着走罢了。可是心这个器官，它的功能是思考，它是大体。如果你能够思考，

0: 思考了，你就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仁义礼智。不思考，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大体是上天赐予我们人类的禀赋，只要先建立起大体，建立起了新的主导地位，那些小体，也就那些感官欲望，就无法转移或夺走它，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大人了。台湾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清明的心去思考，建立起大体的主导地位，我们才能面对外界的各种纷争，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民族，我们是什么文化，我们是什么样的未来。未来属于我们，但是属于有清明之心能够做好正确决断的我们。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你应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aring。

John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花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

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深考、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ichael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ichael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意识最佳的治疗良剂，意识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 德国的 Redard，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突破特别是情绪起伏是难以掌握的挑战与突破。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弃，此时会是心态成熟的最高的标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摇的盾牌与突破的释怀。所以突破不只是你个人而言，对企业而言。

是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愫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愫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宽，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tience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

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凡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竟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了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地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就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卷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他 W 就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

那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欸，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减去所有葡萄树，减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哦，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善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John， 我们要不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他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明。

荒，如此殉难，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据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

是半个圆，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虹是代表完整的圆，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然后我们就要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梯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而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坚持，还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你无辜沉寂，还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心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如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R双B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永不离弃我的上帝。

雪梨的璀璨风情，上海的魅力四射，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和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范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令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系着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印象的最佳地标。而它拥有360度的广度及傲人的高度下的视野的优越条件，鸟瞰不仅是市区的繁华和郊区的繁荣，白天耸立入云霄的气魄，夜晚万家灯火的气韵一览无遗，收进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以及法式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演艺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情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想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

桃园，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了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她的一颦一笑刻画在心坎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与倾国倾城的她，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她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她，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她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脉脉含情的翻影，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柔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他没有标准格式，他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

仅只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人人都有其现实的期盼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涯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意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城市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着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地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在你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其实在每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挖一个这个中国人的宝贝啊，我们这个建国100年，我们挖的宝贝都是我们中国人。不过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的这个宝贝嘞，它不是中国人，可是它骨子里面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哈。他是谁？这个人呢，他是第二代的美国的传教士，他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关键的时刻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怎么样，这个人很有影响力吧？的的确确，司徒雷登真的很有影响力。而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的背景和他在做这么多事的过程里面，他成就了一些什么？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影响力是在哪些方面散发出来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就要慢慢的跟你一块儿挖掘喽。

司徒雷登的父母亲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的爸爸司徒尔是在1868年一个人到杭州传教，1875年开始就担任由他本人兴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6月24号，司徒雷登是出生在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而从血统上来讲，没得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但是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呢，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杭州话。11岁的时候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呢就曾经被人讥笑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你看他在中国他不太会说英文，可是他明明长得外国人样，所以回去之后还被讥笑。而当他在维吉尼亚州的哈姆普顿雪梨学校求学的期间，就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就立志于传教，转入了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的时候他结婚，然后带着妻子艾琳罗德又回到杭州，就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斯图雷登呢就被教会推荐到那里担任希腊文的教授。他在那里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而斯图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第3年，就正好赶上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就聘请他担任战地的通讯记者。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负责报道中国的政局了。根据邵玉明教授他写的英文原著，马凯南、汤立明中译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斯图雷登与中美关系》的这本书里面呢，对斯图雷登跟辛亥革命的关系就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摘录部分的内容跟您分享。邵教授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时候，

司徒雷登正在南京，革命刚过，他就向美国教会撰写报告指出来说，这场革命已经获得南京地区各阶层，包括政府军队、学生、一般老百

成为这些革命斗士心目中的典范的时候，就无法忘却。可见当时在我们这个革命党人当中，其实很多就是心陷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然后对于美国那样子的一种的先进的民主，就寄予无限的那种羡慕而心向往之。而斯图雷登这个美国人，他虽然他自诩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毕竟是美国人，他的眼光来看就觉得额外的受激励啊。斯图随后就往杭州跟双亲团聚，一到杭州不久呢，就有美联社的人员来找他，希望他是该社驻南京的战时特派员，就负责采访南京的新闻。他欣然接受这个差事，因为有机会接触许多政府的机关首长，他觉得这很好。而司徒对于新政府当中多位领导人都是赞不绝口，因为他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我们教会学校的校友，基督徒牧师的子弟，或者至少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都愿意除旧迷信，并且有心要让自己的国家有朝一日也能够建立起像我们基督教国家那种政治制度，还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标准。这是他的观察。你要发现，哇，这些新的政府机关首长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很多都是基督徒，要不然都是受过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而且对于国家的未来都抱持着一个非常积极高标准的一个理想。1912年4月1号中华民国临时国民会议召开的时候，斯图雷登是受邀出席者的唯一外国记者。他估计这次大会里面 90% 与会的代表都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个比例很高哦，90哦。而25%的人呢，自称是基督徒。而也就是在这次大会当中，孙中山先生及早实现国家统一，他希望能够这样，所以就宣布把总统的职位让予给当时最有兵权的袁世凯。临时国民会议开会前两个礼拜，南京市美英两国侨民跟传教士组成的社交团体南京协会还特地为中山先生这个还有这个跟各界代表举行欢迎酒会。在记述这次酒会的报告里面，司徒又再次的对孙中山先生加以赞美，说他是一个荣耀永不褪色的人物，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为国为民做无私奉献的爱国之士。这都是斯图雷登打心眼里面真实的一种的感受。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斯图雷登呢，他就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当中的第42个生日。为什么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呢？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还有收到的效果，不但是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是刮目相看，因为成效很好，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就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还有协和大学，就筹划酝酿很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斯图雷登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之后的命运会跟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讲到燕大就想到斯图雷登，讲到斯图雷登哦，就是燕大校长。可是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呢，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候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适合人选，那么绝对就是非他莫属，他就是最适合最恰当的人选。而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拔斯庇尔就认为斯图雷登他深切地了解中国。那么在华传教人士当中呢，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的也是他，而且他的才华跟学养也都出众，思想非常的开朗，中外人士都很喜欢他，所以

他就判断司徒雷登是这个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可以说是不二人选。而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的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呢，那么他就认为说，司徒雷登的这个才能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的，对不对？其他可能都是从国外空降而来，他不是，他出生在中国，他的中文跟英文都能够运用自如，很好，而且他深谙中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的心灵也属于难得的品质，所以他就觉得在未来的本来说是北京大学，后来改成燕京大学了，这个学校里面他能够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唯一人选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当时这个学校要这个并合成为一个新学校的时候，这个主掌这个学校的人选在各方看好之下似乎就是司徒雷登了。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可是在所有其他的人眼中他就是不二人选。

在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教会就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说呢，就是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问题是哈，虽然各方的人士都觉得他是不二人选，可是他自己本人对于这项的新的任命呢，真的不是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是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的计划。一下子让他离开他所喜欢的这个工作与环境，叫他去筹备一个什么新的大学，他当然不想。而他的很多朋友也认为说，那个几乎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两个学校合并起来了，你要去筹办一个大学怎么办呢？筹办大学要钱要人，都在哪里呢？你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说，你去搞那个烂摊子干嘛，就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有一个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他是美国著名的 Time 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爸爸，这是司徒雷登的一个老朋友，他就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他就跟他说，他支持他去担任这个新大学的负责人。但是呢，他也同时提醒了司徒雷登说，在他应聘之前，应当要仔细审查一下经费方面的问题。他就比较有经验哈，因为知道要办一个大学所要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去担任校长，这经费怎么来呢？谁负责筹措呢？怎么筹措呢？那么冰心的一个老师啊，包贵斯女士，她在1936年的时候，她写了一本司徒雷登传列。在这本书里面，她就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燕大是一无可取，他们很拘促的就住在城里面，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呢连100个人都不到，教员里面呢只有2个中国人，就是陈在新博士跟李荣芳博士，而很多西方的教员，但是也都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可见这个学校刚开始的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哈，什么也真的是不好，非常非常的缺乏。而最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根本没钱。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是不情愿，他根本不想动，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且对中国有深厚

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说，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他觉得这个任务，也可以说这个新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崇高使命感的一件事情。你看，一个新的大学可以坐育一些英才，然后可以提升中国整个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水准，可以坐育一些好的人才，然后到各方面去服务于中国这个社会，这个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他在这个考量之下，他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他有一个约定，就是他不管经费的事情，他不要去募款。而在1919年的春天，他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那个时候啊，五四运动刚结束不久，可是学生运动呢还是此起彼落。在6月2号、3号、4号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1000多个学生被这个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该是在6月8号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但是很不巧，那一天啊，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几个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的就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这些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啊？新的校长要来，就觉得这没什么，可是我们被关的同学今天释放了，他们要回来了，所以已经是少得可怜的学生了，全部跑去欢迎这些被放归来的英雄了。所以呢，这个新到任的校长就职典礼反而是没人参加了，很冷落了。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倒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讲，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啊、哦，就是这样。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讲好了说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就回忆到说，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时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而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后就回忆，在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只有5间课室，有一间可以容纳100个学生的饭厅，有的时候呢就用这间大屋子啊，当作会议室开会，有的时候呢也在那里用来讲道，还有3排宿舍，有一间厨房，有一间浴室，有一个图书室，有一个教员办公室，还有一个网球场啊、篮球场啊等等。此外呢，还刚刚弄到手一座2层的这个厂房，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做课堂和实验室，基本上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陋。那没有办法呀，只有自己来嘛。那你虽然说好说我不负责经费，可是学校就是明明白白就是需要钱，那你是校长，你怎么办呢？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他来讲就成了一纸空文了。他就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之下募集资金。可是呢，要去募集资金难免就会遭逢尴尬跟白眼，可是司徒雷登就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跟对方交个朋友，以便燕京大学未来能够更加顺利。今天我募不到钱，但是我也要跟你交朋友，因为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刻你就会捐款了。可是呢，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了，怎么会好受呢？常常一定会不好受嘛。所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觉得自己好像也是丐帮的感觉。而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司徒雷登就记载了他寻找孝子的这个过程。他们就靠着步行啊，或者是骑毛驴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就是转遍了北京四郊，可是找不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找不到地方怎么办呢？你不能都在这个城里面，你没有扩张的一个潜力嘛，学校怎么发展？要找一块比较大有发展潜力的校区啊。有一天他就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有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啊？结果他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公路的干线上面，离城大概是有5公里，因为那里公路很好走，所以实际上比他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其实更近，所以真的很吸引人。而那里呢，靠近那个在山坡上到处都是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还有殿堂的这个山，那是很著名的西山，那个地方就靠近西山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交通比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他看上了这个地方，就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凡。那么在跟陈树凡交涉的过程里面，司徒雷登就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的交际能力。结果呢，这个督军啊就只以60000大洋的价格就把这块地给让出来了。不但这样子哦，他还把其中1/3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还有寻找这个新的校区这方面，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精明管家，而不会成为燕京大学的灵魂人物了。为什么他会成为燕大的这个灵魂代表人物呢？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会把学校里面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位，有大师之位也。那么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么的名言警句啊，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是深以为然，深有同感。在燕京大学初创的时期，结合中国的特点还有需要，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跟洪晔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还有影响之下，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术大师就纷纷的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个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了。国文系里有顾随、荣根、郭少瑜、俞平伯、周作人、这个郑振铎等等人。历史系呢有郑文儒、顾泽刚等等人。哲学系呢有张东孙等等，名师出高徒。所以冰心啊、费孝通啊、侯仁之啊、王种汉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所以在那个时期，他们的学生数虽然不多，但是培育出来很多响叮当的人。而他强调科学，他不强迫师生参加宗教活动。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符合了当初要办这个学校的一个期许。

而司徒雷登就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以校为家，他非常注意跟教职员工还有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出对他们的尊重还有关爱。每当新生入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他总是挨个的一个一个的跟新生握手，而且询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燕大青年教师举行婚礼，他往往就去做他们的主婚人。譬如说在1929年6月15号的时候，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跟燕大人类学的教授吴文藻结婚，他就是主婚人。1935年吴文藻的高祖费孝通，这也是大大有名的人，跟王同惠结婚，他又是主婚人。而他通过燕京大学把美国先进的教育方法还有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出不少人才。而在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他曾经设法营救因为抗日而被捕的学生。司徒雷登总是说他从小就在中国长大，他热爱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极度极度的缺乏里面，他把燕大建立起来。在1927年，燕大跟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非常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到了1930年代，燕大已经成为一所可以在国这个进入到国际级的教会大学了。他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燕大聘用的教师和栽培的校友足以编成一册极具分量的名人录。也许是他自己有记者的经验他还在燕大还力排众议，创设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新闻系，为中国培育出第一代的新闻人才，像这个以前中国邮报的余梦燕等等就都是燕大新闻系出来的。而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燕大教授还有毕业生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就入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这还不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作家冰心许地山等等人。1952年燕大奉命解体，就并入到其他的学校里面，响亮的校名呢也就走进了历史。美丽的校园后来是由北京大学使用，这是燕京大学的悲剧，但这也是中国所有教会大学的一个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刻，燕京大学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也真的培育了很多一流的人才，也开启了一种足以让后人去学习的一种治校的典范。

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斯图雷登呢就被日军监禁起来了，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他才被释放。一个月之后，斯图雷登就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就认识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告诉斯图雷登说，延安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学生，斯图雷登听了还笑了一下。而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宴请了他还有他的私人秘书也是他的顾问傅金波。1946年4月，斯图雷

登去南京拜访了蒋介石，谈了对时局的印象以及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些办法。而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就鼓励他去拜访一下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军事争端以解决中国内乱问题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而斯图雷登呢，也想见见这个战功赫赫有名而又负着独特的赴华使命的人物，所以他就真的去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斯图雷登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跟各个这个政治人物啊、各派人物的熟悉程度也给马歇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而斯图雷登呢，当然也表示他是乐意效劳的。所以在1946年7月10号他就应马歇尔的推荐，杜鲁门总统就任命年已古稀的斯图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同时仍然担任燕大校务长的这个职务。

美国是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一个主要支柱，就希望说中国既能够避免内战，也要避免革命。这个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嘛，他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稳稳当当。所以司徒雷登就说，他说自我担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该集中在和平谈判之上。他对他自己职务的认定是这样，他又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军事冲突。但是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就说他这个人实在是一人多面哦。不过作为一个外交界的一个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把二战结束之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当然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很可悲的是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所以在那个职位上面他是做得非常吃力的。1949年4月，共产党军政攻占了南京，他没有像说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就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他没有哎，他坚持就是要留在南京美国的大使馆，一直到8月2号，司徒雷登才被迫离开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5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去，回到美国就立刻退休了。8月8号的时候，新华社就播发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文章里呢，就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代表人物。而这篇文章还曾经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面去。所以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反而非常有名，不过代表的就是美国对这个在华政策失败啊，这个代表人就是司徒雷登。所以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普遍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但是对于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是诸多误解的。那么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当中啊，就有一段谈司徒雷登的话，那么后来这段话在出版物里面，在大陆的出版物里面都没有登出来，但是他这段话是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

国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的时候也常见面，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需要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个三头六臂能够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个转变。而历史学家林梦溪也是评论说，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会曾经长期而且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计的影响。他说没有人这样子的，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而作家冰心也谈到燕京大学的时候也曾经说，我就是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的学生，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这些人他们其实对司徒雷登都已经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公开成名。所以即便有那样毛泽东的那一篇文章，可是很多人对司徒雷登确实还是仍然拥有很这个中肯的一个看法。可见这个普为广传的毛泽东作品别了司徒雷登，在有识之士的眼中也一样是一直被质疑，而且是不被肯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他的角色在中国不讨好，他的角色也让他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全盘信任。8月10号他到达华盛顿，这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出面跟他讲话。说什么呢？劝他就是闭门不出啊，不要随便出门，而且向他下令三个不许。这三个不许就是说，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的采访。后来他虽然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还有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做了两次演讲，但是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呢，大多就是祈求世界跟人类平安这是这种的内容。就连这些内容他也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阅、删改和认可，不准他公开发表跟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还有对华政策的讲话。而他的社交也变得非常有限，大多呢就是参加一些跟宗教有关的活动，而一般的社交基本上他不太能够自由参加，即便是参加，因为这个公开言论受到严厉的一些的限制，他也不能够自由的去说话，那这个当然就限制了他的一些的社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生活可想而知了，是非常的不自由而且非常的受限的。

言论受到限制，不能够自由地出入各个场合，这也就罢了。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凡是跟苏联啊、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到他这个监控盘查。而司徒雷登就是从中国回美国的大使，当然就不能例外，要接受监控，要受盘查。麦卡锡经常传司徒雷登去问话，要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所以搞得司徒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里面可以说是颜面扫地，对不对？三天两头的就被叫进去问话，然后就觉得他是可疑分子，那这个对于他的影响其实是大的。我想有一些人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都不知道要自己怎么样活下去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煎熬也是大的。

除了在精神方面会受到这些的煎熬之外呢，他是美国人，但是因为他在美国啊没有房产，他55年都在中国，所以他的晚景就非常非常的凄凉，在物质上面也是不充裕。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哦，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哎，还担任了3年美国驻华大使，哎，怎么说他也是个有钱人啊，这种职位都很赚钱嘛。但是却不知道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得全靠司徒雷登在美国还有中国募集，而他在筹款方面是长袖善舞，他不仅让张作霖啊、段祺瑞啦、孙传芳啦、韩复渠啦、跟宋哲元啦、冯玉祥啦等等军政大员都慷慨解囊为这个燕大捐款，而且他还跟这些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他把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都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薪金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生活呢非常简朴。当大使的时刻，他的月薪是1000美元，但是呢他又要拿出来相当的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所以他真的没有积蓄。回到美国之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他也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他的太太艾琳·斯图雷登早在1926年6月5号就在北京过世了，而他的儿子杰克是在中国北京出生的，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也很低，也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提供给他的爸爸一些更好的照顾。好在美国有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这个机构每个月可以提供给斯图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因此他可以靠这个钱过日子。那么1953年他的秘书傅金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之下呢，就凑了3万块的美金买下了一栋房子，那么之后他就请斯图雷登就搬去跟他一起住，而从那之后斯图雷登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家就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还有饮食起居，处处的给他温暖。而傅金波夫妇一直把斯图雷登看为自己的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就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又用中文亲热地叫他太爷爷，所以这家人真的就是把斯图雷登当作他们的家人照顾。而傅金波到美国之后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意做，所以基本上他就陪着斯图雷登，两个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散步。1954年在傅金波的帮助之下，斯图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这个书的这个兰登书屋呢是给了他一些稿费，可是因为印数不多发行有限，所以就没有再版。而傅金波夫人刘卓汉女士在中国的时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但是跟她的先生一起去美国之后，她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就是做饭啊、收拾屋子啊、打理草坪啦、等等。而斯图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喜欢吃北京味道，这个刘女士就会跟人家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她做的可口的饭菜就给斯图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而斯图雷登也非常感谢他这个中国儿媳妇儿，往往在吃完饭之后，他会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就是刘的英文名字，说莎拉，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的好极了。”而晚年的斯图雷登在一次中风之后

就瘫了13年，因为经济窘迫也没有办法请人服侍，病中的生活还有护理就完全就是靠傅金波一家人悉心的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金波帮忙。后来这个傅金波年纪也大了，体力不支气力不够的时刻，就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所以他们这一家对司徒雷登的照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细微，而且也非常让人感动。

1962年9月，这斯图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安然过世，享年呢是86岁。追悼会是在纽约举行的，而追悼会之后，骨灰就由傅金波捧回华盛顿，就安放在他生前所住的寝室的案头，放在桌上，没有送去安葬，骨灰就放在家里。而斯图雷登在临终之前，他倒是立下了遗嘱，他把他的全部文件就赠送给傅金波，而且他要傅金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个是呢，把当年周恩来曾经送他的一只明代的彩绘花瓶送回给中国，第二个心愿就是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面。但是这时候燕京大学已经不在了，燕京大学这个校园也归北京大学所有了。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刻，这个教会大学已经被撤销了，它的法学院并入北京的政法学院，文科还有理科就并入了北京大学，工科就并入了清华大学，整个被瓜分了。燕园他们的校园归入了北京大学校园。斯图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这件事表达过怨言，发表过意见，可是后来在他的遗嘱里面，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里面，入土为安。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吗？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卑微的愿望？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但是这个愿望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关闭了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了。第二年，傅金波就应周恩来之邀，又回到了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10个月之后才回美国。1983年，他再度到中国去探访亲友，见到了当时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傅金波就表示说，希望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还有这个两岸的统一啊，可以做些事情。可是他前后两次到中国的时候，也都曾经向中共的高层人士提出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的事宜，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没有答案。1986年，傅金波就再次的托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韩旭转交一封信给邓小平，其中又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8年5月，傅金波自己也病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派他的女儿傅海兰专程把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就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里面。同年8月，傅金波真的就在华盛顿病逝了。

在傅金波逝世整整20年之后，经过中国政府批准，20年才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可以送回中国了。这中国也是司徒雷登在生前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在2008年11月17号上午10点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的余杭区半山水红庙安贤园文心院举行。而出席这个骨灰安葬仪式的有美国驻华的大使、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的总领事，还有中国的这外交部跟杭州市的主管外事的官员，另外也有专程从北京还有上海赶来的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些老校友。而骨灰安葬仪式开始之后，傅金波的儿子傅履仁还有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蒋彦正两个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里去，随即就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了黑色的墓碑。墓碑上面大幅的头像底下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到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距离司徒雷登过世那可能就是更长远的一个年代了，也就是说在他过世之后经过了几十年他才回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1962年到2008年多么漫长的一个岁月。司徒雷登他的一生里面，其实后到比较晚年的时刻回到美国，那个日子其实是非常的单纯的，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有一些凄凉的。可是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他就出生于中国，他是个杭州人，虽然他有美国人的外表，我看一些的资料，他吃饭点菜他都是用可以用非常道地的杭州话，然后说一些只有杭州人会讲的方式去点菜吃，就是个杭州人。而他对中国这块土地就觉得是自己的国家。虽然他原本就在神学院任教，教得很好，也会这个结交这个中国很多的人物，然后也极力的去传递福音的讯息，做得很好，也有一些著书的计划。但是受命要去办燕大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时候，他也就是全力的去把那个大学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办好。在那个年代里面不像现在那么多的大学，可是他在一个没有钱没有人的状况之下，他在短短的一个十几年之内就已经把燕大办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让燕大在整个国际上都占有一席之位，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而在燕大的教育当中，他也培育出很多对后世影响很重大的人才来。当然后来成为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个转折的时代里面，他这个角色真的不好做。而也确实在这个角色上我想不知道他这自己真实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在这个角色上他应该也不是让自己满意吧。那么乱的一个局面，他一心想要支持国民党，但是后来局势不是往这个方向转，回到了美国不被美国政府信任，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岁月当中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不敢说他是抑郁已终，因为人生其实是非常宽阔，我们外人觉得他好像外显的这些的职位什么的，然后在美国后面的这个晚年期间全部都没有，

而且因为他等于一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在中国，回到美国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没有社会保险，年纪那么大了也找不到工作，而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他的孩子又是担任牧师，在经济上也不是宽裕的时刻，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有些心情的。但是好在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秘书，在他以前的秘书，其实也是他一手照顾的一个晚辈，真的就把他奉为自己家里的长辈，全家好好的陪伴他，其实也让他可以说是安度晚年。而最后虽然是经过了40年的等待，但是终于还是回到了他的骨灰，还是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就安葬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这就是司徒雷登。我们在想，在中国，我们中华民国百年，我们回顾这百年，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转折，然后很多有这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但会发现这些有一些的外国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的贡献真的是很大。就像司徒雷登，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哦，所以才在这里那么的努力，那么的用心去完成他所要做的，或者说他被指派的要担任的一些的职责，完成交托给他的一些的任务。但是很可惜，在那个时代当中，即便他很用心了，但是在整个的走向上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以至于他到晚年的时刻，我觉得其实读他的东西到晚年的时候还是让人有些的唏嘘啊。但是整体来讲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中华民国缔造百年之内，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外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成长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辛酸血泪哈。司徒雷登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人。燕京大学寿命不长，但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确实有很多很多是非常非常杰出的校友。教育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人类当中继续的撒下种子，然后因为有这么多杰出的人，因此在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范畴里面都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贡献是极其大的，你觉得呢？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挖的就是一个这个特殊的宝，一个外国的宝，司徒雷登。你原来认识他吗？知道他吗？今天至少有些概念了哈。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在前几集我们为各位介绍了我们国乐的传统的乐器，然后呢从今天这一集呢，我从台湾找了几个比较特别的乐团。你说它是国乐团吗？它不是，但这是属于一种室内乐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它也是在台湾近期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们，他们运用了他们自己的专长，然后几位一起用跨界的形式，而且来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然后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很高兴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随心所欲乐团，那么待会我就要请我们两位来介绍他们到底什么叫随心所欲。然后欢迎我们的叶蔚仁，也欢迎我们的梁嘉玲，两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啊，各位听到他们这种声音富有磁性，一个是这么的温柔，你可以听到，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位哈是国乐圈里面的才子佳人，哦，这一对真的是男的俊，女的美。然后听说哈，我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一则消息，就是说跟梁嘉玲要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说那我赚到了。我今天请梁嘉玲上节目，我可以赚了$100万，对吧？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啦，那个只是一个有那个最近流行的软体，就是你输你的名字，它就会配到一个新闻里面，让你变成名人。
0: 哦，真的，我当初真的以为说，哇，你们这个随心所欲乐团两位在中间负责的主轴的这个核心人物，竟然我要跟他喝一杯咖啡要$60万，我想想看，你作为老公，每天陪他喝咖啡的话，你要陪他给他$60万，你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赚到了，喝一杯赚一杯。
0: 那错了，他跟你每天跟你要60万，你怎么办？
1: 不过这样，林老师，你可以当我们的经纪人啊。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帮他每天卖出一杯就60，
1: 赚10万，赚10万。
0: 好 ，OK， 好，那个我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你们随心所欲乐团其实当初几年前成立的？
1: 三年多前。
0: 三年多前，那个时候是。我记得你刚服完兵役吧？
1: 对，没错。
0: 那你们怎么想到要成立这个团体？
1: 这个有一个缘由哦，那是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钢琴手徐伟霆，
0: 是
1: 他也是我们同学。那有一次他就邀我们到他家里，然后因为为了梁嘉玲的阿姨，他要帮一个乌龟出书。帮乌龟出书，
0: 帮乌龟出书，
1: 对，然后写那个
0: 各位没有听错哦，
1: 是 turtle
0: 乌龟，
1: 没错，对，他要写一下那个乌龟的故事，那所以他要想要做一点配乐，所以要用点即兴的方式，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在徐伟霆的房间呢，就开始玩一些即兴的音乐，他就下一个底，然后我们就各自即兴，然后我在那一次的因缘际会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玩音乐的一个更强的动力。更热情，因为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旋律，有这么多的可以想要抒发出来的感情，
0: 是
1: 以前都被

0: 埋葬在过去，
1: 是
0: 没有把它挖掘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组一个团，然后我们一起来玩即兴音乐这样子。
1: 好，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可是

0: 部之后发现回响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我的表弟，他是学电吉他的，
1: 嗯哼，
0: 那他刚好从美国的好莱坞的音乐学院刚好毕业回国，那我就想说，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把电吉他加进来，然后一起来玩看看？
1: 是，
0: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邀请进来，
1: 是是，
0: 所以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的模式开始去运行，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啊，然后表演啊，然后发现说，嗯，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音响，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
1: 其实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其实这样子的类型的团体应该不少，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蛮多人在做，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应该不少，
0: 没错。
1: 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有一些组成这样的团体，其实他们未必都很专业，
2: 是，
1: 因为我所了解的，
2: 嗯，
1: 可是感觉起来，我们去看你的每一位你们的团员，其实每一个都是科班，
0: 是。
1: 所以你们自己的音乐，包括你们，我也听过你们的音乐，
0: 嗯，
1: 好，你们好像都自己写、自己创作，
0: 没错。
1: 而且你们最喜欢的就是互动，
0: 对，
2: 是，
1: 哎，好像每一场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演奏音乐那个只是一个过程。我真感觉你们这几个都很臭屁，你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在那个过程里面哈，就是一定要让别人跟你有互动，然后你要讲很多的话，然后让别人来赞美你。
0: 对，
1: 我感觉上是这样，
0: 这一定要的啊。
1: 对啊，我就感觉，因为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听过你们这些吗？
0: 哦，为什么？
1: 我当过评审。
0: 原来是这样。
1: 我正好因为当过评审，然后呢就听过你们的这些音乐，
0: 哦，
1: 那我就感觉，哎，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些现象存在？那蛮特别的，然后就看到你们的一种互动形式，包括你们的表演形式，而且甚至于有一次，其实不是我们邀请你们回学校，
0: 对，
1: 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感觉上，其实你们会刺激到你们的学弟妹们，
0: 嗯，
1: 因为可以让他们在现今专业乐团饱和的状况下，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跟一些。在音乐，因为其实讲实在话，学音乐的人要能生活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要看你怎么活。
0: 嗯，
1: 很多学音乐的人其实自在惯了，他希望活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0: 对，
1: 那要活在世界音乐里面，他就不太容易跟现行体制里面去做 match。
0: 嗯，
1: 那个是最大的困扰。可是我经常鼓励很多人，就是能够在体制里面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能够让你更无忧无虑的去玩你想玩的音乐。那恭喜两位，两位都很不容易，都在体制内哈，两个
0: 对，
1: 这个好像那个不容易的，都进了一个专业乐团去了。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好，要不要介绍你们的团员吧？
0: 好啊，我们团员。那我们先介绍我们最美丽的团员好了，就是我们的梁佳宁，琵琶演奏家，
2: 还有唯一的女生，
0: 唯一的女生。
1: 哦，
0: 对，那你就自我介绍好了。
2: 哎呦，这样子会显得我不谦虚。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就要介绍我十八岁。
1: 哦，那其他人都是81岁。
2: 对，
0: 我们是为了衬托他而活着。
1: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18岁的女生旁边围绕了81岁的一群老先生，
0: 是，
1: 然后就凸显了60万的一杯咖啡的
0: 价值。没错，
1: 非常不容易。
2: 嗯，
0: 你可以谈谈你在这个乐团里面最常做什么事情？
2: 最常就是刺激大家创作。
0: 哦，
2: 就是我在团里面，我经常的角色就是算牺牲自己形象的开心果吧。
0: 嗯哼，
2: 对，就为了激励大家有更多的想法。
0: 對，
2: 所以在乐团里面，我担任的身份经常就是一直帮大家安排团游。
0: 哦，你是康乐鼓掌吗？
2: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团，就是尤其这个团，它是建立在我们要让自己跟观众都开心。
1: 对，
2: 所以平常在排练过程中，如果是很严肃的，然后一直想着要交功课，那样的心情没办法创作出令人开心愉悦的音乐。
0: 嗯哼，
1: 好好，然后呢，
0: 那就他就会帮我们规划团友啊，然后让我们整个互动变得非常的很像家人。
1: 嗯哼，
0: 我们就常常一起出去玩。那在我们这个一起玩的过程，一起创作 团练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我们大家的默契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当你默契好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就可以做出

0: 跟别的乐团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例如我们用眼神交流，或者说我们用音乐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知道彼此等一下要下去的类似和弦啊，或者说你要的节奏啊，或是气氛是什么。
1: 你们都即兴吗？
0: 都即兴。
1: 都即兴，
0: 有一个曲子就是跟观众互动的那个，
1: 是，
0: 就是完全即兴。
1: Uh-huh,
0: 对，就是跟观众互动完，然后观众出完题目，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就在讨论了，
1: 是
0: 讨论等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演奏， uh-huh,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1: 那演多长？
0: 演大概三四分钟的曲。
1: OK，
2: 是，
1: 那真的要有能力耶，
2: 对，
0: 是，
1: 那真的有能力耶。
0: 那所以平常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啊，
1: 是是，
0: 蛮、啊、好玩的。
1: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0: 好啊，
1: 要不来介绍一下？
0: OK， 那我们就先介绍，就叫随心所欲，这个曲子就代表我们乐团的风格，非常的清新。
1: 这个随心所欲乐团哈，它的意思其实你们就表达你们自己是就很 free，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 CD 哈叫做岛国乐，好，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岛国乐。然后各位，如果你看着它的封面哈，你就没有办法不去赞赏这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意思维。很少人呢会把他的封面弄到最后，哎，刀叉，然后用那个坚果食物拼成的一个台湾的岛，然后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然后我们再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到这张唱片，好不 好,
0: 好, 好，
1: 那我们就来欣赏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要介绍一下那个节目的一个这个作品，它到底你谁写作的？
0: 这个是我表弟写的，吉他手
1: 啊、哦，吉他手写的。然后呢，
0: 那这个曲子呢，基本上就是用，因为我们特别加入这个吉他的这个元素哦，
1: 是，
0: 然后所以也发挥了吉他跟二胡跟琵琶跟钢琴所有搭在一起的一种声音的效果。那当然主要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个乐团的风格，音乐风格，所以你可以听到非常清新，但是后段的时候就转为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音乐。
1: OK， 那这个音乐就是他是完全就是用他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作品你们会用一些台湾的素材，
0: 对，
1: 好，那这个作品是完全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乐团。
1: OK， 好，就是为了这个乐团，也就等于是你们的主题曲。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奏的《随心所欲》。

0: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呢，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是随心所欲乐团。这个乐团呢，它有六位的年轻朋友，都是音乐家，他们各有所长，然后他们自己编曲、自己创作，然后呢自己演奏、自己录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就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也那个名称呢，就是他们的乐团的名称“随心所欲”。我想请教为人呢、啊，就是你们这个叫做岛国乐的这张 CD 哈、啊，然后呢，你们当初怎么录制的？
1: 怎么录制的？
0: 哎，就是你们怎么想要去录制唱片？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团呢，如果没有唱片，就代表没有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很虚荣的一个、
0: 哦、真的哈、哦。可是，一般你要知道，一个团体一般，因为你们算是独立乐团呐、
1: 啊，是
0: 啊，你们基本上算独立乐团。一般在早期，其实独立乐团其实它背后还是有音乐公司啊或什么去支持它，所以他们为他们做发片的动作。
1: 是，
0: 然后一般常常来讲签约的时候，他会譬如说我跟你签五年，然后我保证你每年出一张，因为是这样的。音乐公司他们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必须同时投资十个，然后只要有一两个能够回本，能够发红，大紫大红 OK 他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八个他无所谓。
1: 对，
0: 那像这种独立乐团基本上来讲是不太有音乐公司就是愿意，除了像某些比较另类的那种、不然的话不容易、
1: 是，
0: 可是你们好像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1: 对啊，我们自己出钱、啊、
0: 自己出钱自己做，花了多少钱？
1: 这一整张花完大概四五十万吧，台币。
0: 四五十万，你现在是包括了那个人事成本算吗？
1: 人都没有算，
0: 人事都不算，
1: 就只是
0: 做编曲也不算，
1: 都不算，
0: 只算了你们去录音室的音，然后刻板，然后印制，
1: 对，
0: 然后你们刻了多少张？
1: 两千，卖的差不多了，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准备再刻了，对不对？
1: 对，
0: 经过今天的节目宣传，我相信马上就得重新刻版。
1: 其实我家仓库还有，
0: 没有关系，你仓库里面拿来都可以，直接可以。因为其实哈，我的感觉是，目前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啊出来，就像你们花了很多金钱，可是录制的这么好听的音乐，刚刚其实今天很优雅，而且讲实在话，录的都很棒，每个都很专业。那个二胡听起来真是。

0: 蛮好听的，
1: 因为我是林老师的学生啊。
0: 哦，是的，这个、
1: 我跟老师学十年了耶。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真的吗？难怪我没有录音的机会了。
1: 你总是要让我们吃点饭嘛，对不对？
0: 我十八岁开始在录音室录，我录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就疯了，我就疯琴
1: 啊，疯琴
0: 啊，我就疯琴，录完最后一张是黄金才老师出的一张唱片。我帮他录完，我就不再录了，因为我回来讲，我说每一个人的不同年龄应该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到四十岁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该休息了，所以我其实我在录音室里面就待了很久，
1: 对，
0: 而且录了很多的东西。早期其实动不动你拿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我，大部分都是我，包括流行歌曲，哎，很多。包括流行歌曲，包括有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于早期的民歌、校园民歌。
1: 哦，
0: 校园民歌其实那个时候早期也是我录的，也是我录的。
1: 所以老师，您靠录音的话买了不少栋房子嘛，对不对？
0: 不是，我是靠我的录音跟教学完成我的大学学业
1: 啊。
0: 嗨，我其实应该是讲，就是说我的整个大学的那个生活，所有的都靠自己。那我所有的来源就是靠我的录音跟我的教学。
1: 哦，
0: 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哎，我是半工半读的。
1: 好励志哦！
0: 哎，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我没有好爸爸好妈妈，我没有钱爸爸钱妈妈，所以呢，我只好靠自己。那包括我的学杂费啊，所以我就，所以我只要一放假，其实所有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教学跟录音。那也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当初因为在录音室，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力不足，马上就没有你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像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根本不要跟你们比了。然后我这些学生那个一个演的都那么漂亮，然后听起来的声音那么好听，都没有我的机会。还好我在那个时代出来，我是81岁的人。
1: 老师你客气了，因为现在录音技术呢，后制能力越来越强了。
0: 是是 是, 是，
1: 这个拉一点不准的话，你知道
0: 还可以
1: 调一下。
0: 我们那时候不行哦，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只要现场一在大家在一起录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不准的时候啊，你会被人家骂死。
1: 对，
0: 因为全部大家全部重来
1: 啊。那个时候没有分轨录的概念，
0: 不。你是分轨录音、
1: uh-huh.
0: 但是没有办法帮你重新拉、
1: uh-huh.
0: 也就是说我们有后来比较晚了晚期了他就有就是独立去录、
1: uh-huh.
0: 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录、
1: uh-huh. 对对对，
0: 可是早期的时候是一群人一起录，虽然大家有分隔，可是他会串，
1: 对对对，
0: 他麦克风会串，那一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
1: 你就要
0: 重来
1: 重来，
0: 所以你不能错、
1: 哦、
0: 所以我能够录到20几年可以知道我的功力还不错吧？
1: 这样，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这么臭屁了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有个臭屁老师。好，那再回到你们的这张，那这张 CD 其实，在哪里可以买？
1: 这个在成品啊，就是各大的唱片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那线上的话，像那个苹果的 iTunes 啊，或是那个 KKBOX。Spotify，
0: 那他怎么去？因为譬如说我在 iTunes， 我怎么去查询？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的？
1: 打随心所欲乐团就可以了。
0: OK，
1: 就出来了。
0: 谁是随便的谁？就是随心所欲啦。
1: 就是、没错。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偶尔有的时候让自己真的是能够随心所欲一番，在理性的制约下，
2: 对，
0: 在理性制约下要随心所欲一番，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那你们的这作品，我看了蛮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它里面第二首叫摇篮曲，他们叫做风的思念，它有一首叫做我思想起，还有一首叫丢丢童随想曲。为什么叫丢丢童随想曲？
1: 就是用丢丢童这个民谣，然后整个改编重新变成一个很 rocker 版的一个演奏法。
2: 是
0: 谁改的？你改的吗？嘉玲改的吗？
2: 是我改的。
0: 哎、欸，我怎么猜对了？
1: 对啊，
0: 为什么是你改的？没有，我是乱猜。因为为人一直在讲话，他不让你讲话，说我要让你讲话，因为跟你喝一杯咖啡要60万美金，所以必须让你可以多说一点话。
2: 因为我就喜欢，就是我觉得台湾民谣其实很好听，
0: 对，
2: 但是我想要用。我们这个世代 的角度跟感觉去说这个东西，
0: 是
2: 让观众听到。
0: 对
2: 对，
0: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作品，好，你要怎么去写它？我们有一定有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嘛，想法，就是说你怎么想？还是说你给了很多团员，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这个团，我会有很多

0: 即兴的存在。
1: 是，
0: 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告诉团员，就是说我某些东西我就放你即兴。但是如果说像这种是事实上是你编起来了，应该是定制的。
1: 是，
0: 可是你们定制的时候是一次定版呢，还是说经过多次的定版？
1: 很多次，
0: 很多次。
1: 对，
0: 所以包括譬如我演出完了，我搞不好还在定版。
1: 对，我可能会再改，
0: 还在改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录制的这个完成，其实应该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嘛。
1: 是，
0: 哎，那你就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作的？譬如说它是很传统的呢？还是比较有点 rock 呢，或者是有点 jazz 的某种呢，或者 blue 的概念呢？你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
1: 我在写它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就是用我心里会想到的，我在台湾听这么多音乐
0: 是
1: 的一个感觉去写它。那我希望它是很热烈的。
0: 很热烈的，
1: 对，很热烈的。然后，所以，但是我又要想着，他要怎么样跟现在有插电的跟没插电的要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声音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我想听众们可能不太了解你所谓的有插电跟没插电的。
1: 有插电就像电吉他，对。然后没插电就是电吉他、电钢琴就是有插电的，
0: 对。
1: 然后没插电就是琵琶、二胡，
0: 对
1: 对。
0: 可是你对了，但是问题是你都通过那个麦克风这样录制来，就不是都带电呢？
2: 不是带电，对，
0: 全部都带。
2: 可是它的音色还是
0: 差异很大，
2: 差异很大，
0: 差异非常大，差异非常大，尤其是电吉他，
1: 对，
0: 电吉他，因为以电钢琴的来讲，其实你们只是把它当成电钢琴来用，还是当成一个 synthesizer， 就是它是一个电子琴的概念。
2: 看曲目，但是这一张的大部分还是用钢琴，
0: 钢琴的概念。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叫做
1: 《丢丢糖随想曲》。
0: 丢丢糖随想曲。

0: News Radio 阳明春晓，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是由梁嘉玲她所编写的《丢丢档案随想曲》，各位听得好兴奋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热情到极点。各位有发现啊？飙飙飙飙速哎！好，那我想为人谈谈看你们这个岛国乐这张 CD 好不好？为什么它叫岛国乐？
1: 好，岛国乐，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0: 是。
1: 那我们学的是国乐，
0: 对。
1: 那国乐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中国，它整个传统的脉络是从中国整个带过来。那在台湾，如果要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有特点。这是因为我近期有机会到欧美，
0: 是
1: 开始在做巡回的时候，我发现会受邀的一些节目团体都是在做他们当地本地非常非常从传统，然后再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些新东西，那些东西才有办法去拉到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表演节目上面去，
0: 没错，
1: 那是他们最喜欢的，
0: 对，
1: 好，策展人他们喜欢的东西。
0: 对，
1: 那我从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做虽然是非常有传统价值的，但是要做在地化，要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所以我们做把这个标做岛国乐呢，就是为了要跟传统国乐做一个简单的区隔，但不是完全摒弃它，因为我们还是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精神，但是在这上面跟台湾岛有关系，然后我们来去做发想，所以说这整个乐曲的脉络啊，可以看到有民谣，有美食，有生活习惯，
0: 对，
1: 像我们看到我们主打歌就是盐酥鸡，
0: 对，
1: 这是台湾的最特别的美食小吃文化。那还有咖啡，咖啡时光，这个是在都会城市里面现在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一个行业，或是说大家的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一些东西，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音乐全部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个新式的国乐的方式，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带到全世界去。
0: 是，其实我是一直在推，就是任何的团体，你的形式相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音乐内涵一定要有在地化的生根。我们其实现在的国乐团，它其实的体制

0: 是从基本上来讲是从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形式过来的，也就是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脉络的源流。就像现在 rap 其实是从非洲黑人他们那种就一直这样传流，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它本身是有延展性，它会不断的去侵蚀到任何的地区去的。可是在各个地方，就像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所谓台湾所谓称为的早期的传统的东西，包括比如说讲北管啊什么的，其实它也是在不同时间从中国大陆的某个地区这样过来的，
1: 是
2: 是。
0: 那只是在台湾以后逐渐开始在地生根、在地化、在地的结合、在地的那个重新的演绎出那个新的一个生命。
1: 是，
0: 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在对国乐，我也一直有这样子的期许，就是我不是演你中国大陆这些作品，我对我来讲那不是重要的，而我要演的是我台湾自己的，而且我要跟台湾这块土地要有连结。你的音乐跟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没有法连结，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是，
0: 那我看了你们最有趣的就是什么颜书记嘉年华，那个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有共鸣。
2: 是，
0: 好，你拿到其实某些地区，比如说你拿到欧美他们会有这个颜书记的概念吗？
1: 其实慢慢都有了耶，
0: 啊，慢慢都有了，是吧？
1: 对，
0: 也有奶茶的，
1: 对
0: 不对？
1: 珍珠奶茶，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饮食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的，地球村全球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扁平概念。
1: 哦，
0: 哎，它这个扁平概念就是说，从前我们从这个点，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还非常遥远的，你要飞飞机飞二十几个小时，现在不会哎。你即刻可以收到对方的讯息，你欧美的讯息随时可以掌握，你可以用视讯的概念随时可以看到二十几小时飞机后看到的人，你根本不要飞到那边，我们直接用视讯大家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转变。但是台湾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保留我们自有文化的特色，
1: 是是。
0: 如果说我们把文化的特色拿掉以后其实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一直期许，就包括我这个节目，其实我这个节目有时候都在介绍台湾的自己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音乐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特点嘛，我台湾的国乐团写的多好作品出来，为什么不去把它播一播呢？
1: 是，
0: 可是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常常讲说，管弦乐团，德国的管弦乐团、法国的管弦乐团，同样都是管弦乐团，可是德国乐派、法国乐派都不太一样哦。
1: 对，没错，
0: 音乐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哦。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跟新加坡或跟香港或者跟中国大陆要相同呢？
1: 嗯，
0: 我们当然不是。
1: 嗯，
0: 我也不是。而且讲实在话，以现在合奏的这种表现，其实台湾的表现是最好的。
1: 嗯，
0: 台湾的合奏的表现是最好的，独奏是中国大陆，
1: 是
0: 独奏是中国大陆，但是合奏绝对是台湾。
2: 嗯，
0: 那新加坡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音乐出来产生会有多元文化的概念。
1: 是
2: 是，
0: 那香港有他自己的地区，可是我喜欢台湾的，我不太喜欢香港他们那样子的音乐的那种音色啦。
1: 是
0: 的，说是香港对于他们的音色，就
1: 是
0: 我不是我熟悉的，我不能说讨厌他，
1: 是
0: 我不熟悉。好，但是问题就是在。以现在台湾来讲，包括我非常鼓励像你们类似这种团体，因为这种团体其实在除了职业乐团以外，他另外可以给一群年轻人追求他的梦想。
1: 是，
0: 我相信你们当初要组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都在体制外嘛。
1: 对，我没有想过会
0: 进，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想到要进乐团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个梁嘉玲进乐团，那个是没话讲，因为他最优秀，对不对？他一下考进去，对不对？对，然后他的对手听说看着他要去，就已经放弃了，就不去了。就而且对他们来讲，其实乐团有这么一个美女，对他们是好事啊，
1: 是加分的。嗯，
0: 其实叶维仁考上去的时候，别人是跟我讲说。好不容易哦，找到一个男生，而且是一个帅哥，说非要他不可。是这么多年难得找到一个男生，
2: 嗯，是，
1: 嗯，
0: 而且又演奏的很棒。因为其实只要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第一阶段进去的人，好了，你们进三个嘛？
1: 对，然后那时候五个，
0: 啊，进五个。五个再选一个，
1: 五个选一个，对。
0: 然后选一个，你是正曲吗？王威好像是背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正一个背，
2: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两个背吧。
0: 哦，就两倍，
1: 嗯，对，
0: OK， 好，嗯，那么基本上来讲表示你们能力都很够啊，
1: 是绝对，
0: 所以，嗯，那当时其实我想你们在玩这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慢慢让

0: 自己其实在专业的上你会有一些表现嘛，当然甚至于你看自己投资了四五十万去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1: 是，
0: 然后听说你们又要出第二张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是第二张呢？可不可以赶快透露一下吗？
1: 好啊，因为这个第一张我们用的是台湾民谣美食，那民谣这个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0: 啊，
1: 因为是容易取得，
0: 对，
1: 又是音乐，
0: 对，
1: 所以第二张专辑呢我们要决定做台湾是一个花卉的王国，
0: 哦，
1: 台湾是不是很多花？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做猪五花。
0: 什么什么什么
1: 猪五花？
0: 好，等一下，第一个字猪什么东西啊？
1: 猪是很多的意思
0: 啊啊、哦哦、，OK， 好，猪多的猪，
1: 猪多的猪，
0: 言言者
1: 舞是那个跳舞的舞
0: 啊，猪五花 ，OK，
1: 所以我们以那个台湾的代表性。
0: 对对对，待会儿，请问。是是是，这个名称谁想的？
2: 大家一起想的，
1: 我们就一直聊天。
2: 对，我们就不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
1: 一直刺激大家。
0: 哦，是我上课教的吗？
1: 当然了、啊，因为我觉得创意很重要。
0: 对对对 对, 对, 对，真的，我非常佩服你们的，就是你们在这个取名的上头，其实比我有创意多了。
1: 好，
0: 我们这个八十一岁的人都比较严谨啊，讲好听叫严谨。讲不好听叫什么的老古板完全没创意、
1: 哦、
0: 可是在现在的行销他必须要创意、嗯、
2: 是
0: 他要创新创意、嗯、好猪五花然后那所有的作品怎么写作是
1: 也是一样
0: 直接创作
1: 我们也就直接创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以像客家的会抓一个
0: 是
1: 然后原住民的啊然后
2: 歌仔戏、
0: 嗯、
1: 歌仔戏这个一定要提一下
0: 对
1: 歌仔戏这首的曲名呢就叫杨丽花
0: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杨丽花，对不对？
1: 没有，我们都非常熟，
0: 你们都知道是
1: 吧？是国宝，国宝，对，是
0: 国宝杨丽花。
1: 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哎、欸，这个是跟歌仔戏，这可能是有一个，一定有很大的那个。
0: 是，可是你用名，用他的名字
1: 可以。OK，
0: 然后呢、嗯？然后呢？你的音乐内容呢
1: 直接带入这个是戏曲风的一种感觉。
0: Yeah, okay, OK，
1: 对，像歌仔戏的方式。那还有对，还有很多曲子啊，就用油桐花。油桐花是客家的，啊啊、
0: 对客家的代表，非常代表。
1: 然后还有山樱花，
0: 山樱花
1: ，就我们现在台湾太封赏樱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它纪念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就是选山樱花呢？其实你要知道，在樱花季的时候、嗯，我从这个台北一直沿路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个真的美得不得了，
1: 美得不得了，
0: 真的都是花，对不对？各种不同的
1: 樱花。为什么选山樱花、嗯？因为我们有查过，山樱花是最早绽放的樱花，
0: 是
1: 最早绽放。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去看了樱花，一定会是先看到山樱花。
0: OK，
1: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
0: 是。那易俊什么时候会出？
1: 应该是今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
0: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1: 嗯、
0: 同样的就是也是会在一些。成品啊，或者是各大的唱片
1: 那边
0: 去，
1: 还有线上、
0: 啊、
1: 都可以买得到。
0: Okay, 好，
1: 对。
0: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就到线上去查查。
1: 对，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业
0: 啊、哦，
1: 对，
0: 就是随心所欲的专业。
1: 对，随心所欲乐团在 Facebook
0: 上面。随心所欲乐团 ，OK，、嗯、好，各位记得你可以到 Facebook 的。如果在大陆的朋友，如果你没有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翻墙，
1: 可以翻墙。哎、对，
0: 你翻墙就有 Facebook 了，
1: 没错。
0: 那个 Facebook。啊、你拿到那个就非死不可、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好，再来我们要欣赏哪一首作品？我看你是蛮有意思的。你看《流连忘返》，还有什么《咖啡时光》？
1: 对，
0: 哎，我们现在要听哪一首呢？
1: 我们可以听听《咖啡时光》吗？
0: 好，要听《咖啡时光》。为什么要听《咖啡时光》？你可不可以讲讲什么缘由？
1: 这个由嘉宁讲一下。这又是他写的。
2: 对，这首是因为我。不喝咖啡，可是有一天我喝到某一家的咖啡，我觉得惊为天人，哦、因为 那一杯让我开始喝咖啡，然后我就特别把那个感受，就是对咖啡上瘾的那个感受，把它写成一首曲子。
1: 所以它是上瘾的哦，它不是那种很舒服的咖啡厅的音乐。
0: 哦，那听了这个音乐就会上瘾哦，
1: 是有一种迷幻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很好。
1: 嗯、
0: 其实音乐有治疗的功能呢、啊。
1: 对，
0: 但我只怕的是，是不是听完这首音乐，我可以少喝一杯咖啡？
2: 会更想喝
0: 。好，我们要来欣赏这一首叫做《咖啡时光》。

0: 刚刚各位听的是由梁嘉玲所写的《琵琶时光》，她说她从一位从来不喝咖啡的人，然后去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就上瘾。上瘾完了以后，就写了刚刚那一首《咖啡时光》。我刚刚跟她开玩笑说，她有点像洗脑歌，那你听完以后真的在洗脑了哈。然后，我不晓得啦，因为这个。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互动嘛，
1: 对，
0: 你们经常的演出的形式啊，跟内容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套很标准的演出的一个形式哦，就是我们
0: 是。
1: 会借着这个《岛国乐》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就是介绍台湾的，例如就是民谣啊、美食啊，整个带过一遍，所以一边听我们的音乐，然后一边就听我们聊天，然后讲台湾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风光，
0: 是，
1: 对，那还有我们一个乐团的团员的小故事，好，这些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每一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观众互动即兴曲这个部分。
0: 哦，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录 CD 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0: 太即兴了，
1: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
0: 哦，
1: 因为就是这个要这样子啊，要不然嘉玲先当一下观众
2: 啊，是，
1: 我们现在来现场了，
0: 是，
1: 不要老师当观众，
2: 老师
1: 当观众。对，
0: 那问题是说，你是让观众可以做什么事？
1: 对，我现在要反问老师了
0: 啊。
1: 角色借我对调一下，
0: 好，
1: 我当一下主持人。
0: 你试试看，
1: 请问您贵姓？
0: 哦，我姓林啊，
1: 姓林，双木林，林先生，林先生是吧？
0: 是。
1: 那这样子哦，我们今天随心所欲乐团哦，要为你现场创作一首曲子，现场马上来哦，是这样哈。有，你一定会对一个人事物，会非常的有感觉，无论是好的、坏的，或是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你可以送给这个人事物一首曲子，但你必须告诉我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跟他跟这个东西说什么。
0: 好，
1: 对，老师有没有？
0: 我现在这边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岳飞精忠报国。
1: 岳飞精忠报国，好。啊，这岳飞精忠报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非常好。那是老师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
0: 因为我想给你出难题，
1: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对不对？
0: 哎，说对了，
1: 好，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带着挑衅感觉的岳飞精忠报国现场演奏出来。
0: OK， 那音乐表现形式内容你们会怎么做？那没有，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1: 接下来这个就是商业机密。不过因为既然都来了，我只好透露一下。是这样，他那个我们的团员会开始先讨论一下，哦，
0: 是
1: 我们要用什么调，什么调很重要，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什么样的情绪啊？情绪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挑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字眼，
0: 对对，
1: 哦，所以像他们就会定调说，我们挑衅是要用生气的情绪，或是说用调侃的情绪，俏皮的情绪，这种就是他们会去把它定出来，
0: 是
1: 性格定出来之后调定。

0: 出来之后，然后就会说，嗯，谁先开始？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这样，
1: 就开始演了，
0: 就开始演了。
1: 大概一般你们演多长？
2: 三四分钟。
1: 哇，不容易耶。
0: 嗯，
1: 那三四分钟，你要知道，一个即兴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接不下去。
0: 对对对 对, 對。其实应该还好了，因为我们就是会变成说一个打底打完之后呢。就是由二胡会先主奏
1: 啊，
0: 先把这个
1: 模式基本上建构起来了，
0: 有模式的二胡先抓住了，抓完之后二胡拉完之后，我们就用眼神就丢了，可能是丢给琵琶或丢给吉他，丢给钢琴，就是用丢的。那大家都轮完一遍之后，再回来到二胡或是琵琶，
1: 是，
0: 然后做一个在刚刚全部东西的总结，
1: 是，
0: 就在舞台上再直接再总结，总结完之后，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家要如何结束。
2: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结束这个真的蛮难的，因为每一次的情绪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有那种很激烈的结束，或是淡淡的结束，或是莫名的结束。
1: 对，那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
0: 我们曾经
1: 接受不了吗？
0: 就是很莫名的结束，因为可能我结束了，隔壁的那个还在
1: 谈，还对对对，
0: 还在想，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1: 是，
0: 对，那个就建立在一个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有人在晃神的时候，就是人家已经结束，为什么他还没开，他还没结束？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大部分是可以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结束，
1: 很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哈。可能听众们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它里面具备了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最欣赏的是阿姆斯壮，
0: 嗯，
1: 吹那个小喇叭，
0: 嗯，
1: 黑人吹那个小喇叭，我最欣赏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他的独奏乐段，他的爵士的乐段。我最他早期的时候就哒啦滴啦滴啦滴滴滴滴哒滴，他就传统的这样吹法。可是后来他发展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跑了好远好远好远过去。
0: 哦，
1: 那所以我其实我是非常佩服能够即兴演奏的人。
0: 嗯，
1: 哎，因为能够即兴演奏的人，而且能够跑得越远，
0: 嗯，
1: 表示这个人能力越强。
0: 是，
1: 因为回到远你要能回得来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不是说你会回出去啊？
0: 熬不回来，
1: 你回不来怎么办啊？对啊，而且你出去多远，你回来的时候不是说同样的路径回来呀、啊？
0: 对对对，
1: 那个根本必须要很快速，可能就要回来了。
0: 没错，
1: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那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域有所表演呢、啊？或者最近期有没有什么演出呢？你们？
0: 最近呢，我们7月2号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淡水啊，应该是在那边算巴黎吧？哎、欸，
2: 对，巴黎
0: 啊，十三行博物馆
1: 啊，巴黎十三行博物馆，
0: 对对，
1: 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对，等下我们在那边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就会做一个表演，是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 就是户外的，
0: 对，户外的演出。
1: 他们邀请你们去的，
0: 对，他们邀请我们去的。
1: 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0: 好，
1: 时间。
0: 7月2号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十三行博物馆。
1: 十三行博物馆就在巴黎啊、就在淡水的正对面。
0: 正对面
1: 啊、如果说你从五股那边过去，就很快到了。如果你从淡水过去，麻烦您坐渡船啊、现在非常方便，
0: 蛮舒服的、
1: 非常方便，也可以欣赏一下风光。到巴黎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喝咖啡
0: 哦，对、
1: 那个咖啡，而且还可以骑骑脚踏车。
0: 嗯，
1: 对，那边其实他在模仿左岸咖啡的概念，
0: 嗯、
1: 其实状况都很不错了，那些效果都很好。
0: 对，
1: 7月2号。各位，如果您对随心所欲乐团他们的音乐有兴趣，您希望能够亲自现场聆听，而且包括跟他互动，可是记得一件事，你可别再来岳飞了。岳飞只有我现在开玩笑用的，你可别岳飞了。
0: 张飞还可以用，
1: 张飞最好不要用，你用关公吧。
0: 关公，
1: 不要给他们出难题，让大家轻松一点点。我想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现场去欣赏，在十三行博物馆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跟你们能够做互动，而且有音乐的表现。那么更重要的呢，其实如果你的当场现场。应该他们会有 CD，
0: 是，
1: 哎，现场在贩卖，所以你们可以去现场跟他们买，
0: 而且现场买都比较便宜
1: 啊、哦，现场还有打折。
0: 嗯、
1: 好，那在节目前我们要开始来再欣赏最后一首是颜书基《嘉年华》，为什么你会把这一首放到最后一首？
0: 因为我们的封面就是用颜书基排出来的台湾形状，老师你可能还没有仔细看过
1: 啊，这个是颜书基吗？
0: 这个、
1: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什么的，我以为是那个脆片，巧克力脆片，
0: 是
1: 吧？
0: 盐酥鸡
1: 啊，真的，
0: 这是黑轮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这是蒜头，
1: 是
0: 九层塔，葱，
1: 好、
0: 哎，什么都有。
1: 哦，真的是，真的是，
0: 这个我们是真的买了400-500。

0: 块的盐酥鸡然后来排出来的。
1: 拍完然后你们把它拍照，然后去组合是吧？
0: 才重新再美编。
1: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在此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老师，
1: 我们也来欣赏最后这一首叫做《盐酥鸡嘉年华》。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